0: 一号建筑基址很大，是个四合院，对吧？刚才我们复原的那个建筑可不是四合院呢。你看这个四合院，中间是院子，北头是一个一个的正房。大家注意哈，正房的西部，你看那个上头有一个拐角，看到没有？这个拐角在 30年代挖昂岩殷墟的时候是发现过的，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注意。如果以今天的黄埔商城的资料来参照，用来论述桑田的发掘的话，就会知道，其实商代晚期好几处重要的建筑，恰恰都是四合院，而且它的结构跟黄埔商城是一样的。那么这说明什么？四合院 这种中国特有的建筑形式，历史悠久，源头就在商王朝，当然也可能更早，那要期待以后的发现。接下来，对殷墟的认知，我们还有新的看法，就是以前看的不对的，今天有了黄埔商城做参照，我们能看对。这张图是《礼记》 他根据他当年的发掘所整理出来的一些陶器，绘成一个图，叫殷墟陶器图谱。图谱里的好多种陶器，过去认为所有里头出的陶器都是商朝晚期的，因为是殷墟。今天看来错了，里边有一部分陶器明显是商朝中期的，比方说 右下角这个大口尊，原来《礼记》先生他们那个图上是这个样子，我们在黄埔商城挖了一件，跟它形态完全一样，没什么变化。那么这种底部是圆的那种盆儿，我们在黄埔山挖了很多，这种形态上、纹饰上、技术工艺上都是一样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曾经认定是商朝晚期的好多文物 其实是商代中期的。我们把这个观点再往前推一步，你知道是什么吗？殷墟过去发现的很多的建筑，在小屯宫殿宗庙区这个地方的好多遗迹，其实不是商朝晚期的，是商朝中期的。再往前推一步，也就是说，当 黄北商城作为都城存在的时候，小屯这个地方，也就是后来的商朝的都城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小小的居民点。当然，后来我们还有材料证明，这个论点是对的，因为府家还发现几个墓。黄北商城外围过了河，在河的南岸有个居民点，而这个居民点在中期的时候很小， 可是到了商代晚期的时候，等到盘庚再迁过来的时候，这个曾经在中商时候有过的居民点就变成了晚商时期的宫殿宗庙区。这是一个很新的认知，这对于我们认识殷墟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那是重要的进步。这张图过去学术界没有异议，认为它毫无疑问的是商代晚期的
1: 王陵区，东边这些小点，那是祭祀坑，那些十字形的墓葬是商代国王的墓葬，还有几座南北两条墓道或者一条墓道的墓葬，也是王室成员的墓葬。过去没有异议，认为这商朝晚期的。可是我刚才讲过了，商朝中期的时候，也就是黄埔商城做都城的时候，
0: 很可能死了一位国王，而这个国王居然埋在了里头。我们曾经把这个墓地挖出来，没有意识到有一座墓葬是商朝中期的，哪一座呢？就是这座，我把它标成了红色。这座墓葬南北向一条墓道，但是它是商朝中期的，很可能是国王。为什么？ 这是我们国家所知道的最早的一个一条墓道的大墓，而且这个墓里头出的文物标本，大量的

0: 白陶，还有玉器，还有美食做的老虎啊等等比较大的圆雕。白陶实际上在商朝是等级很高的东西，普通人是不会有的。这座墓很可惜被盗了，如果这座墓不被盗的话，我想它会出土大量跟黄北商城年代相当的文物，因为这些白陶还有这些彩石或者是玉器啊，出自这个墓葬的都是黄北商城时期的，而不是商朝晚期的。我们现在把黄北商城跟殷墟连起来看，既然黄北商城是商代中期，殷墟是商代晚期，两个都城啊，他们各自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我们在黄北商城发现之前，我们一直说安阳是攀根迁殷，没人说别的？本来呢，文献里头啊，一直说河南的安阳既是攀根迁殷，也是河唐甲居相。元代以前的资料都是这么说的。河唐甲是商朝中期的一个国王，攀根是商朝晚期的国王，安阳本来就跟这两个王有关系。可是殷墟发现以后，王国维他们几位大家经过甲骨文的考定，认为殷墟是攀根迁殷，于是不知不觉的就宣判了安阳和河唐甲有关这么一个说法的死刑，从此再无人提起安阳跟河唐甲的关系了。那么黄北商城发现以后，把这个文献救活了，安阳既是河唐甲的商代都城，也是攀根所迁的殷都。那么这两个都城有什么关系呢？我们今天看很有意思啊，我们用同位素的办法把黄北商城的人骨头拿来做同位素分析，结果发现黄北商城的人啊主要有两组，一组是本地人，也就是三千年前的安阳人，还有一组呢郑州人，主要从郑州迁过来的。郑州是商朝的早期啊，如果他从郑州迁过来的话，这不刚好是河唐甲居相吗？刚好证明这是都城啊，合上了，对吧？契合上了。但是到了殷墟时期，人口构成可不是这样了。分析表明，商朝晚期殷墟的人口它不是二元结构，也就是说黄北商城是本地人郑州人二元结构，殷墟不是。我们拿殷墟最早时候的人骨头做标本进行分析，发现殷墟早期的人口构成既有河南南部来的，更有山东迁过去的，还有山西迁过来的，陕西迁过来的，各地方来的，它是一个多元构成。这是人骨头，陶器居然也是这样的。黄北商城之后，它的陶器也是二元结构，要么就本地人做的陶器，要么就是郑州带过来的具有郑州风格的陶器。可是呢殷墟这个事情呢，它的陶器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陶器都有。我说的是早期啊，殷墟早期各种陶器都有，它也是一个多元构成。那么器物的分析，人骨头的分析全都对上了，这说明商中期商晚期是两个都城。所以我们要回到一个问题，黄北商城是谁的黄北商城？经过分析，我们毫无疑问，黄北商城最大的可能就是河唐甲居相，相都，而殷墟当然是攀根迁殷。所以当我们把黄北商城跟殷墟放到一起的时候，既可以看到黄北商城自身的变化，也可以看到殷墟的自身的变化，还可以看到双方的一种衔接关系，还可以看清楚两个都城的性质，过去看不清的问题由于黄北商城的发现看清楚了，这就是黄北商城的价值。
1: 结合出土物与专业技术的分析，考古工作者们一步步拨开了笼罩在商王朝面前的历史迷雾， 商泰考古学的研究迎来了重大转折。环北商城宫殿区内发现的四合院遗址，将中国四合院的历史前所未有的提早至商朝。与此同时，商王朝的中心经历了一个从环北商城向殷墟转移的过程。环北商城的考古发现逐渐重建起被误读了的上古历史。然而，环北商城究竟为何王所都，至今在学界还存在分歧。唐继根老师认为，环北商城极有可能就是文献中所记载的何胆甲迁居后的名为象的地方。那么接下来，由唐继根老师带领的安阳考古工作队将如何在草蛇灰线之间找寻并推理出完整的商代文化谱系？模糊的商王朝边界框架又能否取得新的突破呢？
0: 大家看这张图，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方方的环北商城，底下这一片是我们过去传统认为的殷墟商朝晚期、商中期、商晚期，对吧？你可以看到两个固定坐标区，一个在黄河南岸，一个在黄河北岸。黄河南岸是晚期的，黄河北岸是中商时期的，但是他们共用了一个王陵区，这个蛮有意思的。迁过来以后还用老的王陵区，中国人墓地呀，特别是这种国王的墓地，他选择上有共性，他还在那个地方埋，地势好不说，关键还有一个渊源血缘关系在后头，所以墓地供了一个，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格局。这张图呢，就显示了这个陶器的变化。左边这些陶器我们都认为是商朝早期的，右边这些陶器是商朝晚期的，也就是殷墟时期的。商早期的陶器跟商晚期的陶器的中间那个衔接是不连贯的，当环北商城发现以后，器物变化是连贯的，也就是说以利为代表的这个序列啊，我们从考古学上看是完整的，这也证明了它是同一个文化。大家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的左边和右边是不一样的，这张图片的右边呢是甲骨文里头的商朝王位的传承，从这个大乙开始，大乙就是陈汤建国，一直到商纣王十国，这个王位传承很清楚。左边这个呢是司马迁在《史记·英本纪》里头所集出来的这么一个商王的王位传承。那么这些王位传承本来跟考古啊你很难挂得上的，它只是在甲骨文上刻着，或者在《史记·英本纪》里头写着，但是你跟考古跟那个野外的遗址有何相干啊？但是环北商城的发现把它穿起来了。怎么穿起来的呢？安阳殷墟由于甲骨文，甲骨文里头记载了国王，安阳殷墟发现了商王朝晚期的王陵区，王陵发现了宫殿宗庙，那么证明他商朝晚期，这个没疑问，大家都同意，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全都同意。但是郑州上城就不一定了，有的人说郑州上城不一定是商的，应该叫郑州城，不要加商字，郑州上城可能应该叫阿里敢帝国，或者叫过别的什么，它不见得是商啊，你凭什么说它商？但是环北商城的发现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殷墟它对于商朝晚期没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殷墟在甲骨文里头是认为是潘庚所迁之殷，大家知道从潘庚到商纣王十国，他那个王位传承是清晰的，潘庚小兴小乙一代，底下武丁祖庚祖甲领兴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兴，这几代很清楚。刚好殷墟这个遗址呢，它又经历了很长，最少有200多年，它能够相应的对应从潘庚以下直到商纣王十国的这个几代，也就是这个时长跟甲骨文那个几代是契合的，这个大家没有疑问。在中国所有的考古遗址里头， 当然主要是指中原地区，能够在

0: 地望上，地望就是它的环境，它的位置，在年代上，也就是它的这本身的年代定位，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在它的物质文化特征上，都跟都城挂起钩了的，无非就这么几个点。我现在捋一下：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双桥、华美商城、殷墟，五个。加上最早的二里头，它比郑州商城还要早，有个六大城址，从二里头开始，郑州商城其次，一直到最后殷墟，是个序列。这个序列也很完整，可是大家别忘了，序列下面还有每个遗址的时长。郑州商城延续了多少年，小双桥延续多少年，华美商城延续多少年，你把这些疑似商都的遗址的序列拉出来，再把它的遗址的时长给它牵进去，这个时候你把甲骨文里头的商王序列拉出来，你会发现殷墟它的时长恰好能够对应盘庚以后的商王，它的长度够，正好能对应盘庚前以后那几代。郑州商城是唯一能够对商汤立国以后一直到大悟，就是说在年代上以及它时长上能够对应的遗址，其实就只有郑州商城一个。一前一后一卡，中间如果对不上是有问题的，如果中间对上了那就没问题，华美商城就起的这个作用。华美商城根据我们的发现，它的时长很短，而文献里记载的荷塘甲居像接下来就一代有个足以居行，华美商城的时长跟荷塘甲居像的时长刚好对上，加上郑州的小双桥的时长跟中丁迁窑的时长也对上，也就是说这如同一个链条啊，卡住了。所以殷墟是晚商，郑州商城是早商，而中间的小双桥华美商城是中商。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地底下没有文字的遗址真正的跟历史扣合起来了，这是华美商城最大的价值。那么华美商城的边境框架最后可以落实到这么几个阶段，就是因为它的序列还有它每个遗址的时长可以跟甲骨文记载的王位传承以及所对应的都城迁徙扣上，所以这就是华美商城的起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有了这三个阶段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全国的相关的商早期、商中期、商晚期的遗址给它综合起来，绘制商代的文化地图。大家看，有了三段论，早商、中商、晚商之后，我们就能绘出一张商代的物质文化的分布图。这张图，这是我们第一次把商王朝按三个阶段清晰地勾勒出来，它是文化地图。当然这个背后还有很多细节要进行推敲，但是这张地图很可贵。三千年前商王朝，我们可以把空间和时间结合起来对它进行描述。
1: 环北商城的发现使得商代遗迹序列能够与文献中的商王谱系一一对应起来，重新建立了早商、中商、晚商的商王朝编年框架，把曾经断裂的考古学年代序列串联了起来，形成了完整的商代考古学文化概念，解决了困扰考古学家多年的难题，这无疑是商代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那么在商王朝以外的考古学文化中，环北商城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商王朝在当时的影响力究竟能辐射至多远多广的地区呢？请继续收看《考古手记》第二部第十四集《建造谜团》。
0: 那么，刚才我讲的所有的环北商城的价值都是跟商王朝有关，有没有在商王朝之外的它的价值？有。比方说商王朝作为一个那个年代最发达的一个政治体，

它对外围的影响，我们就举一个方向，就是商王朝对长江流域的影响。商王朝的早期的时候，其实呢，它就开始不断的往外拓展。等到商王朝的中期的时候，它拓展到最大。刚才地图已经显示了，商王朝早期的时候，曾经有一支力量南下，到了今天的湖北，建立了一个叫庞龙城。那么商朝在庞龙城经营了不久，他把北方的技术、铸铜技术，还有北方的制度，如何使用铜器，如何用铜器来表达社会秩序，表达尊卑贵贱，把这个制度带过来了。长江流域过去也并不是一张白纸，它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面对北方商王朝过来的制度和技术，长江流域的人很敬仰，所以他用北方的技术开始服务于自己的文化，做了很多东西。这是站在长江流域的人的立场，所以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在商王朝的刺激下发达起来了。长江流域的一些制度也潜移默化的有了改变，反映在哪呢？反映在庞龙城遗址不久，商朝人过江了，跨过了长江，进入到江西北部。今天我们发现的好几个遗址，比方说荞麦岭遗址、石灰山遗址，都是商文化的遗址。庞龙城这个地方还作为据点往东推进，又到了长江的下游，比方说今天的这个安徽北部，这个有一个遗址叫台家寺遗址，也是这个商朝中期时候。那么在长江流域吸收了这个商王朝的文化之后呢，它居然还继续发展，溯江而上，经过重庆到达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里面出土了好多青铜器，其实就是这么获得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遗址，它和商王朝多少还是有关系，就是什么周转获得的商代的文化信息、制度和技术。黄梅商城它的发现带给我们很多的新知识，不仅仅是商王朝本身的，还有商王朝对外围的影响、制度的影响、技术的影响，还有文化影响等等。那么如果我们把长江流域跟黄河流域结合到一起，我们就发现实际上一个遗址的发现带了我们一些新的知识、新的材料，而这新材料、新知识呢，反过来说可以改变我们对整个中国文化版图的历史的认知。到了商朝晚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星堆文化在长江上游，吴城文化江西在长江中游，那么他们都跟北方的中原的殷墟文化有关系，而这些关系并不是凭空出现的，都是在商朝早期和商朝中期奠定的基础。商朝早期到达商朝中期孕育发展，到商朝晚期留下了这些成果，构成了一个中华青铜文化的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好，谢谢大家。

0: 北京时间9点整，
1: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2: 时间从来不语，却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0: 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和你相会在八月的第一个星期一。我是甘露，问候你在岁月如歌。今天和你见面的第一首歌来自于林志炫，给你一些不给一些。

这是林志炫的《给你一些不给一些》，这首歌说到的就是人生的一种非常豁达的态度。在生命当中得到一些就一定会失去一些，所以呢有一个词叫做此消彼长。有的时候我们需要做的就是在不同的年纪不同的生命状态当中知道自己要的是什么，也知道这个时期自己生活的重心是什么，我觉得这才是最重要的。继续和你听曾淑琴《茉莉花的日子》。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张宇的一首《用心良苦》。听这首歌的时候，我想很多人心里面都会突然一阵酸涩吧，然后很多的往事和曾经的经历都会涌上心头。歌里面唱，错放你的手，你曾经觉得想要努力去追寻的，努力去守护的感情，那只是你一个人的感觉，而你对于这些所有的付出都成了你禁锢对方的束缚，所以对方才会想要逃，所以你的爱才会

错放他的手。很喜欢易舒的一句话，失去的东西其实从来未曾真正属于你，也不必惋惜。当你试着了解对方，也试着让自己释然的时候，我想一切也都可以重新开始。这是万芳，试着了解。

取一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除了爱你还能爱谁，这首歌来自于张雨生的作曲，动力火车的演唱。虽然这位可爱的音乐人离开我们将近30年了，但是他的音乐呢始终没有离开。下面我们听到的这首歌依然是来自于张雨生在他生前的最后一张唱片《口是心非》当中的一首歌，名字叫做《和》。希望这是你忙碌时候的舒缓，闲暇时候的陪伴。岁月如歌，我是甘露，继续在蹦蹦的上空对你说话，为你放歌。

张雨生的一首河，有的人的一生是条溪流涓涓流淌，有的人的一生呢是条大河湍流不息，也有的人的一生是一片海洋，看似波澜不惊却暗藏着汹涌。我想张雨生在音乐上的创作像是一片海洋，即便他已经离开，依然会让我们在听到他的这些歌曲的时候有着那么多的感动还有感慨。这里是岁月如歌，这个小时的尾声我们听到的是来自于张惠妹重新演唱张雨生的一首《后知后觉》。稍后一个小时回来，好歌继续，我是甘露，待会儿见。

0: 北京时间10点整。
1: 好了好了好了，不哭了啊、
2: 哦！要不我来抱一下吧。
3: 啊！他吵什么？能不能哄？让他闭嘴行不行？
2: 他怎么闭嘴？他是个婴儿啊！
3: 他又不是我的孩子，我管你啊！
2: 你不要太过分了啊！
4: 你太过分了！
5: 停！如果这件事换一种处理方式会怎样？
1: 好了好了，不哭了不哭了啊、哦！妈妈抱抱。
6: 哎呀，宝宝怎么了？不舒服吗？
2: 孩子可能有点闹困，不好意思哦，打扰大家了。
6: 哎，没事儿，谁不是从小时候过来的？谁家婴儿不哭啊？宝宝，你看这个小铃铛，喜不喜欢呀？
7: 你摸摸孩子的尿不湿，是不是该换了呀？
8: 哟，还真是，被他哭得头都晕了，忘记检查这一块了。
2: 尿不湿来了，赶紧换上。
9: 怎么上车这么慢呢？前面的人，你在磨叽什么呢？
10: 前面有老年人，别催。
9: 哦，不好意思，我没看到。
10: 奶奶，您别着急，您扶着我的手上车。
11: 谢谢你啊，好孩子。
10: 谢啥呀？妈妈说我小时候坐车呀，哇哇大哭，一车的叔叔阿姨都来哄我。现在我长大了，该我照顾你们了。
12: 您护我小，我扶您老。
5: 爱心循环，善意传递，这便是尊老爱幼的意义。
0: 阳光透过窗棂，斑驳了时光，也温柔了岁月。
13: 时间从来不语。

回答了所有问题。岁月如歌，旋律住进心房，回忆慢慢欣赏。

郑华坚的一首歌《漂泊的心》停在基隆港。郑华坚是一个很喜欢旅行的音乐人，他的很多的音乐作品的创作呢，都是在旅行途中完成的。以前大家可能会在旅行的途中寄一些明信片，而现在呢，我们有了微信之后，大家都会在朋友圈发出他们旅行当中的照片。最近呢，有一个朋友去了湖北宜昌境内的百里荒草原，这片草原有着“三峡呼伦贝尔草原”的称号。从图片中看啊，真的很美，蓝天白云、青青草地、牛羊成群，真的让人的心都变得雀跃起来。我们时常在问，旅行的意义到底是什么？我想旅行的意义就是会在以后再想起这趟旅行的时候，你的心里有最美好的时光可以去想念，可以去惦记。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希望可以在万千好歌当中听到人情味。

这是2004年汪峰发行的《飞得更高》专辑当中的同名主打曲目。这一张专辑的发行让汪峰迎来了事业的小高潮，《飞得更高》歌曲在当年的点播量也是一直居高不下的。这个时候的汪峰不再是鲍家乐队时期的鲍家街乐队时期的汪峰了，他剪去了披肩长发，换上了个性十足的短发，以往架在鼻梁上的那副方眼镜也被时下最流行的茶色太阳镜而取代。这一年新的汪峰诞生了，至此之后他的多首经典，像怒放的生命、勇敢的心、当我想你的时候、春天里的梗等歌曲陆续诞生。那此刻我们来听陈明重新演唱汪峰的《当我想你的时候》。

时光是藏在唱片里的诗，旋律是散落在风中的故事。让我们推开时光的门，在音符的褶皱里遇见青春，重逢旧梦。岁月如歌，情有独钟。

古典的爱情因为节奏慢而变得绵长。在舞台剧《贾宝玉》当中啊，林黛玉问贾宝玉说，既然能见面，为什么还要分开？贾宝玉说，因为这样我才能挂念你。在这个世界上，总有一个人你会求而不得，并且终究要将他永远的放在心里。这里是岁月如歌，希望你可以在万千歌海听到你的情有独钟。我们听周慧敏，从情人变成朋友。

在歌声中放空，和小情绪握手，音乐作伴，平淡的日子也泛着光。岁月如歌，浅浅的听，淡淡的笑。

让我欢喜让我忧，来自周华健的演唱。其实当年来自香港地区还有台湾地区的很多歌手啊，他们的代表作呢都是翻唱的作品。刚刚周华健的这首就是翻唱恰克与飞鸟的一首歌。那接下来我们听到的那英也是翻唱恰克飞鸟时期的一支作品，相见不如怀念，这首歌也是来自于那英自己的填词。

相见不如怀念，那英的演唱。这里是岁月如歌，我是甘露。下面要和你听到这首歌是张信哲的一首《某某某》啊，这首歌可以说是讲暗恋的。暗恋的感觉之所以美好，是因为冷暖自知。在幻想世界里的爱情和爱人永远是美的，毫无瑕疵。但是谁说暗恋就都是美好和甜蜜的呢？那些半夜里睡不着，在阳台喝酒吹风的心情是暗恋，那些不能自已，连想念都会变成呼吸的痛也是暗恋，那些看似安静的喜欢一个人，隔千山万水也想念一个人，守着一张合照回忆一个人的感觉也是暗恋的滋味。我想或多或少我们都曾经有过我刚刚描述过的那些暗恋的情感体验吧，其中的美好或者酸涩都是我们人生旅途当中最珍贵的情感体验。

杯懂得的光阴，浸染岁月的醇香。听，不经意的流年，吟唱回味的诗行。音乐与岁月，都是生命的珍藏。岁月如歌，光阴斟满，声声悠扬。

实在难寻，问谁愿意失去了自由，想退后，心里始终我拥有。

张国荣的一首《有谁共鸣》，可以说是他音乐生涯当中一首里程碑代表作歌曲，由小美填词，获得1986年十大劲歌金曲奖。在那一年的颁奖典礼上，张国荣曾经说，这首歌很能够表达我入行以来所有的感受，或许在你们的心里，或许在你们的做人处事的方式里，在这首歌里面都可以找到你们的影子。那这首歌的填词部分呢，来自于香港词人小美。我们接下来听到这首歌同样是来自于她的填词，由邝美云所演唱的《堆积情感》。

这就是小美填词由邝美云所演唱的一首堆积情感。在1993年的时候，小美放弃了移民加拿大的计划，帮助郭富城解决了当时的合约纠纷，成为了郭富城的经纪人，为他的事业打拼护航。之后成立了小美工作室，年底华纳唱片将郭富城签入，在小美的帮助下，郭富城迅速推出了专辑《狂野之城》，从之前外表清爽的青春偶像往狂野动感的风格来转变。那小美跟郭富城呢，也从认识到现在一直都是并肩合作的亦师亦友的情谊，成为了娱乐圈的一段佳话。在我们今天岁月如歌的尾声呢，和你听到的郭富城所演唱的《我是不是该安静地走开》，不知道有没有在今天节目当中听到你的那首《情有独钟》呢？今天就陪你听歌到这里了，明天同一时间我们再会。

0: 北京时间11点整，
1: 欢迎来到威廉尤特莫伦美术展。
2: 妈妈，这些真的是同一个人画的自画像吗？
3: 对呀。
2: 可是为什么他们每一幅都不一样呀？最后这幅简直像没有画完的大猩猩，好奇怪呀。
4: 宝贝，奇怪的不是画本身，是疾病让一切变得奇怪。画这些画的画家叫威廉尤特莫伦，晚年得了阿尔兹海默症，为了记录自己患病之后的不一样，他决定每年都画自画像，一年比一年模糊扭曲的画作，已经是患病之后尤特莫伦逐渐能画出的最好的样子了。
2: 妈妈，阿尔兹海默症会让人变得不能画画吗？
4: 它像是在脑海中出现的一个橡皮擦，会逐渐擦掉人的记忆，从最近的开始到逐渐忘记生活，当然更包括画画。生命的最后，威廉尤特莫伦甚至不会再拿起画笔，也忘记了自己是个画家，甚至忘记了他自己。
2: 那我们可以帮他吗？
4: 这位画家已经离开了，但是我们可以关注身边老人，尽早干预筛查，陪伴他们一起治疗，面对生活，就像小时候他们陪伴我们一样。
5: 关爱阿尔兹海默症患者，关注正在老去的家人，让他们在时间面前走得慢一点。

0: 最痛苦的事，我过一次。
1: 阿斌，
2: 聆听别人的故事，感悟自己的人生。蚌埠综合广播主持人牛磊磊为您讲述法治故事。法治故事会，
3: 听众朋友大家好，我是牛磊磊，欢迎收听法治故事。

故事会栏目，接下来为您讲述案例故事：过气配音大神穆家东，45岁，半失业，全职家庭主妇。配音演员穆家东用这句话作为自己每一条短视频的开头。短视频和 AI 技术的发展使他失去了配音工作，现在半失业的他决心开启接下来的职业人生。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过气配音大神。

一直处于半失业状态的穆家东决定做短视频。要怎么做短视频？起初他没有想好，账号早期的方向很迷茫。他模仿过专治心病的大夫，扮演过焦虑的家长，还对着镜头讲夜幕下的哈尔滨，让短视频的观众想起遥远的收音机年代，那也曾是穆家东的辉煌时代。但现在夜幕下的哈尔滨这一系列和收音机一样蒙着灰，受众寥寥。赋闲在家，他主动承担了所有家务，早起送妻子上班，送一对双胞胎儿女上学，晚上要送孩子去打乒乓球，晚饭得在车上吃。穆家东脑子里的弦总是绷着，一边做着家务，一边不自觉地想着该做哪些主题。儿子想吃馒头片，女儿点名要蒜肠，媳妇儿要喝银耳红枣枸杞羹。穆家东把做菜过程拍下来，发布在短视频平台，没想到评论纷纷夸他声音太好听了，回到了舌尖上的中国。穆家东的确曾为央视纪录片配音，这是他的老本行，只是现在因为种种原因，这位曾经顶尖的配音演员也面临业务稀少的困境，大部分时间都无音可配。他今年45岁，几乎到了找工作的年龄上限。穆家东也刷过招聘网站，大多工作都注明需要45岁以下，有的甚至35岁以下。穆家东想了一圈，还是做短视频。他早年在央视做过电视节目，配音的工作做久了，也多少了解视频制作的过程。失业中年男性的日常视频效果不错，评论对他做饭的细节尤为感兴趣，这给了他灵感。穆家东决定做舌尖上的家常菜系列，第一道菜就做羊肉泡馍。他写脚本，设计镜头，拍视频剪辑，花掉半天时间，最后配音，这是他的老本行，几分钟就搞定。第一期羊肉泡馍粉丝从40个涨到110个，这微小的增长对穆家东来说却是不小的鼓励。但穆家东仍有些心虚，早年视频和音频的制作经验在短视频平台并不十拿九稳，他并不知道什么东西会火，只是在碰运气，眼睛盯着涨涨跌跌的粉丝数，心情也会随时起起伏伏。穆家东本科毕业于一所重点大学的电子信息工程专业，主修声音。毕业后他干了一阵子电视，是谁将解说北京奥运的执行导演。穆家东记得他主导拍摄了所有参赛人员的外景镜头，500-600人中有马东这样的著名主持人，最资深的体育解说宋世雄，还有一群大名鼎鼎的退役运动员。穆家东指挥摄影师拍下一个宏大的摇镜头，定格了电视行业正昂扬的时刻。但穆家东仍然喜欢做声音相关的工作，他受不了电视行业对人的过分消耗，做电视节目时患上急性肠胃炎也得捂着肚子上班，角落里总有人支个床歪着打盹儿，剪辑室永远脏乱差，弥漫着年轻生命被燃烧的浑浊气息。而录音棚不一样，录音棚总是温馨安静的，电线被规制得整整齐齐，没有人会在录音棚里吃饭抽烟，房间里永远只有机器散发的冷峻气味。2008年以后，穆家东离开电视行业，做起了全职的配音演员。他把家中一个7平方米的小房间改造成最简易的录音棚，整个录音棚里唯一花费大价钱买的是话筒，斥资950元。穆家东相信自己可以用配音技巧

好弥补设备的不足。他接到的第一个业务是为内蒙古巴彦淖尔的移动公司录制彩铃业务，大约70个字，时间控制在20秒。穆家东会录2-3遍，挑选最好的那一条剪辑，配上背景音乐制作60秒音频，然后打包发给对方。他的声线沉着浑厚，很受甲方欢迎。那阵儿，穆家东几乎录遍了中国通信公司的集团彩铃业务，最多的时候一口气接下全国73家移动公司的集团彩铃。他通常早上5点起床，钻进小录音棚，午饭晚饭都是父母端进来，边剪辑边吃，每天工作10小时以上，等到天黑透了，他才累得倒头就睡。在北京房价不过1万元时，穆家东每天的收入都能上千，过着非常滋润的生活。后来他和妻子结婚，靠自己的收入在北京三环买了新房。在新房，他终于可以开辟出自己的专业录音棚。7平米的小房间换成了2个房间打通的30平米的完整空间。穆家东有了自己的专业录音室，自己的梦想实现了。他迫不及待地要迎接未来，满怀着前所未有的希望。对于当时的穆家东来说，眼前的未来的确充满了机遇。他平均每天录3万字，成品大约3个小时，一年大约500万字。那几年时间，他录过央视的节目、卫视的台标，大型影视公司也有合作，知名车企的豪车广告都找到他，因为穆家东的声音听着贵。配音行业有3大类风格，分别是播音主持、影视剧配音演员、纪录片及广告话外音。穆家东属于最后一类。那时候，电台、电视台仍是主流的大众传媒渠道，商品广告、企业宣传、各类文化产品仍然充斥着电视屏幕。穆家东和他的同行们都包揽了这类视频产品的声音部分。在繁荣年代，收入自然也高。几年下来，穆家东又买了一套房，身边有3-4辆宝马车轮着开，定期带着家人出国玩，买东西也不用精打细算。倒是妻子总没有安全感，担心这样个体护士的工作不稳定，总劝着穆家东找份体制内的工作。妻子说，你能说能写，很适合体制内，肯定很快升职。但穆家东从没往这方面努力过，因为这个行业给他带来了满满的成就感。2015年好哥们结婚，还把他拉上台子帮着暖暖场。穆家东说了几句吉祥话，开始展现自己的实力。他念了3-4个自己录的广告，有就是这个味儿、康师傅红烧牛肉面、涡轮增压发动机，也有全新 BMW 3系搭载 2.0 升涡轮增压发动机，带你领略驾驶乐趣。还有湖南电视台的台标，全是大家在电视上听到过的熟悉的声音。全场轰动，大家拼命鼓掌，朋友们起哄尖叫。穆家东在喧闹中走下台，所有人都盯着他，不管认识不认识的，都冲他注目点头。穆家东知道这是他的黄金时代。穆家东45岁，半失业，全职家庭主夫。配音演员穆家东用这句话作为自己每一条短视频的开头。短视频和 AI 技术的发展使他失去了配音工作，现在半失业的他决心开启接下来的职业人生。请您收听本期案例故事，过气配音大神。

接下来的故事大家都看到了，2019年之后电视行业衰落，广告和节目的订单日益减少，广播电台也渐趋萎靡。穆家东首先感受到的是有声书的订单变多了。数据显示，2018年国内有声阅读的市场规模达到了45亿，并在持续增长。最初接触有声书，是正在录书的学生找到他，拜托穆家东打个样。这段内容被学生的甲方听到，对方找上门来，邀请穆家东录书，给的报价是每一个小时成品500元。穆家东录的第一部书是一个战争题材的网络小说《第五部队》，108万字的体量，不需要他像录十秒广告那样精雕细刻。这本书耗时3个月，能保证每月1-2万的稳定收入。对穆家东来说，有声书成了一份保底工作，填补了电视广告和节目业务缺失后的空白，因此穆家东尚未感觉到危机来袭。但事实是行情正在变差，随着有声书行业的循序渐进壮大，声音质量越来越参差不齐，行业报价也随之一再走低，仅为20-30元一个小时了。声音的低门槛还辐射到其他领域，穆家东发现有声书群里开始出现别的工作邀约，一切需要声音的内容都被扔到这些群里，诸如电梯里的屏幕广告、酒店开张的轮播内容等等。人们不断压低价格，直到最便宜的声音出现，行业陷入最彻底的低迷状态。 AI 来了，很快穆家东接不到500元每小时的报价了，尽管他还能拿到行业内的最高报价，但也不过100元每小时，他实在没了接手的兴致。 AI 的影响力仍在持续，不但降低了有声书的成本，也拉低了有声书的售价。 AI 替代他发出声音，穆家东近乎失业。他的活儿越来越少，穆家东偶尔会接到一些社科类的有声书录制工作，工作量非常小，只半个上午也就完成了。穆家东在两种状态里转换，时而拼命做家务让自己忙起来，另外的时候他仿佛失去了力气，窝在沙发上看到地上的袜子也没力气去捡。在接送老婆孩子和做饭的过程中，他逼着自己强打起精神，孩子们还小，却不知道上学的时候爸爸把自己关在家里，怀疑自己得了抑郁症。妻子知道他这个年纪已经不可能再找一份体制内的工作了，自然也不再唠叨。但几个月前妻子得了胆囊炎，还容易犯肚子疼的毛病，医生说肚子疼不是胆囊炎造成的，穆家东猜测这是自己失业妻子着急才疼的。他更努力地做饭，做不油腻的棒子面菜团，照顾妻子的身体。自媒体是穆家东思前想后认为最值得一试的路子，前期不需要成本投入，视频制作又是他的老本行，他的声音也许能唤起网友们的童年回忆。他准备进入这条曾抢走他工作的短视频赛道，他试着将读书内容录成视频，对着镜头谈子女教育，还尝试直播，再把直播切片发布出来。尝试了30多个视频，账号仍不温不火，穆家东焦虑着找不到方向，干脆不找了，直接记录自己的生活日常，拍摄做饭的视频，这些内容竟意外地受欢迎。穆家东开始模仿舌尖上的中国的声音风格来制作家常菜视频，发布以后视频能得到上100个点赞。他来了干劲儿，开始钻研短视频的门道。他上网听课程，听到一个观点，不断强化自己的人设，他觉得很在理。于是穆家东开始在每个视频前都放一句话：穆家东45岁，半失业，全职家庭主夫。从前做配音演员时老被人观摩着录音，穆家东早已培养出厚脸皮，如今半失业的身份并不会让他觉得羞耻，而这样的身份也会引起网友的好奇，让大家记住他。对于 AI， 他的情感也比较复杂。穆家东不怨恨 AI， 刷到 AI 配音的内容，穆家东也不会跳过，只是对 AI 声音出现的机械错误会更敏感一些。自媒体事业
更多是靠运气而非实力。他发布的视频多了，运气也找上门来。一道家常饼的制作视频意外火了，视频里他切菜，妻子烙饼，让他获得了40多万的点赞，涨粉上万。穆家东开心之余又摸不着头脑，他试着模仿这条最火的视频，按着同样的思路接镜头配音乐写文案，但播放量却不能与之相比，他只好保持更新，等着好运气再次闯上门来。直到现在，穆家东也摸不到门道，哪些短视频能火？没有捷径，45岁的穆家东只能坚持。

认认真真做他的短视频，尽可能回复每一条评论。一条评论说，这不是我小时候最喜欢的自然传奇的声音吗？我长大了，您怎么办失业了？另一个网友随之感慨 AI 根本没用在刀刃上。人们感慨时代的冲击，穆家东也意识到失业并不取决于他的个人选择和奋斗， AI 对于每个人类都一视同仁的降维打击，而他正走在努力克服的道路上。如今他依旧勤勤恳恳更新视频，数据进入新的阶段，平均点赞数在3000到4000左右，偶尔有过万的爆款出现，自媒体事业还算繁荣，但未来会将它导向何方，他暂时看不清楚。穆家东选择一步步往前走，命运就是这样，只要坚持行走，任何时代都能趟出一条路。听众朋友，以上就是本期由牛磊磊为您讲述的法治故事，下次节目时间欢迎您继续收听。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2: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 107.9 ，AM 1557，综合广播。在你身边，您选择的是综合广播。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新闻节目，记录真实，记载变化，
0: 传播蚌埠，聆听世界，
3: 为您展现蚌埠的发展，
4: 为您带来蚌埠的最新新闻。
5: 标志确保交通
6: 安全。市外交部交替人士。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0: 直播蚌埠。
7: 在今天的直播蚌埠节目当中，您将收听到马军督导调研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村社区两委换届筹备等工作，马军调研城市更新项目并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我市举行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韦秀芳出席。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 FM 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我是牛蕾蕾。今天的直播蚌埠为您播报一周要闻回顾，来了解具体内容。
2: 综合广播直播蚌埠，
0: 直播蚌埠。
7: 来听一组时政要闻。记者李阳报道，8月4号下午，市委书记马军深入怀远县怀上区督导调研安全生产社会治安村社区两委换届筹备等工作。马军强调，各级各部门要树牢底线思维、极限思维，统筹好发展与安全，创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要坚持人民至上、生命至上，常态化排查整治各领域风险隐患，坚决防止各类安全事故发生，要用好基层党建、平安建设调度和群众诉求高效协同办理机制，加强基层社会治理创新，切实做到富一方百姓、保一方平安、正一方风气。记者顾凯报道，8月4号，市委书记马军走进部分重点项目建设现场和老旧小区、消防救援站，实地调研城市更新项目建设情况，并开展夏季送清凉慰问活动。市政协副主席、市总工会主席宋健参加。马军先后来到老水泵线改造工程、兰陵路下穿南货场及京山路提升改造工程、延安路大桥及接线工程、司马庄路大桥及接线工程等项目现场，看望慰问一线工人，嘱咐大家确保身体健康和作业安全。他指出，要在保证质量和安全的前提下，盯紧项目时间节点，加快建设进度，推动项目早建成，群众早受益。要时刻绷紧安全这根弦，严把工程质量，加强安全管理，落实防暑降温和安全生产各项措施，确保项目安全有序推进，如期高质量完成。在建新消防救援站，马军希望全市广大消防救援战士在坚守岗位、履职尽责的同时，切实做好自身防护工作，以更加饱满的状态、严实的作风，筑牢我市消防安全防线。调研中，马军还走进淮北东大院，实地查看老旧小区改造及加装电梯项目。他强调， 要牢固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聚焦群众急难愁盼，因地制宜推进老旧小区改造，完善公共配套设施，提升社区管理和物业服务水平，不断增强人民群众的获得感、幸福感、安全感。要坚持秀外慧中，以绣花功夫做好城市工作，在加快推进当前城市更新项目的同时，不断提升城市功能品质活力，为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加快蚌埠振兴提供更加有力支撑。记者顾凯报道。8月6号上午，市委书记马军到五河县开展树立和践行正确政绩观学习教育带案下访活动，研究解决有关信访事项。当天上午，马军先后接待两批信访群众，面对面倾听群众反映的社保缴纳、土地补偿等问题，与属地相关部门负责同志及法律顾问共同研究解决办法，逐一回应群众诉求。接访后，马军听取五河县有关信访事项办理情况汇报，他强调，五河县要坚持和加强党的全面领导，充分发挥党的组织优势，统筹好发展和安全两件大事，不断巩固全县经济社会发展良好势头。要坚持和发展新时代枫桥经验，加强党建引领基层治理，把问题摆到桌面上，晒在阳光下，全力将矛盾纠纷化解在基层，消除在萌芽状态。要压实信访工作责任，常态化开展领导干部开门接访、带案下访、包案化解活动，落实三到位一处理要求，

0: 善于运用法治思维和法治方式解决矛盾纠纷，推动信访问题源头治理、系统治理、综合治理、依法治理，确保群众诉求及时解决，社会治理平稳有序，信访总量低位运行，为加快蚌埠振兴，营造安全稳定的社会环境。记者杨露露报道。8月4号下午，我市举行青青有约迸发有为政企交流会，邀请汽车零部件领域企业家代表座谈交流。市委副书记、市长韦秀芳出席，市人大常委会副主任汪若怀、市政府秘书长、市委党校常务副校长刘宗文参加。韦秀芳强调，各县区各部门要坚定信心，乘势而上，进一步整合资源，利用优化用地、用工、用能、金融等要素供给，推动各项惠企政策精准直达、落地见效，切实激发市场主体活力。要强化产业集群培育，搭建常态化供需交流对接平台，推动上下游企业高效联动、有效对接，不断完善产业生态体系，推动产业规模壮大、层次跃升。要建强产业人才队伍，着力打造高素质、专业化、技能型的产业工人队伍。要锻造优良作风，真正把企业的关心和诉求一件一件解决好，以更优服务、更实举措，赋能汽车零部件产业高质量发展。串起老城记忆，铺就便民坦途。滨河南路上堤通道提升项目正加速推进，市重点工程中心在建设中充分尊重老街区街巷肌理，利用原有道路节点新增人行上堤通道，并分别融入了百年金浦、老街印象、时代华章等蚌埠历史文化元素，美化周边环境，让市民亲近淮河的同时触摸城市发展脉络。
1: 早上五点半，滨河南路中山街上堤通道施工现场一片忙碌，工人正进行装饰作业。此前，由于没有直接的上堤步道，附近市民想要前往淮河大堤休闲散步，往往需要绕行较远距离。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肖光：
2: 目前，中山街、青年街两处上堤通道的土建部分已全部完工，现已进入全面装修阶段，未来市民上淮河大堤将更加方便安全。
1: 此次滨河南路上堤通道提升项目共涉及四处上堤节点，除了中山街、青年街，还包括国庆街和淮河巷。在新建步道的基础上，工程分别以百年金浦、景映时光、老街悠悠、印象蚌埠、国庆华章、时代蚌埠和我爱蚌埠为主题，将通道及周边区域打造成兼具休憩、观赏和文化体验的公共空间。不同主题通过铺装风格、色彩材质和景观小品的差异化设计，既有效控制造价，又与周边植物环境、历史街区风貌和交通设施协调统一，让每一处通道都成为讲述蚌埠故事的微缩展厅。安徽建工水利项目现场负责人肖光：
2: 我们会继续坚持错峰施工，确保安全与质量，力争八月底完成中山街至淮河巷三处上堤通道建设，让市民和游客更好感受淮河的美景。
1: 记者马笑报道。
0: 作为千里淮河第一大港，今年上半年蚌埠港交出稳健航运成绩单，集装箱吞吐量突破8万标准箱，其中蚌埠至河南淮滨铁矿砂集装箱航线货运量增长势头突出，为全年目标完成筑牢货源根基。
1: 在蚌埠港新港作业区码头，记者看到岸桥有序起落，满载货物的集装箱船舶往来穿梭，吊车一刻不停地将集装箱整齐地堆放在厂区内。今年上半年，蚌埠港港口生产调度科学高效，各条航线运营平稳，整体集装箱吞吐量稳住基本盘，保持与去年同期持平的运行态势。蚌埠港新港作业区副经理尹广海：
3: 2026年上半年蚌埠港集装箱吞吐量突破8万箱，较去年持平。
1: 今年以来，蚌埠港重点激活上游跨省航线潜力，蚌埠往返河南淮滨集装箱航线成为亮眼增长点。该航线主打铁矿砂运输，依托淮河黄金水道低成本大运量优势，承接豫南矿产资源外运需求。 船舶实载率持续走高，货运增量喜人，有效对冲部分散货波动带来的影响。蚌埠港新港作业区副经理尹广海：
3: 2026年上半年，蚌埠至河南淮滨田挂沙集装箱增势喜人，为全年完成集装箱量打下坚实基础。
1: 记者易红林、沈天福报道。
0: 近年来，五河县扎实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落地，实实在在降低群众换新成本，进一步激活城乡消费市场。
1: 眼下持续高温，空调、冰箱等消暑家电迎来更换高峰。近日，记者在五河城区家电卖场看到，前来咨询选购家电的市民较往日明显增多。导购人员全程协助消费者申领专项补贴券，确保惠民福利现场兑现，消费者及时享惠。五河县居民蔡翠玲：
4: 已经有很多年了，天天家电补贴，今年目前还有，今天专门过来选购一台低能耗的空调，赶上国补和电补，算下来能省1000多。
1: 今年以来，五河县深入推进消费品以旧换新惠民政策落地，家电、数码、智能家居、汽车置换等多重补贴同步上线，通过线下宣传、门店覆盖、一站式回收等举措，让惠民红利直达群众。截至6月底，全县累计发放补贴433.6万元，带动消费超3066.6万元。某电器公司负责人张红星：
5: 2月份开始以来，我们店客流量持续增长，从6月份截止目前，空调冰箱累计销售近1000台，客流量较平时提升3成左右。我们也落实好以旧换新各项流程，从旧家电上门回收到新家电这个送货安装，全流程服务到位。
1: 五河县将持续加大消费品以旧换新宣传力度，优化换新配套服务，推动绿色智能家电走进乡村，进一步释放城乡消费活力。五河融媒记者姓陈、王兴报道。
0: 直播蚌埠，接下来您将收听到，我市开展硬井盖专项排查整治，推行3个马上闭环处置工作法，快速高效化解路面安全隐患。固镇县暖心伙伴计划点亮缤纷暑期，新建淮蚌高铁、淮富高铁全线接触网正式送电，铁路部门提醒沿线单位和居民增强安全意识，共同维护铁路运输安全。
6: 来来来，各部门准备啊！
7: 我时常想象，戴着墨镜的我，就像王家卫电影里的女子，听说他们很酷的。
8: 一个特殊的世界，我们不常看见。中国大约有1700万视障人士。
7: 哎，这盲道上怎么有自行车啊？
8: 忽视了盲道的作用，不小心堵了他们的路。
9: 咱们以后啊，不要把自行车放到盲道上。
7: 敲键盘，滴滴答答的，像是淅淅沥沥的雨滴声。
10: 哎，能行吗？要不要我来帮你啊？
8: 因为从未与他们共事，会有善意的偏见。
7: 我们盲人也会有丰富多彩的生活呀，我们能开碰碰车呢，也会去逛街买东西，就是有时候不清楚商品说明买错了，会闹一些小笑话。
8: 他们在努力感知。
7: 这个好像是我买过的牌子。
8: 这世界也在张开怀抱。
11: 我帮您念念上面的说明，您看这上面。
8: 听见与看见，我们需要双向奔赴，用心听，用心能看见，能看见。
12: 身边人，身边事，直播蚌埠，记录蚌埠每一天。
0: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 FM107.9蚌埠综合广播的直播蚌埠，欢迎继续收听。城市硬井盖虽小，却关乎市民出行安全。入夏以来，随着城市施工频次增加，高温天气导致路面设施损耗加剧，硬井盖破损、移位等安全隐患进入高发期。市地下管线建管中心开展专项排查整治，创新推行3个马上闭环处置工作法，快速高效化解路面安全隐患。
1: 一大早，市地下管线建管中心工程科负责人于建和同事开始了巡线工作。他们当天的巡查范围是体育路东段、 路面上的窨井盖是重点。于建，
13: 主要有像一些破损、位移啊，或者是井盖的高差问题啊。
1: 小小的窨井盖是城市基础设施的微小单元，更是守护市民出行安全的关键屏障。今年以来，市地下管线建管中心组建四支专项巡线队伍，针对城区主次干道、人行道窨井盖开展地毯式排查整治。整治中，建管中心变被动处置为主动服务，积极联动各权属单位协同履职。中环水务管线所所长助理陈晨：
13: 井盖破损了，我们有时候就要多方核实，找到相关的产权单位来进行处理。
14: 查遗补漏，帮我们来找一些我们的自身问题，然后我们接到他们的工资呢，我们会第一时间呢到现场去处置这些问题。
1: 针对窨井盖权属单位多、隐患分散、处置时效要求高的治理难点，市地下管线监管中心推出马上到场、马上派单、马上复核三步闭环工作法，构建起隐患发现、快速派单、现场处置、复核消耗的全链条处置体系，大幅提升井盖隐患处置效率。市地下管线监管中心主任许浩强：
15: 它充分体现了从源头到中端到最后末端完成过以后的全闭环管理。在这个过程当中呢，我们着重的体现的还是对管理对象以及企业的服务功能。
1: 今年以来，市地下管线监管中心通过日常巡线、市民反馈、热线投诉等多元渠道，累计处置窨井盖安全隐患超百起，同时以窨井盖专项整治为抓手，不断完善地下管线平台数据信息，将闭环工作法延伸运用到全域地下管线巡查管控中，推动城市管线治理从阶段性集中整治转向常态化精细管控，守护城市地下生命线安全。记者蒋松报道。
0: 淮上区聚焦城市闲置小微空间，持续推进口袋公园建设。近日，辖区两处全新打造的口袋公园正式对外开放。
1: 清晨，在淮上区昌明街路口的一处游园里，刚退休不久的孙继恩在健身器材上活动筋骨。孙继恩：
16: 一看这小花园，这搞得还漂亮，还有健身。我们小区的老年人一弄都到这里来锻炼身体。
1: 就在几个月前，这里还是一处杂草丛生的荒地。今年四月，淮上区启动口袋公园建设，在昌明街与双墩路交口、昌明街与龙华路交口分别打造了两处小巧精致的口袋公园，并于近期完成建设，对外开放。淮上区住建交通局公共事业负责人杨烨：
17: 两处口袋公园选址在道路交口、学校周边，一是为了学生上下学、家长等候提供舒适安全的过渡空间，二是为市民健身游玩提供场所。
1: 按照一园一策、一园一品原则，两处公园采用通透式绿化布局，保证了路口采光与通行视野。建设过程中，优先配置座椅、健身器材、照明设施和遮阴廊架，并安排人员动态维护，确保建得好、用得久。据了解，2026年全市计划新增口袋公园25处，越来越多的微型绿洲正走进市民日常生活，让城市品质在细微处不断提升。记者周学伟、通讯员王文静报道。
0: 针对暑期留守儿童、新就业群体、未成年子女、看护难、辅导难、陪伴难问题，固镇县依托高校三下乡社会实践资源，开展公益免费暑期托管服务，用暖心陪伴和特色课堂，让青少年快乐安全过暑假。
1: 固镇县聚焦6至12岁重点青少年群体，常态化开展公益托管、课业辅导、文化科普、心理关爱等志愿服务，精准补齐暑假监护陪伴短板。在固镇县濠城镇安徽农业大学实践团队立足垓下遗址博物馆，开展志愿讲解服务，为孩子们讲述本土历史文物故事。同时发挥专业优势，开设农林趣味科普课堂，让孩子们在沉浸式体验中增长见识，丰富暑期生活。安徽农业大学学生崔雅静：
18: 我们通过历史讲解，带孩子读懂本土。

0: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环比下降0.1%，同比上涨0.5%，总体保持温和上涨。台风白海豚今晚至明晨将登陆浙闽沿海。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华东多地严阵以待迎战白海豚。佩戴太阳镜，眼睛却出现不适反应。记者调查，北京潘家园不少眼镜店铺销售不合格太阳镜。
1: 假的，我的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预计400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
0: 伊朗方面表示，伊朗与阿曼就霍尔木兹海峡通航接近达成协议，但海峡重开将遵循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称，乌美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供应达成协议。纽约时报称，美国该类型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
2: 观众朋友，中午好。
3: 中午好。
2: 欢迎您收看中央电视台新闻频道和综合频道并机播出的新闻30分。
3: 来看详细报道。
2: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数据，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保持温和上涨，
3: 环比在输入性等因素影响下有所下降，降幅比上月收窄。
4: 数据显示，七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保持温和上涨。其中，食品价格下降1.5%，非食品价格上涨0.9%。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能源价格涨幅回落至0.6%。扣除食品和能源的核心 CPI 同比上涨0.9%。从环比看，七月份 CPI 环比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CPI 环比下降，主要受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除能源外，七月份食品价格环比与上月持平，鲜菜、鸡蛋价格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应季水果大量上市，市场供应充足，鲜果价格有所下降。受暑期出行需求增加，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等服务价格环比有所上涨。
5: 七月份物价有所波动，主要是受国际原油价格回落的输入性影响，但这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食品等重要民生商品价格保持平稳，有力保障了基本民生。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2: 七月份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受输入性和季节性等因素影响，环比下降0.7%，同比上涨3.5%，涨幅比上月回落0.6个百分点。接下来我们来关注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的最新动态。今天11点，台风中心位于距离浙江省

0: 温州市偏东方向约195公里，最大风力14级，强度等级为强台风级。
1: 预计白海豚将于今晚至明晨在浙江舟山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最大可能在浙江三门到福建福鼎一带沿海登陆。中央气象台今天上午发布台风红色预警。
0: 中央气象台介绍，白海豚可能成为1951年以来登陆我国的台风当中生成位置最偏东、奔袭距离最远的一个。
1: 来看记者今天从中央气象台发回的报道。
2: 那么今年第13号台风呢，白海豚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就是它生成的位置非常的偏东。那它在一个台风胚胎的时期呢，就从中太平洋跨过国际日期的变更线，在这个东经177度附近生成。那生成之后，它又继续向西。那截止到目前，它长途跋涉的这个距离已经超过了6000公里。那么它还有一个非常明显的特点是，就是它的生命周期特别的长，它生成是在7月27号的下午14点，那到今天的下午2点之后呢，它生成的时间就超过了15天。那这个时间跟一般的普通台风相比的话，它的生命周期是其他台风的大约3倍。
3: 大家可以看到最新的这个卫星云图上，可以看到目前台风白海豚的云系呢已经逐渐的逼近我国的这个华东沿海。在过去几个小时啊，其实这个台风白海豚它的整体云系呢中心对流呢是逐渐的在区域一个对称并且完整，它的这个中心的掩蔽回波呢也可以看到逐渐的非常的清晰。那我们从最新的这个风云的一个快扫也可以看到，目前整个白海豚它的云系是非常大的，覆盖了整个华东的一个地区，并且呢在它的北侧其实已经有比较明显的对流上岸，影响到上海以及江苏北部的一个地区。那么我们可以看到这个台风呢，它的一个特点是它的一个非对称结构特别的明显，也就是在台风的北侧对流发展是比较旺盛的。那么随着这个台风中心不断的逼近，其实它现在距离浙江温州呢已经不足200公里，随着它后期不断的这个西移逼近呢，它的这个外围的这个螺旋雨带会逐渐的影响华东地区，会产生这个比较强的一个累积的降水的一个影响。
0: 从今天早晨开始，白海豚的10级风圈已经触及浙江台州部分地区，7级风圈影响舟山、宁波、台州、温州等地。
1: 昨晚8点，浙江省防止将防台风应急响应提升至1级。
4: 今天宁波各级各类学校含幼儿园暂停举办所有线下聚集性活动，校外培训机构暂停一切线下教育教学活动，宁波全市50家涉山涉水涉海 A 级旅游景区暂时关闭，人员撤离，宁波机场也全天停运，温州机场取消部分航班。今明两天途经曲九铁路、沪昆铁路、骁勇铁路的部分列车停运。在温州泰顺，当地已对3座国宝级廊桥进行加固，
5: 集中力量对桥域河道中的枯木、毛竹啊这些漂浮物进行一些清理，疏通泄洪通道。反汛2级响应之后呢，在桥台关键部位堆放沙袋，增加自重。
4: 泰顺也被誉为中国廊桥之乡，是国内现存木拱廊桥保存数量最多的区域之一。在浙江舟山渔山岛绿色石化基地，一场近万人的大转移昨天紧急展开。
6: 行李尽量放到行李箱，上车的时候往里面走。
4: 这处石化基地是炼化一体化基地，岛上工人平常居住的临时板房抗风能力较弱，目前9000多名转移人员已被统一安置到岱山本岛13个避灾安置点。
0: 受台风影响，浙江台州降雨明显，预计今天会有大暴雨。
1: 来看总台央视记者稍早前从现场发回的报道。
7: 我现在是在台州温岭市松门镇的石板店村，这里呢是位于浙江东部的沿海区域。那么现在呢，虽然台风还没有登陆，但是随着台风登陆的时间越来越强，可以感受到这里的风力是越来越大。像我这样的体型，现在站在这样的风力里，可以说是站立是非常的艰难的。其实呢，在现场啊，可以感受到雨并不大，但是由于强风的影响呢，强风会把海里面的海水吹到空气中，所以现在啊，打到我脸上的这些海水伴随着雨水，感觉是非常的咸，所以呢，就可以判断其中很多都是 是从海里打上来的海水。那么大家可以看到啊，就是我现在所在的这个

0: 日本电村呢，它是当地的一个非常典型的沿海的渔村。那就在我身后的这片海域呢，就是平时这些渔民他们在这里停泊渔船的地方。而前面这个平台呢，渔民们把这个鱼打回来之后，就会在这里进行渔获的销售。但是现在我们可以看到，海里没有一艘渔船，这是因为受到天然条件的影响。我们可以看到，现在风高浪急，这个码头它是并不适合作为避风港的，所以呢，早在白海豚发布警告之前呢，所有的渔船就已经全部的驶离了这里。而是来到了专门的避风港区进行停泊和避险。而在这个海边住宿的一些居民呢，由于他们离这个海岸太近呢，还有包括一些独自在家居住的老人，那我了解到呢，早已在这个台风来临之前，他们已经全部进行了安全的转移。
1: 台风白海豚登陆后将给福建多地带来影响。福建省防止今天9点提升防台风应急响应至2级。截至昨天18点，福建全省已撤离转移9.89万人。
2: 台风白海豚对上海风雨影响逐步加大，气象部门预计到下周二，上海都有明显风雨天气。上海客轮各航线航班已全部停航，内河采取放水降库容等措施，全面做好防台风各项准备。
3: 受白海豚影响，今天至11号，上海将出现大风降雨天气。 昨天，上海嘉定数沟水闸三座闸门开闸放水，最大限度降低内河水位。据了解，为应对白海豚带来的强降水，上海嘉定各级河道均已启动了预降水位措施，腾出河道库容。随着白海豚逼近，上海奉贤沿海风力正显著增强，多处滨海景区目前已全域闭园。 昨天下午，随着最后一班客渡船安全到港，上海市内所有黄浦江轮渡航线以及游览船只已全部暂停运营。此外，今天起，上海轨道交通地面高架区段开启限速运行，后续将根据台风情况动态调整。目前，上海浦东、虹桥两大机场通行能力出现下降，近60%进出港航班调减取消。
1: 其中，浦东机场取消871架次，虹桥机场取消航班513架次。
4: 受台风白海豚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持续增强。
5: 预计台风白海豚今天会继续影响台湾，台湾部分县市今天停班停课。
6: 台北市在经过一夜的大雨之后，今天上午降雨仍在持续，局部地区的最高阵风一度达到11级。台气象部门预计，受台风及其外围环流影响，今天台湾北部地区以及中部山区容易出现短时强阵雨，局部地区可能出现暴雨等级以上雨势。
7: 8号下午开始，台湾北部地区风势雨势显著增强，多个县市出现狂风暴雨。其中，新北市淡水区罕见出现龙卷风现象，强劲风势不仅造成路上电线垂落、路树倒塌，甚至还有建筑物的屋顶被吹飞。台气象部门预报显示，台风白海豚今天白天最接近台湾，预计今天是降雨最明显的时段，并针对北部地区发布巨浪警告。
1: 受台风影响，台湾部分县市宣布今天停班停课，马祖地区今天海空交通全数停航。由于台风白海豚将给太湖流域带来强降雨和洪水风险，水利部及太湖流域管理局已采取紧急调度措施，太湖已预留超10亿立方米调蓄库容。通过提前预泄，发挥太湖对下游的错峰调蓄作用。
8: 夏日炎炎啊，人们佩戴太阳镜本来是为了保护眼睛，然而呢，不少消费者反映佩戴太阳镜之后反而出现了明显不适。
1: 那么这些消费者究竟佩戴了怎样的太阳镜？市场上太阳镜质量究竟如何？来看记者的调查报道。
9: 消费者石女士向记者反映，前段时间她前往海边游玩，临时购买了一款太阳镜应急，没想到佩戴一天后眼部出现了明显不适。
8: 其实刚戴上的时候，眼睛是有一点晕的，戴了一天，眼睛更不舒服了。低价太阳镜为何频频出现佩戴不适的问题？记者来到北京市朝阳区潘家园附近的眼镜市场进行调查，记者看到不少店铺将无产品执行标准、无生产厂家、无合格证的太阳镜直接摆放在货架上销售。

0: 就这些眼镜来的时候，其实就是
1: 就这样。
2: 对，
3: 它这能防到啥？
4: 这个你帅哥，我没法给你防到啥程度。
5: 对，一般标的不是很清楚。
6: 产品应该标明产品名称、商标、生产厂名和厂址，执行的标准，以及它的镜片的分类号及太阳镜的类别。企业没有提供，或者说没有勾选，那么其实是侵犯了这个消费者相关的权益。
7: 这些没有明示太阳镜镜片类别、分类号、类型等关键信息的产品是怎样生产出来的？记者联系了两个生产厂家了解情况。
8: 咱们那个就是到 UV 四百吗？
9: 这都是假的。
8: 啥？
9: 假的。我的几毛钱的眼镜，让我给你做出 UV 四百的钥匙，我怎么做得出来？
7: 记者调查发现，部分生产厂家在没有经过检测是否具备防紫外线功能的情况下，通过虚假宣传、随意粘贴标签等方式，将劣质产品包装成合格产品，甚至根据商家需求随意粘贴合格标签。
10: 那咱就是没贴合格证，没过标是吧？
11: 嗯，
10: 能给我们贴上吗？
11: 合格证是可以贴的，
10: 就实际上没有过标的产品也能贴合格证是吧？
11: 可以贴啊。
12: 看似专业的太阳镜等级标识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面对市面上五花八门的太阳镜，又该如何选购呢？
13: 请看新闻频道稍后播出的每周质量报告。
14: 您正在收看的是新闻30分。
13: 81年前的今天，也就是1945年的8月9日，美国在日本长崎上空投下了第二颗原子弹。几天后，日本宣布无条件投降。眼下，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正在进行约30年来首次大规模展陈更新。根据长崎市公布的方案，现有展陈中对南京大屠杀的表述，几个月后就会被改为南京事件。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但无论如何更改字眼，历史是不容篡改的。
15: 这里是日本的长崎市，全球两个遭受原子弹轰炸的城市之一。我旁边的这个黑色石柱纪念碑，标记着1945年8月9号原子弹投落中心地。从这里步行3到5分钟就可以到达长崎原子弹爆炸资料馆，这里也被视为日本开展和平教育、向世界传递反战理念的窗口。其展陈的内容反映了日本官方对重要历史事实的态度。在资料馆里，我看到了停在原子弹爆炸时刻的挂钟、原子弹的模型、各种遗物，还有大量文字、视频、史料，无一不在诉说着当年日本普通百姓因为国家发动战争而遭受的灾难，处处渲染受害历史。但整个馆里关于日本发动侵略战争的展陈只占了一小部分。我来采访的这天，参观的人有不少，但仔细看，关于侵略战争展陈的参观者少之又少。在文字介绍中还轻描淡写地用了日中战争，而没有用侵略字样。提及南京大屠杀时用的是占领南京，发生大屠杀，但是几个月后这样的表述就会被换成南京事件杀害大量平民和战俘。因为资料馆正在进行时隔大约30年的首次大规模更新展陈，长崎市已经决定将大屠杀调整为事件。事件是一个中性的概念，可以指任何历史事件、社会事件，而大屠杀则明确指向大规模有组织的杀戮平民和战俘这一历史事实。用事件替换大屠杀，推翻了全世界、全人类对这段历史的认定。
16: 事実っていうのも本当にね、どこにあるのかっていうので大きく変わってくるんですけど、今後ね、与えるそのインパクトも変わってきますよね。虐殺、大虐殺っていうのの事件っていう捉え方、これから勉強する若い人たち、その辺はちょっと難しいっていうか、どっちかっていうのはちょっと判断できないっていうか難しいですね。
15: 而在日本、这样对历史的篡改比比皆是。长崎市为此番修改给出的解释是。参考了日本外务省的官方表述以及日本政府审定教科书中的用语，而这更加揭示了日本官方对于战后国际秩序的公然挑衅，本质上试图消解侵略战争的残酷性，更是加害者对受害者的二次精神加害，也是否定了全人类反法西斯战争的成果。南京大屠杀是不容篡改的历史真相，在东京审判的判决书中明确使用了南京大屠杀的表述，以国际司法判决形式判定了日军在南京的滔天罪行。联合国教科文组织

0: 世界记忆名录所收录的南京大屠杀档案同样采用这一表述。这样的修改措辞绝不是日本关起门来就没有人在意的家务事，而是关系到二战历史中重要事实真相的国际事件。
1: 针对近期备受关注的伊朗同阿曼的谈判，以及双方关于商业船舶通行霍尔木兹海峡的协议，伊朗方面八号表示，伊朗与阿曼接近达成协议。
2: 不过，伊朗也表示，这并不意味着重新开放霍尔木兹海峡。
3: لزوماً به معنی باز شدن تنگ هرمز نیست، اون تابع شرایط دیگری هم هست. باید موارد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که از سوی آمریکا صورت گرفته یک به یک جبران بشه. وضعیت حاضر من به صراحت عرض بکنم نتیجه نقض یادداشت تفاهم توسط آمریکا هست.
4: 伊朗伊斯兰革命卫队发言人穆赫比八号表示，霍尔木兹海峡的重新开放将遵循伊朗的特定机制和条件，与伊朗同阿曼之间的谈判无关。一旦美国完全接受伊朗的条件并停止干涉地区谈判，霍尔木兹海峡必将重新开放。
1: 据乌克兰媒体报道，正在塞尔维亚访问的乌克兰总统泽连斯基八号表示，乌克兰已与美国就爱国者防空系统拦截导弹的供应问题达成协议，美国将每月向乌克兰提供拦截导弹。
2: 泽连斯基没有透露具体的供应数量，仅表示靠这项供应仍然无法弥补目前拦截导弹短缺的情况。乌克兰2026年收到的拦截导弹数量将少于2025年。
1: 美国战略与国际问题研究中心的分析数据显示，截至八月初，爱国者导弹全球库存从伊朗战事发生前的2200枚下降至不足827枚，萨德导弹从452枚降至不足278枚。而据《纽约时报》八号援引消息人士的话报道，美国的爱国者导弹库存已不足1700枚。美国政府正与军工企业合作，加速并扩大生产弹药。但是即便如此，美国在对伊朗战事中消耗的1500多枚爱国者拦截导弹仍需2年时间才能补齐。

0: 块石板都蛰居着岁月的沉淀，变化的时代，这里有不变的风景。
1: 村落啊，就是我们永远记忆当中的故乡的模样。
2: 向松崖的时光深处走去，
0: 最美。

0: 火台上啊，下花为你。
1: 戏台大天地，天地大戏台，一座座古戏台浓缩着人间万象，记载锣鼓铿锵的过往华章，延住了一代代民间艺人的场上人生。
2: 陈老师，今年您高寿啊？
0: 我今年68岁。
2: 哦，68岁了。那个时候是不是我们的刘老师也是我们陈老师的戏迷啊？因为这个刘老师啊是我们松阳高腔的研究员。哦啊，这么多年也做了很多关于松阳高腔的调研啊研究的工作。你们二位认识的时候还是小伙子呢吧？
3: 我是三十来岁。
2: 陈老师
3: 他是20多岁。他是20多岁。
2: 那您还记得您第一次登上我们这个古戏台的时候是多大吗？那年
0: 那年是19岁吧。
2: 19岁。
0: 对。哦，
2: 那您是跟谁学习的松阳高腔呢？
0: 这个十是跟叶江根先生教的，但是董卓呢上台演的呢是跟李奏宪先生教的，他是原来是省级传承的。我们这里是原来是隔2年就要演这个松阳高腔，从正月15开始演14天15夜。
4: 我刚才听高腔的感受呢，第一个是语气词很多，就 NRV 特别多啊。
3: 对，这个衬腔啊，它特点之一。

0: 还有帮腔啊，
1: 帮腔啊，甩腔三大特点啊。
2: 第二个，我听这个音乐的风格呢，跟我们听的这种道教音乐，像道情比较类似，它是吸收了一些成分在里面吗？
1: 是的，这个是和我们松阳县的呢唐代的叶法善相关，他呢90多岁时回到故乡国，带回了包括月宫调。被戏曲啊吸收，松阳高腔也吸收这块东西。现在松阳高腔里面有很多的曲牌，有葫芦、送花等等曲子了。唱腔里面有文武唱曲的也有，就和那个月宫调，月宫调这曲调我对比过了，比较过，差不多。
0: 松阳高腔呢，它的历史是非常厚重的，也被称为我们浙江地区的这些戏曲的活化石。那么，对于我们这些初次接触松阳高腔，或者是对它的历史并没有那么了解的人来讲，我们怎么去欣赏松阳高腔的美呢？
1: 这一点呢，我们也可以讲，松阳高腔的呢，有一些曲牌是不错的，是比较优美的。比如说《玉芙蓉》，哒哩哒哩哒哩当当哒哩哒当滴哒哩当当哒哩哒哩哒哩滴哒啦当当当当滴哒滴哒滴哒呀哒啦哒哎滴哒，再一个甩腔。哎，哒哩哒哩哒哒哒哒哒哒哒哒，比如说这样的比较优美的，但是呢，也不全部是这样特征，它有些曲牌是也不怎么好听。这个我爷爷这样多年了啦，好听的曲牌有，不好听的曲牌也有。那么是怎么办呢？这个就是要需要创新这条路。要把它这个音乐呢把它改造好，创新好，适应当代的人们的欣赏趣味，这样我们就有前途了。
3: 但是我有一个建议呢，松阳高腔的曲谱抢这个曲谱里面呢，就是要原版本的把这个松阳高腔原汁原味的搞起来，
0: 先守正再创新。
3: 对，
4: 作为我们年轻人来讲，也要把创新跟发展之间的这个关系容纳得更好。我们要把这门艺术准确地输出出来，然后在保留原汁原味的基础上做一些什么样的创新。实际上我们的老师们是更容易接受这样的方式的，
2: 先守住它的一脉相承的东西，然后再结合年轻人的口味做以微调啊。
4: 对，
2: 我觉得在乡村，美丽的乡村里边听美丽的高腔，别有一番韵味啊。因为我们知道啊，戏曲是乡村振兴里边一个非常需要发力的环节啊。过去呢，戏曲起到什么作用？第一个娱乐，它使得人们可以在紧张的劳动生活之外得到放松，得到享受，得到快乐。第二条呢，它还具有一种教化的作用。其实我们很多为人处事的道理，沧桑变幻之中，人世间的悲欢离合、喜怒哀乐，他们是从戏台上听到的。振兴了戏曲，我们也就助力了乡村的振兴，然后听到了高腔，我们也就见到了松阳。啊，
5: 我养活了。
6: 松阳高腔承载着松阳最古老的记忆，正是这些质朴的人们一辈传一辈，让这声音穿越600年，至今回响在这方土地上。

0: 灵秀松阳，人文璀璨，书香笔墨道出无数美丽的传说。
1: 茶阳在古村街巷，这里的一砖一瓦，一船一木，依稀留存着历史的温度和那些独属于古城的文化记忆。
2: 山之高，月初晓。
3: 山之高，月初晓。
2: 月之晓，何皎皎。
3: 月之晓，何皎皎。
2: 我有所思，在远道。
3: 我有所思，在远道。
2: 一日不见兮，我心皎皎。
4: 其实对我自己来讲，我现在特别羡慕周老师，因为他学习、工作、生活全都在古村落当中，然后每天听着这些蝉鸣鸟叫，给自己太多的空间可以还原、沉淀你自己，你简直太幸福了。

0: 时候可能很难感受到这一点。我记得我们小时候好像每个人最想逃离的地方就是你非常熟悉的地方。
1: 对，没错，两位老师说的，我小时候确实是这么想的，就很想到大城市去，感觉那个高楼大厦对我的吸引力特别大。可是后来发现啊，觉得还是我们自己有一股乡愁。所以说呢，哎呀，若说绿水青山是乡愁，我觉得这个古村落啊，就是我们永远记忆当中的故乡的模样。
0: 那小的时候跟现在，你所生活的松阳发生了哪些变化？
1: 变化比较大。嗯，因为乡村振兴，我们的古村落啊，都是经过了重新的设计，全国各地甚至是国外，都到我们这里来，他们会觉得哇，这么好的环境，有些退休的老人到这里直接住上一个多月，对我们来说也是觉得非常荣幸，能够向世界推广我们的古村落。
2: 据我所知，还有很多摄影家、画家、大诗人、大文学家，都把松阳当成了一片心灵净土，啊，经常来采风啊、创作呀。
1: 是的，我们就有一个古村落叫做柿子红了，它就是整个呢为村里都设计了一个画家村，那些大学生啊，还有我们的画家啊、摄影师啊，都到那边去采风，确实是人来人往，改变了我们当地老百姓的生活。
2: 我们听过一个成语啊，叫筑巢引凤，那最顶级的艺术家肯定要到最美的山水中去找寻自己的灵感，而且凤凰一旦来了，百鸟齐鸣。所以我们觉得这些山外的来客融入了我们自己的村庄以后，是不是村里边老人们啊、孩子们脸上的笑容更多了，村里边的成年人呢，他们的收入提高了，生活水平也变得越来越好。我想这个是乡村振兴的一条快速的道路。
0: 周老师，刚才你们在朗诵的是？
1: 我们刚才朗诵的是张玉娘的诗词《山之高》。
0: 说到张玉娘，说到了我们本地的一个非常知名的一位女词人。
2: 张玉娘啊，她的诗歌呢有两条特点。第一个高古，就是很多呀，古代的闺中女子，她写的可能就是风花雪月、小情小调。然而张玉娘的诗就以山之高为例，里边化用了《诗经》，化用了汉乐府，所以有一种苍茫的古意。第二呢，张玉娘她的特色四个字可以形容，叫冰清玉洁。
0: 我相信很多人都了解这个张玉娘的忠贞的爱情故事，有人把它形容为松阳的梁祝。
2: 虽然玉娘跟沈泉的故事是浪漫凄美的，我们来到这儿邂逅了这样一个美丽的传说，更能启发我们对感情、对人生的深入思考。松阳作为一片有诗意的土地呢，我们觉得诗意一直都在，松阳也一直都美。
3: 和千年之外的张玉娘相遇在诗里，他的传奇和笔墨装点了松阳的清雅神韵，也为中华诗词文库增添了一抹绚丽华光。

0: 哎呀，刚才能在我们这样的对歌楼里边听到两位老师唱歌，真的是特别幸福。嗯，你看人家的舞台装扮，
1: 对，
0: 人家的歌声多优美。
1: 这也是我感兴趣的，我就想问两位老师，穿这样的服装有没有什么样的讲究？这是
2: 我们丝竹
0: 凤凰装。
2: 凤凰装，这个头饰是凤凰头，
1: 确实是有点像那个凤头的上面、这个。
2: 所以我们衣服上都有凤凰绣起来的。
1: 哦，
2: 这个没有。
1: 哦，这个下边的这个。
2: 有凤凰。我倒茶给这远道而来的客人，
1: 谢谢。喝杯茶了。谢谢。

0: 客人来到我思乡，一碗清茶便泡上，人讲清茶几多好，科教性浓有保障。
1: 哎，这是这个蓝老师的即兴说唱真是棒，果境海洋，原来以为自己本领强，听了你们的说唱，我们只能是自叹弗如。
2: 对，
1: 畲歌对于我们所有的这个畲族的百姓来讲呢，是不是跟生活当中的方方面面都是息息相关？比如说待客会友的时候呢，我们会以歌迎客。
0: 对，
1: 然后那个男女相爱的时候呢，
2: 啊，也会唱
1: 歌，以歌为媒，当媒人都会对歌。然后呢，比如说一些喜庆佳节的时候呢，会以歌为贺。还有比如说婚丧嫁娶的时候，他们有一种说法叫以歌代哭。那我要考考两位老师了，比如说我就是你们的儿子，我出生了，你们会唱什么？
0: 在追忆，在追去。

0: 正方你西腿里腿里干烧里哎
1: 啊，是大概是美好的祝福是什么意思？
2: 小孩子出生了，我做奶奶的很高兴啊。看见孙子这么漂亮，
0: 这么快漂亮了，
2: 我们做上辈的，我们就家中的就一个宝出来了，我们就很高兴一样的。
3: 我之前有了解说，我们国家有80多个县都有畲族，
2: 有，不过唱腔不一样哦，就是他们的音跟我们
3: 很长的。
1: 那您每天的生活都是什么样的？
2: 每个星期都要去小学上一节课，学生组织起来。他们没有条件去学那个诗歌了，我不去教的话，就他们就真的失传了，是吧？哈，所以老师那个校长就把我留在那里。
1: 有教材吗？
2: 基本上上课的那些东西都是我自己写的，我自己编的。
3: 只要是对诗歌、诗语感兴趣的小孩都可以学。
2: 对，他们都很喜欢报到我这个社团啊。
1: 那您最开心的事是什么？
2: 上课的时候啊，跟他们聊聊天啊，唱唱歌啊，讲讲以前古老的故事啊。
1: 蓝老师，我们有没有可能学会这个社歌呢？
2: 可以啊，
1: 那您教我一个简单点的好吗？
2: 讲。

0: 吹盘声到带里欢迎，何时再来你瞧。
1: 蓝秀莲老师唱的这个诗歌就是江兄是个豪门楼嘞，少郎做客到门楼嘞，没有好菜来招待喽，欢迎下次你才来喽。
2: 车厢人的情都融汇在歌声里，
3: 他们的歌声穿透岁月，带给人一种沉静的力量。

0: 松阳四季有茶，古城老街处处弥散着茶香，途经此地的游客都要打卡一碗松阳民间传统茶饮端午茶。
1: 这一站从一杯端午茶开始，我们去遇见宋代苏东坡诗中所说：“天台如花是不见，玉川风眼今何有”的松阳茶文化。
2: 两位老师好，很高兴欢迎来到我们田园松阳，在这美丽的大木山风景区。那今天呢，我很荣幸跟两位老师一起品一下我们松阳茶。
3: 品品松阳的茶，认识一些新朋友。
4: 对对对，
3: 我在大街小巷看到很多啊，包括招牌上，或者是很多这个店家呀、招待我们这些顾客的时候，都会给我们一碗端午茶。我以为这个端午茶是只有在端午的时候才喝的茶，其实不然，对吗？
2: 对，不是。我们家家户户都会有一壶端午茶，它一年四季都可以喝，并不是就是在端午那一天喝，只是取了端午这样子的一个名称。
3: 那端午茶是什么茶呀？比如红茶、绿茶、普洱茶？
2: 它其实不算茶类，它算是植物本科采摘下来，当时是作为一个药用，清热解毒这样子的一个作用，所以我们把它称为端午茶。
3: 哦，原来是这样。所以今天要给我们品的两款茶是什么茶？
2: 一款是松阳银猴，然后还有一款就是从前罗汉茶。
3: 银猴，银色的银。
2: 对，
1: 猴子的猴。
2: 猴子的猴，松阳银猴。
3: 哎，那挺特别啊，为什么叫银猴呢？
2: 那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它，它的外形因为是身披银猴对，然后呢弯弓似猴，然后在泡的时候它还是会上下浮动的，像小猴子要翻滚的，所以说给它取了这样子的一个名字。
3: 太美了，
4: 也确实是活泼的，
3: 太美了。
2: 对，那首先我们来品一品。
3: 好，

0: 周琦啊。
1: 那通常我们来形容这个银猴的香，是怎么形容它的？
2: 树的本身原因，它会有富有兰花香，就是做完以后，你可以闻到它的那个兰香是很明显的。
3: 它是比较清淡的，
2: 对，它很清淡。
3: 茶在古人的交往中啊，一直扮演着重要角色。相传呢，当年苏东坡路过松阳，跟本地的一位禅师交往，两个人就互相有诗词赠答。而且呢，茶在家庭生活中也很重要，我们很多情诗都和茶是有关系的。比如纳兰性德回忆他的爱人，叫备酒莫惊春睡重，读书消得泼茶香，当时只道是寻常。夫妻非常恩爱，而且呢，两个人一起读书，读书的时候偶尔打个赌，怎么打赌呢？用茶来打赌。
0: 对对对。
2: 那我们接下来品一下第二款从觉罗汉茶。
3: 好。

0: 来，我们试试这一款
1: 罗汉茶。
0: 哎，那我怎么感觉这个罗汉茶好像不像银猴那样香的那种那么浓烈呢？
2: 这个罗汉茶它是经过微发酵了，所以说它的口感层次它会偏向更醇和方面去。
0: 茶这个字，古人也会把它拆解，上面是草，下面是木，人在草木间就构成了茶。我们喝了两款茶，银猴是跳脱的，罗汉是沉稳的。那其实茶跟我们人生不就是一样吗？茶无非两种状态，浮或沉。
3: 对。
0: 然后我们对待茶也就像人生一样，也是两种选择。
3: 对。
0: 拿得起，然后我们也可以
3: 放得下。人生的苦后啊，必然有回甘。看惯了浓重的繁华，偶尔应该保持一下单纯的平淡。像苏东坡说呢，休对故人思故国，且将新火试新茶。就我们的生命啊，总要有停下来的时候，总要有忘怀一切，暂时把自己全身心投入到一杯新茶当中的这一刻。

0: 松阳之美，美在青山绿水，美在乡野阡陌，美在老街古巷。一声声质朴的高腔，承载着这片土地600年的历史文脉和百姓的美好愿景，也深厚滋养着这座古城的底蕴和文化。
1: 我相信对于我果晶还有南华老师来讲，这几天特别的幸运。为什么呢？除了我们品了这个松阳的好茶，去了茶园，感受这里的风土人情之外呢，我们还特别幸运的在这个江南秘境感受到了高腔的那个魅力。最近你没有发现吗？在各种媒体平台当中，越来越多关于松阳高腔的表述越来越多了，作品越来越多了，而且很多年轻人来唱松阳高腔的人也越来越多了。但其实今天有三个人非常的重要，他们是一个团队组合，就是我们旁边的这三位。这位呢就是组合当中的队长了。
2: 首先要感谢那三位老师呢，那个关注我们松阳高腔。松阳高腔应该说就是我们松阳县里面它的这样一个文化地标，它也是代表着松阳的文化气质啊，和代表我们所有松阳人这种家乡的这种乡愁。就是我就是出生也在什么松阳高腔的发源地老家豫园，就是哈
1: 啊
2: 豫园豫园。那么我们松阳高腔的这个发源地，我们这个白沙岗村的哈，也是在我们豫园镇里面。所以从小呢，我就跟着我的爷爷奶奶趴在那个小戏台下面哈，就看着松阳高腔，听着松阳高腔。所以应该说是松阳高腔伴随着我就是一路这个成长。而且它是我们这个丽水地区哈，九县市里面唯一的这个地方声腔剧种啊，也是我们松阳高腔的这个首批的这国家级非遗项目，所以说最能代表我们松阳地方文化的。
1: 杨老师啊，在说到自己心心念念着的松阳高腔的时候，就特别投入。
2: 很有幸，就是我是2014年哈一月份到这个松阳这个文化局的哈，那当时我就想的就是，都说我们松阳是这个文化积淀很深哈，又是我们浙西南里面县最早的县城。当时我就想着，就是要把松阳高腔这张地方文化名片怎么把它擦得更亮。那么来了以后呢，我做了这个调研哈，发现了这个松阳高腔的这个老的这个艺人了哈，年龄都非常大了，年龄老化。然后原先我们松阳高腔里面可以演的这个传统大戏呢，就是原来就将近有40部啊，现在已经不到一半了，就是啊，也减半了。我们老艺人的话，就是原来我们国家级非遗传承的有3个，现在只留下1个了。省级非遗传承的原来是6个，现在只有2个了。所以就是人才没有，年龄老化，剧本流失。那么作为我们政府层面怎么样把保护松阳高腔啊，是迫在眉睫的事情。
1: 面对这么多困难，我感觉它解决起来不是一朝一夕的事儿，应该是一个庞大的系统的一个工程。那您怎么看是走出第一步的？
2: 我们县里面都非常重视，关键什么呀，要形成什么，就是我们的一种共识，就是怎么样让我们的这个地方戏曲传承的基础上融入我们时代的这样一个元素里面啊，让它年轻化，让我们更多的观众能够接受普及，这个是比较困惑的。
1: 刚才呢杨老师也提到了，我们都知道中国的传统文化尤其是传统戏曲，它能够走得更远，需要的是用年轻人能够接受的方式传播给他们。那可能在这方面呢就需要更多的年轻人加入啊，比如说您后来又招募了2位徒弟到您的麾下，就是我们的素贞跟青山。哎呦，他们俩的名字真好听，
3: 我觉得青山下白素贞
1: 对这个组合。那2位，你看80后有的时候啊，在面对说我未来从事的职业就跟传统戏曲有关系的时候，你们可能会思考很久。
4: 对，
1: 就是因为不一定自己擅长。那当时杨老师是怎么打动2位加入的？
5: 最早的时候啊，要去做这个非遗保护工作的时候，其实杨老师找到我的时候，我是不情愿的，因为我当时在学校里学的是音乐教育的一个专业，其实做戏曲这块不是我所擅长的，包括对整个县域的一个非遗的保护跟挖掘，不是在我的专业的领域范围，因为我觉得术业有专攻嘛，它需要有更加专业的人去从事这个领域才会更加的好。其实我当时从音教毕业之后，我是被分配到豫野，也就是我们高腔的一个发源地的一个所在的镇，然后当时在一所中学里边担任一个音乐老师。其实当时第一次接触了松阳高腔呢，是因为县里面有一个活动，然后我也非常有幸的当了 第一任松阳高腔兴趣班的班主任，所以从那时候起接手松阳高腔。但是其实当时的整个校园的一个戏曲的文化氛围，包括我们在团队组建的时候都是非常，就是属于一个起步阶段。我们找的老师是一个剧团的传承人，然后我们的排练场地没有排练场地，我们是把操场当成一个排练场地，包括那个传承人，他当时是没有谱子来教学，
1: 没有教材吗？
5: 没有教材，所以高腔一直都是对口授心传的那种状态，就传承人唱一句，孩子们跟一句，
1: 口口相传。
5: 对，然后我呢，当时学的是音乐教育的专业，所以我把传承人唱的东西，我记谱子的方式记下来，然后帮学生去校音、校准音乐，通过这样的一个方式，才建立了我们这个团队。就是其实当时团队组建的时候，大概就只有十个小朋友左右，但是我觉得就是从那时候起，其实在整个的教育，学校教育这一块也是种下了一颗小小的种子一样的，就是包括我们现在在那个艺职院进行的定向委培，一个道理就是我们想把松阳高腔这个种子播撒到孩子们的心目当中，让传统文化在孩子当心目当中能够发芽。
1: 在我们听来，他做了一件特别了不起的事，他做了松阳高腔教材的撰写者呀。
3: 对，
1: 从你这开始，可能对于所有未来想要走进松阳高腔的人来说，他才能见到谱子是什么了，他的唱词是什么了。作为我们中国的传统文化，真的有时代的记录者和传承者。那我相信你的这份工作非常的了不得。
4: 我们搞教育的人第一步是什么？建立自己的文献系统。文不足征你就讲不出来。
1: 对，
4: 他是先整理了一个庞大的资料库，而且保存了最多珍贵的第一手资料。第二，我觉得苏真的比喻用得非常好，在孩子的心里边种些种子，后续呢就是润物细无声，等着他根深叶茂，等着长成参天大树。
2: 我们现在也一直在做，我们就对松阳高腔的这个传统剧目呢进行这个系统性的抢救保护哈。我们跟我们大学里面的这个专业音乐学院合作，就是把我们现在的所有的这个传统剧目里面简谱、无线谱、剧本、视频系统的保护。所以当时就是国家级我省里些专家，哎呀，他说松阳小地方没看不出来，他说你们怎么连无线谱都搞，我说我们心里也很大的，我说我们松阳高腔迟早要走向国际的，就是哎呦
4: 说的真啊。
1: 庆山，你们的杨队长给你又分配了什么任务？
6: 当时呢接了这个师傅的任务，要组建这个松阳高腔传承中心。刚开始的时候呢，我是一个光杆司令。
1: 你也是学音乐教育专业？
6: 我是音乐学。
1: 也是。
6: 对，我们一开始第一次招聘演员的时候，我们用了这个编制拿出去，我们呢想招五个演员，理想很丰满，这个现实啊很残酷啊。当时只有一个人来报名，是一个小花旦。从那一步开始呢，我们就一人一团开始慢慢的摸爬滚打。我
1: 那个时候是一个演员，现在啊，你作为这个传承中心或者是一个剧院的算是班主了啊，有多少名演员了？
6: 我们现在有18名。
1: 18名，那用了三年的时间。
6: 这个当中呢，我们也其实啊花了很多的这个心思跟精力，因为我们希望我们80后、90后甚至现在的00后，希望能够喜欢我们这个戏曲，不断的破圈啊，不断的让人接受。比如说我们其实提炼这个松阳高腔的一些原来老的东西，那么创作一些属于符合现在年轻人喜欢的流行音乐啊，而且现在的这个自媒体非常发达，我们很希望通过这个数字平台去推介这个松阳高腔。
7: 对，我们说戏曲艺术尽可能的去破圈，然后做让年轻人喜欢的事情，是跟刚才说的，我们改变不了这个艺术的本身，但是我们可以借鉴一些元素去让年轻人对这感兴趣。对，
1: 传统戏曲传统文化的传播的过程当中，需要对于文化的积淀积累，要掌握这些更多的受众能够接受的方式，还要知道一些传播的手段。我觉得可能不是一个人或者是3个人就能去实现的，它应该是整个社会或者是和它相关的这些人共同努力的一个结果。
2: 它现在有人有枪有地盘，告诉你，现在县政府非常重视，就是把我们松阳老的戏院了哈，改造成松阳高腔剧院，有自己的这个办公场所，有自己的排练厅，有自己的这个演出剧院，就是
1: 就是硬件都配备齐了。哎，
2: 对对对。
1: 但是你对于它这个软件方面呢，或者是传承方面，还有一些不足，想要希望它做得更好，是不是？
2: 我们这个省艺职院，还有我们这个李子轩又要松阳分院哈， 包括我们的这个松阳高腔传承基地玉岩镇小学哈，都开始了我们松阳高腔的这样一个课程，就是让我们孩子们哈，就是能够了解我们家乡的文化哈，那从而呢通过他们来宣传普及我们的松阳高腔，就是包括我们松阳高腔定向委培的15名学生，我希望这批孩子们毕业以后，让这波年轻人里面去了解我们松阳高腔这个传统的这个戏曲、传统的音乐，让传统焕发青春，让青春继承传统。
1: 哎呦，说得真好！
7: 刚才听了各位老师这些故事，我觉得是真真正正的把松阳高腔的这门艺术走进生活，贴近每一个观众。作为传统文化的传播是有一定难度的，我觉得应该去给年轻人提供一个这样方便了解传统文化的一个渠道，我们才能把我们的艺术更好的推向大众，把这个传统文化给传播出去。
4: 这种的难啊，其实是一个普遍性问题，不光是松阳高腔，包括我们的国粹京剧，国京老师知道，传播起来也很难，因为传统艺术它的审美门槛是很高的。松阳高腔的传承和发展要坚守三心，第一个，今天最让我感动一点，初心，初心，最初我们生于兹，长于兹，听着它就勾起了我们的乡愁。长大以后我们一心想着像杨老师这样把我们本土的戏曲文化发扬光大，因为什么？因为高腔就是松阳，松阳就是高腔，你听到了高腔也就走进了松阳，这是其一。其二，要有恒心啊，艰难困苦玉汝于成啊，几位酸甜苦辣的故事我们都听了很多了，那最让人感动的就是不怕苦，而且一如既往地坚持下去。那第三心我觉得最关键，第三心是真心，我们对待高腔是真诚的，我们对待家乡父老的心思是真诚的，最重要的，我们对待艺术和教育是真诚的。
3: 春种一粒粟，秋收半颗子，
4: 所以我相信松阳高腔一定会迎来它辉煌的起点，前途不可限量。
1: 对，欢迎，讲得太好了。
0: 如今的古城正在注入青春的活力，松阳高腔的传承创新正焕发着勃勃生机。

大雪停了。家具何奈啊富敌完成相啊死木啊离服早打死木去到后花园等了黄金啊一扑杀死领群啊死蛇立眼贵啊为木啊地名轻轻啊处处并无半句啊糊涂那个半句啊糊涂。

0: 问死并取话，才要一说闹巨大。门前四字千万对，闹你斗骂别劝架。
1: 一二一二，
2: 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台上一分钟，台下十年功。
3: 一程山水，一场遇见，传承千年的音符旋律在青山绿水中流转。这一方中华大地的锦绣丹青是常驻心间的最美画卷。心中有山水，处处桃花源。即刻从这里启程，让心与山水一道
4: 共赴美好人间。

0: 北京时间14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有些旋律一旦响起，往事便历历在目；有些歌声一旦入耳，便再难忘记。惊起留声。

一条鲨鱼，安静安静。

0: 北京时间15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

土匪李吉和李云来见土匪张老三，他们坐下来就商量对付目前的形势。咱说了，张老三呢有点动摇了，见了于成龙的告示，自个儿觉得有道理，如果现在自首既往不咎，那么自己做个安善良民，金盆洗手，何乐而不为呀？照这样下去，上为贼父贼母，本身是贼，顶风都臭着八百里，将来难道就在山沟里待着吗？所以他把他这个观点跟李云和李吉说了。这李吉也是个惯盗，这小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听张老三说完了，他冷笑了一声，老三，我说你真有意思啊，你是三岁的孩子，他贴了一张纸你就动摇了，不瞪眼骗人吗？你和我咱杀了多少人，可以说杀人无数，哎，就能完吗？显而易见，于成龙是骗咱，咱不去便罢，去了他先不收拾你，等稳当下来再找你算账，你叫天天不应，是叫地地不语呀、啊！老三呢、啊、趁早放弃这种想法，不可能，你要问我的意见我不同意。哎呀，张老三说这事儿啊，我李哥你得冷静想想，我总觉着于的人是出于至诚，你说那布告明晃晃的能瞪眼骗人吗？过了这个村可没这个店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满人入主中原，哎，还在打仗，一旦安定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他到出手的就得整治咱呢，历朝历代绝不允许土匪强盗，到那会儿恐怕咱就说投降也为时已晚了。李哥你说是这个理儿？别说了，我说老三呢、啊、看来你是个胆小鬼，我问你一句话，当初你上贼船的时候你怎么想的？你想没想到咱干的是犯法的营生，是朝廷不允许的，你想没想过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理？哎，我现在你后悔了，你小子连点男子汉大丈夫的骨气都没有，简直是个窝囊废。他是大放厥词，你想想张老三手下也有一伙人呢，他起码是个小头头，众目睽睽之下李吉这一损他，张老三也有点挂不住了啊，啪把桌子一拍，哎，我李吉你怎么说话呢？你是你们山寨的头，你不是我这儿的头，咱是朋友，是平等的。今天我好心好意把你请来，商量咱们共同的命运，你怎么出口不逊呢？哎，照这样，你我滚！李吉说好，滚就滚。今后咱隔袍断义，画地绝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走着瞧。李吉和李云一甩袖子离开山寨，气呼呼的回他的贼窝子，正好往前走着走着看看放羊的小孩牵着三只肥羊，这俩小子眼睛一亮，哎，来个顺手牵羊吧，弄回山寨弟兄们大吃大喝一顿。他也没管没顾过来抢这羊，咱们前文书说了，可巧遇上栓柱和四儿，栓柱过来这一管事儿，结果死于非命。李吉呢，为了救他兄弟李云，这一刀把他兄弟给扎死了。这李吉是痛不欲生啊，一手拎刀，一只手扛着他兄弟李云钻进深山。回去之后，他把这个经过跟手下人讲了。

0: 这些人不约而同的就恨上了于长龙，心说都是这狗官闹的，没有他咱们弟兄也不至于不和，没有他二头领也不至于死，杀这狗官，烧他的衙门，为二爷报仇雪恨。他们凑了九个人九匹马，这才火烧县衙追杀于成龙。要不是遇上阿桃和李炳，于成龙、苏朝清、主仆二人早死多时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说到现在，李吉已经被祸遭擒了，自知必死。这李吉心说，从哪方面来说我也活不了啊，干脆给我来个痛快，我活腻歪了我。所以乡亲们打他，他也没感觉到疼，踢他，他毫无知觉呀。到了现在好像他那魂灵都不在他这躯壳里头了，他也不说软话话，自求速死。所以在公堂上面对于成龙，他是狗官长狗官短，恨不能给我来个痛快。于成龙一点都没生气，静静地听着，看看张敬贤那只飞笔，刷刷扁扁把口供如实的都记录下来了。于成龙心说话，拴住啊，现在杀你的凶手我已经抓住了，可以给你报仇了，你也可安息了。最后于成龙点了点头，李吉，够个汉子，痛快痛快，我很赞赏你敢作敢为的精神。你说的都是实话？都是。哦，那么要处置你，你冤不冤啊？不冤，你随便来吧，再过30年还是一条汉子。让他化工，把手牙摁上了，他这案子就算定下了。于成龙想了一想，能不能从他嘴里头再了解点情况，他肯定跟那些土匪都有沟通，他能提供点当然是最好了。李吉啊，你说你满身武艺，岁数又正在当年，你怎么走入歧途呢？我真把你处置了还有点于心不忍。李吉，这样吧，你都认识哪些土匪，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能如实地供出来，助本官一臂之力，本官可以法外施人，或许不要你这条命，你看可以吗？于成龙，狗官，你又想跟我玩弯弯绕啊？哦，从爷爷嘴里的骗口供，让我出卖朋友。李吉不是那样的人呐，我绝不能上当。哎，我的账你冲我算，旁的事我知道也不能告诉你，你就死了这个心吧。于成龙一看这小子冥顽不化呀，再说就多余了。带下去，把他带下去了。还有8个土匪，这8个跟李吉不一样，都堆了堆，有的都尿了裤子了。问了问也没有多大的油水，让他们化了工带下去。于成龙马上提起笔来做了决定，斩立决，3天之后出大差。哎呀，于成龙又一想，这出大差得有点动静啊！这是罗城县多少年来没有的事情，要起到杀一儆百的奢威力量，要起到这个作用。哎，举动小不了，但是看眼前人手不够用啊，法场立到什么地方，现在山民们回来不少，里边也得有歹人呢、啊。 鱼目混珠，参差不齐。一旦有人劫法场，这影响还不好呢。怎么办呢？他就跟手下人商量，张敬贤给出个主意。老爷，我看人手不足没关系，临县柳州知府衙门都有人都有兵啊，您最好跟知府大人请示一下，让他派刽子手，让他派兵丁来维持法场的秩序。
1: 不行不行不行，你们不了解情况，要请示柳州府，这人就杀不成了。
0: 啊，大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杀不成。
1: 哎呀，官场的规矩你怎么不懂啊？
0: 按照大清的律例，马贼土匪十恶不赦者可以就地处决，嘁哩喀喳一杀完了，无可非议。可是你要层层呈报手续就麻烦了，柳州知府没这权利，得呈报省里，省里的聂台大人还得呈报刑部，刑部审批下来还得秋后处决。这一折腾啊，半年杀不了人，岂不冷了乡亲的心呢？除了省事的事儿咱不干，何必讨那麻烦呢？那大人，您的意思，我的意思，跟临县借点兵倒是可以的，不必往上请示，咱自己就可以做主了。那也行啊，临县最近的是沙拱县，到那儿跟县太爷打打交道，借几十名兵丁维持法场，我看还可以。就这样，于成龙备了一份公事，叫苏朝清骑着马，带了两名仆人，以最快的速度到了沙拱县。哎，第二天好消息传来，这知县挺够意思，派来50名士兵，还派来8名刽子手，一个个身高体壮，身披大红，提着鬼头刀，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你看这下解决问题了，于成龙盛情款待，把他们安顿下来，把告示贴出去了。小玉罗城县的父老，小玉瑶族、侗族、壮族、汉族，届时来观看土匪受诛，要把他们明正典刑。咱们单说这一天，比过年过节都热闹。四乡八镇、大山里、小山里的人，携男带女，屡屡行行，早就来到西关法场。其实这也是一块野地，把这儿清理清理，作为法场。老百姓大家动手给修了个台子，叫监斩台，上边设了公案，打了一把伞，设下公位，面对着监斩台还修了个小土台子，这就是断头台。这土台子挺长，这些土匪们已经全都押到法场。于成龙满身官衣儿，商坐公位，两旁边肃静牌、回避牌、蓝旗、青伞、皮槊、雁翎刀，姿势列摆，杀气腾腾，让老百姓看着是不寒而栗啊。谁不认识于成龙？于成龙平易近人，可是今儿个判若两人，头戴大帽，亮蓝顶蓝铃，身穿补服，朝珠补褂，马蹄袖，足蹬青缎官靴，往脸上看，四方大脸，红扑扑的脸膛，浓眉阔目，三绺黑胡，真是稳如泰山，浑身上下带着渗人毛，让人不寒而栗啊。观看法场热闹的成千上万的人顿时是鸦雀无声。于成龙坐稳之后往两旁看了看，借来的50名士兵
1: 已经都站好了。宫尚贤刀出鞘是密摆刀枪，法场上比较安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简直万头攒动啊。于成龙稳稳心情，来带罪犯，
0: 带罪犯。
1: 李吉打头，九名罪犯都插着亡命旗，就是亡命招牌啊，然后一溜跪在断头台上，几名刽子手手抱鬼头刀站在他们的身后。于成龙挨个核实是验明正身，让李炳维持秩序。看着时间一到就明正扁行，这明白5:53呀，那才能动手呢，不能胡来，说脑袋一热杀，说不高兴了先等两天，那不行，这是有制度的。这李炳挎着宝剑来回溜达，突然发现不对劲儿，人群里头有两个特殊的人，莫非要接法场不成？他想跟于成龙说实话，怕于大人担心。哎，他做到心有数，来到于大人近前，大人，一切正常，我到下边溜达溜达。好吧，于成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点了头了。等李炳挤到人群之后，有人禀报，大人，时辰到了。好，再看大人把飞枪高高举起，往下一抛，斩。这一说斩呢，再看刽子手把鬼头刀是高高举起，哎，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九颗脑袋是陆续落地。有的人瞪眼看着，有的人吓得低上头闭着眼睛，有的把脸甩过去不敢看，有的看着就尿了裤子。这不是说着玩，人有胆儿大的有胆儿小的。九颗人头落地之后，紧跟着老百姓一阵喧哗，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于成龙刚要下监斩台，突然在人群里头肉肉给扔进俩人来，呱唧呱唧摔到断头台前边。哎，这怎么回事？法场人群又一阵骚动，于成龙吓得赶紧站起来了。嗯，这为什么？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说李炳，李炳那眼睛可不揉沙子，这小伙子是格外聪明，对于的人赤胆忠心。你别看他西大海摔的，哎，总是马马虎虎，其实给人的现象是这样的，内心心细如发呀。在这法场上他深知这个人什么人都有，肯定也有接法场的。李吉作为土匪这么多年，能没有好朋友吗？所以他的心呢提到嗓子眼儿，格外留神注意。在没行刑之前，他就发现在第一排人后边有两个年轻人，这两年轻人二目放着贼光，是左顾右盼，与众不同。他跟别人怎么不一样啊？因为人太多，看热闹的人挤，哎，把他们俩挤到前头，他俩往后退，挤到后头，他俩往前挤，总之保持着在第二排，而且探头缩脑。李炳就注上意了，心说这俩小子干嘛鬼鬼祟祟的。他请示了于成龙，挤进人群就到这俩小子身后了。到这看了看，这俩小子依然是往前挤往后退，老保

0: 是在第二排，离着这监斩台不太远。同时呢，这俩小子这两只手老是往后摸，这不注意的你看不见，你要注上意了你就发现了，他俩的背后是鼓鼓囊囊，好像带着夹巴事儿呢，是真的是假的？李炳想办法往前一凑合，用肚皮一摸，果然都带着青子呢。青子是什么？不是刀就是剑，老百姓带这干什么？在这观看行刑，你带着夹巴事儿，你安的什么心呢？所以李炳心说，非把这俩小子抓住。那李炳的功夫也太棒了，他伸出手来，把这俩小子脖子给揪住了。这俩小子觉着不妙，再想回头，为时已晚。李炳那手跟铁钳子一样那么硬，把俩小子掐的都要断气儿了。就在这刹那之间，于成龙吩咐行刑，九颗脑袋落地了。这九个人死过之后了，外边的李炳把两个人往上一滴了，啪啪给扔到厂子里头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紧跟着李炳也扑到近前，大人，这俩小子安心不良，想劫法场。于成龙深感突然，从监斩台上下来，到俩人近前一看，这俩小子连掐带摔，已经奄奄一息了。于成龙这脸往下一沉，不满意李炳，我都怎么说了不准胡来，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你根据什么说他劫法场？你有什么证据？光天化日之下你下这么重的手，没来得及审问，这俩人就断了气儿了，我怎么向乡亲们交代？这李炳这人怎么这样？他一沉脸，李炳看出来，心里一翻个，哎呦，我又做错什么了？这他明明是要劫法场，他们身上带着家伙呢。李炳也不服，撩衣服在他们背后啊，撑撑拽出两把刀来，大人请看，随便看热闹的带这干嘛？这明明是凶器啊，明令禁止。而且我发现他们鬼鬼祟祟，不是劫法场的，又怎么解释呢？李炳啊，现在还没有其他的证据，不敢说他就是土匪一伙，更不敢说他们存心来劫法场，你能提供证据吗？大人，这老百姓一看，哦，还得有证据啊，这官可真认真呢。正在这李炳骑虎难下的时候，人群里头有人说话了，大人，我认识这俩人，一个叫贾秀才，一个叫赖皮狗，他俩纯属是劫法场的土匪，古往今来历朝历代对强盗土匪都不会心慈面软的，都必须严惩，不把他们处置了，社会治安就难以保障，老百姓过不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就拿今天来说也是如此，必须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国家才能安定，老百姓这才有保障。咱们书接前文，于成龙亲自监斩，把九个罪犯处以极刑，脑袋砍起来了。这是多少年来头一件大事，人心大快呀，老百姓心里甭提多痛快了。可是呢，还真有劫法场的，有两个小子被李炳给逮住了，这俩小子现在奄奄一息，脖筋都要掐断了。 难以证实这俩人就是劫法场的土匪。这玩意得重证据啊，你嘴头晦气不行。于成龙是国家的命官，岂能马虎从事啊？哎，正在找不着证据的时候，有个人自报奋勇：“大人，我敢证实，他俩就是劫法场的土匪，跟李吉是一伙的。”说的是刚帮应征。哦，哪位？再看人群中挤出了一个中年人，30多岁，是个朴实的庄稼汉，来到里面跪倒在于成龙脚下：“大人，小人可以证实。”哦，请起请起。哎呀，于成龙瞅着怎么眼熟哎，在哪儿见过呢？壮士，似乎咱们见过面。大人，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前些时您手下有个仆人叫栓柱，栓柱将人扎死了，是我动员乡亲们送到县衙的。哦，想起来了，想起来了。哎呀，于成龙感觉到挺后悔，人家给帮了忙了，连个谢字都没说，因为那是太乱了，自己听着栓柱死了，一口气没上来，病倒在床上，都乱了套了。但是呢，印象比较深。今儿这人一提醒，他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叫阿元啊？”“对呀。”“哎呀，阿元壮士，我正在找你呢，没想到你来了，今天你也来看热闹啊？”“当然呢。”老百姓像过年过节一样，谁不想看看热闹，要看看这帮家伙掉脑袋大快人心呢。那么阿元，我且问你，这两个人你怎么能证实是劫法场的土匪？错不了大人。一，他们身上带着家伙事儿呢。哎，为什么带着家伙？国家明令禁止他们带着凶器，这是可疑之一。另外这俩人我都认识，他叫贾秀才啊，姓邢叫邢武，这个叫赖皮狗张三，扒了皮我认他的骨头。大人绝对错不了，他们是李吉手下的一伙，一个是老八，一个是老九，他是磕头的把兄弟。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我太知道了，大人，要错了你唯我试问。多少年了，我都认识他们。结果这俩小子还有点气儿的，于成龙蹲下来一问，这俩小子说了：“是李吉是我们大哥，听说要掉脑袋，今天我们抱着试一试的意思来的，能劫法场就劫，不能劫也就算了，没想到被你们识破，当场抓获。”这还有什么说的？于成龙点了点头，不必走其他的手续了，马上一勾亡命旗处决，咔咔两颗脑袋砍下来了。李炳在旁边一看，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这阿元帮了我的大忙了，不呀，老爷饶不了我。看老爷那脸都沉下来了，眼珠子都红了。哎呀，太好了，我不但没罪，我还立了功了。李炳非常高兴，拉着阿元的手亲热的不得了。那么这场事儿过去了，接下来怎么办？把11颗人头装到筐里头，抬到大牛二宝拴住的坟前。玉成龙要祭奠，一看这坟营不一样，大牛二宝死了多时了，坟茔上已经长了草了，因为南方天热水也多，草长得挺密，唯独拴柱的坟光秃秃的，刚死不几天呢。于成龙到了坟前，眼泪就止不住了，心说这年轻人有什么罪啊？跟着我走了6000-7000里地，长途跋涉，吃尽苦头，到了边塞地区，没想到年纪轻轻把命就搭上了。特别是栓柱啊， 不吃国家的皇粮，不拿俸禄，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可亲可敬啊。他心里头祈祷，大牛、二宝、拴住兄弟，你们安息吧，杀你的凶手已经名正典型，希望你早登仙界。他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了。苏朝清烧完了纸，摆了供果，也磕了几个头，大家轮流着在这祭拜。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天黑下来了。于成龙告诉，把11颗人头分别挂到比较热闹的地方示众，同时贴出告示，说明杀他们的理由，希望那些土匪赶紧自首，不介跟他们得同样的下场。老百姓高兴啊，通过这一件事儿，从大山里头屡屡行行不断的有人回到城里来定居，觉着可以有保障了，土匪的气焰可以打下去了，余的人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于成龙自然高兴。那么接下来借的那些兵刽子手，你得招待招待，让他们肥吃肥喝一顿。于成龙让苏朝清把包打开看看还有多少钱。苏朝清一咧嘴，大人，这些日子没短了花钱呐，光救济乡亲们这一项数目就相当可观，柳州府给发的那钱几乎都花光了，现在剩下文银90两，是大人您的薪俸。哎，还要什么薪俸啊？哎，把这钱拿出来，拿出30两银子给那些士兵和刽子手，另外再拿出5两银子再请他们吃顿饭啊，把他们送回县城，再备一封信向李大人表示致谢。是，刽子手也好，士兵也好，肥吃肥喝得了银子，高高兴兴回他们那个县了。这件事过去了。于成龙总结了一下，现在形势开始抬头，跟1年前截然不同了。有道是机不可失，人才可贵，我眼前这些人不能放他们走。他特为摆了一桌菜，款待李炳，款待阿元，款待张敬贤等人，把老黄头也请来了。你看这老黄头那么大岁数了，忙里忙外没少了受累啊。因此于成龙对他格外的尊敬，有个大事小情把他列为上宾。今天是办公办私，说私事，大人代表知县衙门宴请大伙儿。要说公事，在吃饭的时候还要商量点政务大事。大家挺高兴，一看于成龙两眼放光，跟前些时截然不同，纷纷举杯祝贺。于成龙先说了点客气话，而后面带严肃，各位啊，你们不必颂扬我，我于成龙就是个穷念书的，我没什么能耐，但是我这个人比较认真，我受朝廷之命坐镇罗城，我要为国尽忠，为朝廷尽忠。那么我尽忠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父老乡亲帮忙，靠的是在座的各位鼎力相助，没你们帮忙，没你们相助，我早死多时了。今天呢，本县想款留各位，各位能不能答应再继续给我帮忙？大人，您说的什么话呀？什么叫帮忙啊？您为什么呢？您为罗城县的父老乡亲，为的是给我们办事儿，我们帮助您也是帮助我们自己，这是理所应该的。 大人有用我们之处，尽管吩咐，我们一定竭尽全力。
1: 好，
0: 那咱就谈公事。有那么句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们现在是帮忙，就好像不是你们本身的事儿，必须委以官职，那才行呢，也是名正言顺。我说敬贤老弟，委屈委屈你，你就算罗城县的县城，你可愿意？张敬贤做梦也没想到，县城啊，这是官名，除了知县二把手就是县城，那权力可够大的。哎呀，张敬贤赶紧避席站起，一躬扫地，大人，恐怕我难以胜任呐、啊。您让我记个录啊，整理整理材料还行，这县城一职，我可不敢从命。哎，老弟，我已经观察多时了，凭着你的才干，你绝对能胜任得了。今后罗城县的粮马、赋税、户籍、巡捕、囚狱，都归你掌管了，你不必推辞。
1: 这，
0: 大伙儿都说，你别客气了，大人一片真心，真搁你撂挑子吗？哎，张敬贤粗薄的红脸再次行礼，大人，那就试试看吧。总而言之呢，我先代理县城，要不称职，您赶紧换人，没人的时候我在这撑着。好，这事就定下了，县城就委了张敬贤。然后于成忠转过脸来看着李炳，我说李侠士啊，也得给你压个重担呐、啊。罗城县城的巡检一职非你莫属，今后捕盗捉贼、盘结奸伪、维持治安等事，全由你来负责，你可愿意？这李炳没客气，冲着于成荣一抱拳，只要大人信任，这挑子我挑了。今后罗城县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您就质问我，我竭尽全力，我不敢说旁的，以免以后我叫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于成龙听完这话信心十足，不住地点头，好，你就是李巡检。这巡检呢，跟现在这公安局长差不多少，不过这官职的名不一样。哎，这个定下了，定下他们了，还得有副手。这副手选谁呀？其实于成龙啊，就看中了阿元了。说阿元这个小伙子见义勇为，岁数也不错，让他给李炳当个副手嘛，倒是可以的。但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到现在没到开时间问这阿元，你怎么就认识这些土匪，而且说的刚帮硬正，对他们了如指掌，什么原因呢？这人肯定知道许多许多事情，他要能给李炳当个副手，本县治安就更有把握了，当着众人的面他得了解清楚，所以他眼睛就盯着阿元。阿元呐，有些事情本县想问你，你能如实相告吗？阿元一听明白了，知县大人对自己不了解，带着怀疑的态度，阿元是脸红脖子粗，赶紧站起来，大人您问吧，凡是我知道的我毫不保留。坐下坐下坐下。阿元，你过去是怎么回事我一无所知，能不能当着本县的面和在座的各位你说一说呀？ 尤其是你跟那些土匪、那些马贼，你全认识，而且。

有许多人你了解的非常清楚，这是为什么呢？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这一句话问到病根上的，阿元的汗珠都咕噜下来了，扑通就跪下了。大人，小人知罪，我罪该万死，我欺蒙了大人。大人呢、啊、要杀要剐要打要罚，您随便吧。说着眼泪也下来，鼻涕也淌下了。在座的人就一愣啊，啊，听出来了，阿元有许多事情不为人知，过去没有坦白交代，今天于成龙这下点他病根上了，他要说实话，故此才这样。于成龙用手相搀阿元呢，起来起来，你这是何必呢？就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十恶不赦的贼寇，只要自首，一律都免死，能用的用，能放的放，本官说话算数啊，何况是你呀、啊？你帮过我的大忙，你立了大功了，你何必这样担心呢？有话你就坦诚地讲，好吗？行，就冲大人一片诚心，我也没有顾忌了。实不相瞒，我为什么对土匪那么了解呢？因为我也是土匪，因为我手上也有人命。嚯！于成龙是吃惊非小，真看不出这阿元来，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还是土匪，还有人命，这得问清楚。阿元呢？坐下，坐下，坐下，慢慢说，不必害怕，好吗？好吧，我说一说是这么回事。所以我认识李吉，我认识李云，我认识赖皮狗，我认识贾秀才，当当当当当。他把经过讲述一遍，在座的人一听，哦，是这么回事。那位说，怎么回事？我们还糊涂着呢，您别着急啊，听我慢慢的介绍。这阿元呢，是西乡的人。阿元过去干嘛？就是种地的农民。说这话数年前了，年轻的小伙子也爱练两下子，经常进山，走山路不成问题，身大力不亏，有两下五八招。这个年轻的人呢，爱惹事儿。你看，年轻人凑在一块儿，本来个方才还挺好的，话不投机，一翻脸骂祖宗，骂祖宗不过瘾，就动五八抄。阿元也不例外，就因为闹着玩，跟本村的村民闹翻了，两个人扭打到一块儿了。阿元失手把这村民给打死了，人命关天。把他吓得没办法，离家出走，一头就扎进大山。人命啊，那是说着玩呢吗？不敢回家了，在大山呢、啊、避祸避了有一年挂零啊，天天掉眼泪，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正赶这时候，明朝跟清朝正在开仗，天天是炮火连天。正好明朝的残兵败将退进大山，在这开始招兵扯旗。哎，阿元一打听，谁招兵啊？闹半天是贵王朱由榔，就是崇祯皇帝的远方的那么个弟弟。崇祯叫朱由检，他叫朱由榔，官封贵王之职，现在要反清复明。没军队能行吗？在这一走一过招兵。阿元一琢磨，我无处投奔，干脆我呀投军得了。他报了个名字，做了军人了，就这么转战南北跟清军作战。他受那种教育啊，从心往外向着大明，从心里往外恨大清，
心说大清人是满人呢，是鞑子。

都梳大辫子，你们不在长白山一带待着，侵入中原，你们为的是什么？占我国土，推翻大明江山，可杀不可留。这些满达子，我跟你们玩不了。您看，他深爱大明朝，但是大明朝气数已尽，想反清复明，那是白日做梦。让清兵打得落花流水，后来贵王没办法了，退入缅甸，越走越远。阿元是心灰意冷啊，一看这几年白干了，这得跑到哪儿去？跑到天边去，跑到国外去了，我可不去，我受不了这种罪。后来他又做了逃兵，从队伍之中拐了点东西，他跑出来了，但他又不敢回家，心说到家里他再揪起往事来怎么办呢？又一想也不可能吧，哎，等些日子看看，没事了我还得回家，上有老下有小啊，他就流落到柳州了，找个小店房他住下了，闲来没事干嘛的，逛街吧。那阵饭馆也照常营业，他心里头腻歪，这天找了一座酒楼，在这喝闷酒，低着头一边喝酒一边盘算，月底我就回家，白天不敢回去，我黑天回去见见我的家人，看看我的老娘，真要没事回家种地去，做个安善良民呢，下半辈也别打架了。你说打架图个什么呢？伤了人命了，害得我这些年是奔波劳碌啊！哎，那阵就是年轻啊，不懂事儿。他心里头胡思乱想，正在这么个时候，他身后啊有仨人，这三个人的一番话就惊动了阿元。

0: 北京时间16点整，
1: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107.9 AM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2: 开车堵在马路，
3: 加班加到麻木，
4: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

0: 想给这个展览提点建议。
1: 哟，你还提建议？你给人家提什么建议啊？
0: 啊，肯定不是展览方面的啊。我就认为吧，这个展览可以加一些 BGM。
1: BGM 播什么呀？
0: 播一些和马有关的相声啊。
1: 哎，我觉得你这都不挨着啊。第一，人家这展览播什么相声？第二，哪有那么多跟马有关的相声作品啊？
0: 当然有了。有一段相声叫《驯马专家》，
1: 这不是王千祥和李增瑞的代表作吗？
0: 对呀，
2: 我可找到你了，老索同志啊！
3: 啊啊！
2: 哎呀，哎，
3: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不姓索，
2: 我找你太不容易了。
3: 行了行了，你搞错了
2: 啊！
3: 你搞错了，
2: 搞错。
3: 我呀，姓李，叫李增瑞。
2: 啊，不会的，不会的，
3: 啊，
2: 绝对不会的。不是我把你搞错了，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
3: 哎，我自己乱了套了。
2: 是的，是的。我问问你
3: 啊，
2: 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
3: 学过呀。
2: 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
3: 什么企业？
2: 白孔雀牛马驴骡开发中心。
3: 哎，哪有这么一中心呢？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
2: 哎呀，那就更对了，更对了，你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3: 哎呀，那么你是干什么的？
2: 啊，我是这个选马小组的小组长。
3: 哦，
2: 是个驯马的专家。
3: 你还是个专家？
2: 是的，是的。
3: 那今天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2: 啊，我再跟你讲的明白一点吧。
3: 好，
2: 最近呢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会，我呢想选几匹千里马去参加比赛，可惜呀，跑遍了全国各地呀，一匹理想的都没有找到。他们建议我来找你来了，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3: 哎呀，那可太巧了，我这还真有几匹好马呀。
2: 是吗？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先看一看马好不好？
3: 我给你拉过一匹来。
2: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3: 哎，你看见没有？啊，这是一匹乌骓马。
2: 乌骓，啊，我晓得，我晓得。
3: 晓得吗？
2: 这个乌骓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骑的那种乌骓马？
3: 哎，
2: 啊，这个项羽是不是就骑在这种乌骓马上自杀的？
3: 啊，对对，他还挺内行。
2: 嗯，
3: 你好好看看。
2: 我看一看。
3: 啊。哎，你这儿找什么呢？
2: 这个马脑袋在哪一边？
3: 连脑袋都找不着啊！
2: 啊，对不起，我这个眼睛没有带来。
3: 哎，你把眼睛落家了？
2: 啊，不是的，是我这个近视眼镜今天没有带来。
3: 哦，这专家还是个近视眼。
2: 哎，你不要看我眼睛不好，我这个相马的技术是很高明的。
3: 是吗？
2: 这个态度是蛮认真的。
3: 哦，这么说你还挺负责任。
2: 是的，是的。
3: 那你就好好看看。
2: 好的，好的，我看一看。
3: 嗯。
2: 哦，我晓得了，
3: 晓得了。
2: 这个所谓的乌骓马，就是浑身上下都是黑颜色的。
3: 哎，全是黑的。
2: 好的，你这匹马还是不坏啊。
3: 是吗？
2: 哎呀，你这匹马不合格呀。
3: 怎么？
2: 这马的脑袋上面有一根白头发。
3: 哎。啊，这马还长白头发呢？
2: 就是长的白毛。
3: 哎呀，你这眼睛可太邪性了，那么大马脑袋找不着，一根杂毛都让你给摘出来了。
2: 啊，我这个眼睛是显微镜的眼睛
3: 呀，光学仪器。
2: 我和你讲，这个黑马长白毛，这是不合格的。
3: 我看你可太挑剔了。
2: 啊，我不能降低标准，我要严格把关，我不能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稀里糊涂、乌鲁巴图、迷迷糊糊的不负责任。
3: 您听吧，这专家还是碎嘴子啊。
2: 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3: 哦，这匹马不行啊，
2: 差一点，差一点。
3: 那好，咱们换一匹。
2: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
3: 哎，你看没有，啊，这是一匹黄骠马。
2: 黄骠，
3: 这种黄色多好看。
2: 哎，黄色的东西我是不敢要的。
3: 那为什么呀？
2: 上级有指示，防止精神污染呢。
3: 你说的那是黄色书刊、黄色录像啊？
2: 啊，对呀，
3: 是吧？
2: 啊，对呀，你想啊，黄色的录和像都不可以，难道黄色的马就可以了吗？
3: 但这是两码事，这就是一匹黄骠马。
2: 黄骠马。啊，我晓得，我晓得，这个黄骠马是不是就是唐朝的时候大将军秦琼、秦叔宝骑那种黄骠马？
3: 对，就是这种马。
2: 好的，我看一看啊。
3: 你好好瞧瞧。
2: 我看一看，哎，这个马是男马还是女马？
3: 哎。

0: 男马女马
1: 啊，
0: 应当说儿马克马，或者说是公马母马，哪有说男女的呀？
1: 我这样讲是出于对马的尊重。
0: 哎，没你这么尊重的啊，你这不像话
1: 啊。好，按照你这个意思，这匹马是公马呢还是母马呢？
0: 那还用问呢，千里马全是公马呀。
1: 公马吗？
0: 哎
1: 啊，错了错了错了，这一匹是母马。
0: 公马？
1: 母马嘛，
0: 绝对是公马。
1: 既然是公马，为什么后面竖一条大辫子？
0: 哎，那是辫子
1: 啊，
0: 它那是尾巴呀。
1: 哦，对了，马是长尾巴的，
0: 多新鲜
1: 的。啊，这匹马跑得怎么样？
0: 日行千里，夜行八百。
1: 能不能让它跑起来？我看一看。
0: 可以啊。
1: 嗯。
0: 哎，你看啊，跑得多快。
1: 哎呀，这匹马我不能要。
0: 怎么？
1: 这匹马骄傲情绪太严重了
0: 啊！这马还有骄傲情绪？
1: 你看，它跑的时候啊，老翘尾巴。
0: 哎，翘尾巴？
1: 是的。
0: 那要依着你这马跑的时候，应该什么样？
1: 哎，我和你讲
0: 啊，
1: 这个好马跑起来的时候，这个尾巴应当是夹起来的。
0: 夹起来？那是夹尾巴狗啊。
1: 你看这匹马那个傲气十足的那个劲头啊，那个小耳朵老是利索。
0: 是啊，俩大耳朵耷拉着那是猪。
1: 我和你讲，就这种翘尾巴的马，你不要看它现在跑得快，将来比赛的时候是绝对拿不上名次的。
0: 那是为什么呀？
1: 常言说得好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0: 那说的是人
1: 啊，人况且如此，何况马乎？
0: 哎呀，他还哭呢。
1: 我和你讲，这种翘尾巴的马根本就不是做赛马的材料。
0: 那让他干嘛去？
1: 拉粪车。
0: 哎，拉粪车。
1: 嗯，拉粪车，让他臭美去吧。
0: 我这可是千里马，
1: 我要严格把关。这种翘尾巴的马，我是绝对不要的。
0: 啊，这匹马也不行啊，
1: 差一点。那个，我能不能再看看别的马呀？
0: 这可是最后一批了，
1: 最后一批了。
0: 哎，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0: 哎，你看见没有
1: 啊？
0: 这是一匹赤兔马。
1: 什么马？
0: 赤兔马。
1: 赤兔马
0: 啊，
1: 品种不纯吧？
0: 怎么？
1: 赤兔马就是马和兔子杂交的。
0: 哎，这专家什么都不懂。告诉你啊，当初关羽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他骑的就是赤兔马
1: 啊。我晓得我晓得，是不是就是最早吕布骑的那种马？
0: 哎，对
1: 啊。这个马有什么特点？
0: 这种马那是性情暴烈，奔驰如飞。这种马，哎，
1: 我和你讲
0: 啊，
1: 这个性格暴烈的马是不合格的。
0: 哎，千里马全是烈马。
1: 这个千里马呀，首先应当听话，
0: 听话
1: 要老实，要不然参加比赛的时候跑到半路，他一发脾气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我一批评他，他踢我两脚丫，我和马吵起来了，我怎么向组织汇报呢？
0: 他这组织原则还挺强。
1: 我和你讲啊，这个好马呀，不但要有千里马的速度，更重要的是呢，还要有老绵羊的性格。
0: 什么？老绵羊的性格？
1: 是的，这样的马呀，才是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呢。
0: 您听吧，我这赤兔马也完了。
1: 啊，不过你不用着急，没关系啊，我可以挽救它。
0: 挽救？
1: 我可以训练它。
0: 啊，那是啊，你是驯马专家。
1: 是的，我和你讲啊，我曾经就有这么一匹白龙马，懂不懂
0: 啊？就是浑身上下全是白的
1: 啊。是的，这匹马性格好暴烈呀。经过我的训练呢，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训练好了。
0: 哎，那你是怎么训练的？
1: 哎呀，这个细讲起来里面有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了。你可能听不明白。这个样子吧，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好不好？
0: 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训这白龙马。
1: 哦，好的，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就训你。
0: 哎，训我？这怎么回事
1: 啊？因为这里没有白龙马呀，你就暂时去一个活道具。
0: 我是那代用品，
1: 行不行？
0: 哎，行，我豁出去了。
1: 好，
0: 今天就当一回代用品。
1: 现在就开始，我就训你啊。
0: 哎，
1: 我会。
0: 你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1: 啊，这个
0: 啊，
1: 这个是驯马器。
0: 驯马器？
1: 哎，音乐家叫它指挥棒。这个上面是 垫底。这个电压是可调的，如果你不听话，我就用它去捅你的麻筋，捅得你啊有那么一种疼不及酸溜溜麻酥酥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
0: 这感觉好受不了啊。
1: 我这是为你好啊。
0: 还为我好、
1: 平时我严格训练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拿上冠军啊，我光荣，你这个马脸上也增加光彩嘛。
0: 是这么回事啊。那现在就开始吗？
1: 我给你讲一下注意思想啊。
0: 还有什么事？
1: 要绝对的服从我、要听从我的口令。
0: 好，
1: 面向我站好了。对，现在开始听口令啊。趴下啊。不趴下
0: 不行，这个啊，
1: 不讲好了，你要听从我的口令。
0: 这不行。
1: 怎么不行？
0: 我这马是代用品，什么趴下呀、打滚、撂蹶子、折跟头，这都不能练这个啊。
1: 不是，那练什么呀？
0: 练什么呀？就练点基本动作吧，什么向左转、向右转，这都好啊。
1: 啊，好好好，建议你练这些个东西。面向我站好了，
0: 行，
1: 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
0: 怎么回事？
1: 转错了。
0: 没错呀，我是向左转了。
1: 你那是向右转。
0: 哎，我这边是左呀。
1: 我这边才是左呢。
0: 咱们俩站在相反的位置上、你那边是左，我这边是左呀。
1: 你要以我为准嘛。
0: 以你为准。
1: 是的，要不然我就乱了套了。
0: 哎，这你这叫什么事儿啊？
1: 你怎么不讲道理？
0: 我倒不讲理了。
1: 是我训你还是你训我呀？服从命令是你坐马最基本的准则，你懂不懂？
0: 甭管对不对都得听你的。
1: 你要以我为准。
0: 那好，咱们重来。
1: 好好好，站好了，面向我，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向右转。
0: 好，您说这多别扭啊。
1: 向后转。你怎么跑我后面去了
0: 啊？咱不是以你为准吗？
1: 好的好的好的，你比刚才要聪明多了。
0: 是啊，反正就围着你瞎转悠吧。
1: 好的，训练下一个科目。
0: 什么呀？
1: 拉磨。
0: 哎，拉磨。
1: 是的。
0: 哦，当驴使唤呐。哎，
1: 这个是我发明的拉磨训练法呀，主要是磨练你的性格呀。现在就开始拉磨。
0: 不拉。凭什么让千里马拉磨呀？
1: 我这是为你好啊。
0: 为我好
1: 啊。我通过拉磨可以帮助你克服性格暴力的缺点，可以使你成为真正的标准的千里马。通过拉磨你可以变得温柔又可爱，美丽又大方。
0: 你听吧，他把这歌用到这儿了。
1: 好了好了，大道理我们不多讲了，现在开始拉磨。
0: 不拉，这事儿我有意见
1: 啊。有意见你可以保留，但是现在你要绝对的服从我呀。拉磨。
0: 不拉。
1: 拉不拉？
0: 就不拉。
1: 讲好了不拉。
0: 不拉。
1: 我可要电你了。
0: 电也不拉。
1: 我和你讲啊，现在这个电压是220，我要调到380。拉不拉？拉。
0: 不拉就加压呀。
1: 你早说拉不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吗？注意踩在点子上面啊，现在开始注意节奏啊。预备开始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啊！
0: 我不拉磨了吗？
1: 你那个步子要迈得小一点，速度要慢一点，走得要稳一点，要克服你的急躁情绪嘛。
0: 遇见这么一专家，我算倒了霉了。
1: 你这个脸上还要笑一点。
0: 笑，我笑得出来吗？
1: 乐一点
0: 啊！让这千里马拉磨本来就够委屈的了，还让乐，这不挤的人吗？这不是？
1: 我这是培养你的。

0: 命门关主爷。
1: 记住了啊，脸上就这个样子啊，要保持住了啊，底下的步骤要小一点啊。现在开始，预备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来回拉，用力气，老实听话，守规矩，有进步，给奖励，我喂你一块巧克力。
2: 你这是巧克力吗？
0: 哎呦，卫生球！哎，
2: 卫生球啊！
0: 巧克力在这里呢。
2: 你那兜里怎么什么都装啊？
0: 哎、这就是我的驯马方法呀、啊嗯！一手拿着电棍，一手拿着巧克力啊！嗯、不到半年的时间呢、啊，我这个大灰马就训练好了。
2: 对了，哎，不对啊，是白龙马，怎么成大灰马了？
0: 啊啊！这个马都让我给训灰了，哎，
2: 全变了色儿了
0: 啊！我这个马训得非常温顺、老实、聪明、听话，
2: 是吗？
0: 往那里一站呢、啊，就跟别的马不一样。
2: 怎么站、
0: 啊？你看它那个小耳朵啊，老实耷拉着，哎，啊，那个大尾巴呢，老实夹夹着、哦啊，那个一叫唤的声音都跟别的马不一样，
2: 是吗？
0: 不同凡响啊！
2: 它怎么叫？
0: 你看我那个马一叫唤都这个声音，嗯。
2: 真成了老绵羊了。
0: 最大的特点呢是通了人性了，
2: 是吗？
0: 我一进这个马棚啊、嗯、这个马立刻就冲我点头。
2: 这是什么意思？
0: 请多多关照呀、
2: 啊、还挺客气。
0: 我往马旁边一站，嗯，这匹马呀、嗯、立刻用它那个尾巴呀、嗯、在我这个臀部上啊轻轻的啪啪啪的拍了三下子。哎呀，
2: 马拍马屁呀、啊，
0: 我跟你讲，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
2: 你还夸呢，挺好的一匹马让他给毁了。
0: 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我带着他参加了一次赛马大会。
2: 哦，参加比赛了。
0: 哇、哦、那天是人山人海呀。
2: 是啊，
0: 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嚯、哦、我一看这些个马呀，嗯，这次冠军我的了。
2: 什么叫你的了、
0: 啊、这些个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
2: 全没看上
0: 啊。裁判员一声枪响，啪，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一直是遥遥领先。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有两匹马赶过去了，我可升级了，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你再看我这匹马，立刻是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鬃毛乱炸，是一声长鸣，
2: 冲上去了。
0: 呛呛个起，呛个
2: 又拉上去了。
3: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驯马专家。
4: 哎，你还真别说，这马驯的还真是挺好。
3: 那当然了，人家王千祥、李增瑞那可是马家军。
4: 不是什么
3: 马家军呢？
4: 马家军。
3: 哎，马季先生有这么一段相声，就叫马家军，把马先生的很多弟子汇集在一起，坐成一排来表演相声。
4: 哦，那咱们今天就听这段
3: 啊。不听
4: 啊？不是，那你说这么多干嘛？
3: 这段它太长了，时间不够。马季先生啊还表演过一段相声，叫老马家和老唐家啊，讲的就是姓马的名人和自己的搭档唐杰忠先生，姓唐的一些名人，他们编了一段作品，我们一起来听听。
5: 因为我们国家地方很大。
6: 那是啊，
5: 啊，
6: 人才辈出嘛。
5: 哎，人才确实很多。
6: 对
5: 啊，各方面的人才都有，
6: 什么样了不起的人物都有。
5: 哎，你甭说别的，你就拿我们这个老马家来说。
6: 老马家
5: 啊，这姓马的，您说出类拔萃的人物有多少啊？
6: 是啊。
5: 啊，
6: 那您说说这姓马的从过去到现在都出过什么样了不起的人物？
5: 哎呀，太多了
6: 啊。
5: 大家都知道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啊。
6: 嗯，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5: 对不对？
6: 哎，
5: 嗯、啊，
6: 这司马迁他姓马吗？
5: 司马，你怎么给搁中间了？
6: 谁呀？
5: 嗯，
6: 司马迁不姓马
5: 啊。是他反正也跟老马家沾点亲。
6: 不像话的、啊、你呀、啊、得说那个真姓马的有什么了不起的。
5: 真姓马有的是啊。
6: 那你说呀。
5: 首先说，
6: 嗯，
5: 唐代有一位大诗人

0: 意，有没有？
1: 这有
0: 啊，以写结交诗出名。
2: 我们老马先生
0: 啊，南宋，南宋的时候有一位大画家马和之，
1: 有
0: 吗？
1: 擅长画山水人物画。
0: 哎，明代有一位散曲家马致远，
1: 有，代表作《汉宫秋》。
0: 清代有位大文学家马中西，
1: 有，代表作《中山狼传》。
0: 汉代出土马王堆，
1: 有，代表作是死老太太。
0: 哎，
1: 这马王堆是人名吗？
0: 那是地名，那地名。对，
1: 你得说那人名姓马的
0: 有的是啊。
1: 谁呀？
0: 大家知道的人类的学家，马寅初。
1: 这还真有，
0: 对吧？
1: 有，
0: 著名作曲家马可，
1: 有，
0: 著名科学家马大猷，
1: 有，
0: 著名的散文学家马铁钉，
1: 有，
0: 抗日英雄马本斋，
1: 马寡妇开店那马寡妇，这不也姓马吗？
2: 那不是，那我不认识那个。
1: 这又不认识了？
2: 不认识。
1: 还有这
0: 姓马的太多了。著名的戏剧家马师曾，
1: 有，
0: 马连良，
1: 有，
0: 马福禄，
1: 有，
0: 马长礼。
1: 有，
0: 我们相声界大王马三立，
1: 有，
0: 唱歌的马玉涛，
1: 有，
0: 马国光，
1: 嘿，哪有翻过来的呀？
0: 你甭管怎么说，就说我们姓马的那真是群星灿烂，业绩辉煌啊，为我们祖国争了光，为老马家拔了壮啊。
1: 什么词儿？
0: 什么词儿啊？
1: 哎呀，
0: 老马就了不起。
1: 这个呀，也不值得你那么骄傲。
0: 老唐家就不行喽。
1: 哎呦，听你说话这意思，
0: 老唐家望尘莫及呀！别生气。
1: 不是你这话说的
0: 啊？
1: 听你这意思，我们姓唐的就找不出赫赫有名的来啊？
0: 姓唐的有吗？
1: 那当然是了。
0: 你找出一个了，我改你那姓，怎么样？
1: 你可太气人了！
0: 不是气人的，姓
1: 我现在就给你找
0: 姓唐的
1: 啊！
0: 有赫赫有名的？
1: 当然有了。
0: 谁呀？
1: 唐僧，有名没名？嘿，《西游记》里的这个，真是的，
0: 你呀，
1: 哼，
0: 缺乏历史知识。啊，
1: 怎么了？
0: 唐僧啊，
1: 啊，
0: 唐代的和尚唐僧，他本人姓陈，知道吗？把他抬出来也挽救不了你呀。再说唐僧敌我不分呢，大家全知道《西游记》，幸亏人家老孙那儿跟着呢，没有老孙他就喂狗了半路上。
1: 还有有名的
0: 谁呀？
1: 唐伯虎。有名没名？大画家，
0: 嘿嘿，
1: 唐伯虎，
0: 有名，
1: 嘿嘿，
0: 给人印象最深，唐伯虎点秋香嘛，
1: 对喽，
0: 北代民女，流氓一个，
1: 还有
0: 谁啊？
1: 历史上的皇帝，唐太宗
0: 叫李世民呢，没你们老唐家什么事儿，
1: 唐玄宗
0: 叫李隆基呀。
1: 唐高宗
0: 李渊呢？
1: 我们老唐家没人了。
0: 别说老唐家还有一位
1: 谁呀？
0: 赫赫有名。
1: 什么人？
0: 糖尿病。
3: 开车堵在马路，
4: 加班加到麻木，
3: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
5: 心情不好想哭。
6: 停，别再 emo，
7: 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6: 听相声，
7: 听小品，
6: 陪你笑到捧腹，
7: 两个人
6: 两张嘴，
7: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6: 我是魏瑶。

0: 哎，怎么样，瑶瑶？
1: 嗯，
0: 你就说关于姓马的相声多不多吧？
1: 那是太多了，但是你播晚了。
0: 怎么呢？
1: 你应该在今年的年头的时候播。这都什么时候了？过一阵儿咱们该准备跟羊有关的相声了。
0: 你放心啊，有关于羊的相声，咱们到时候再说。啊，咱们今天还是说马。
1: 还有跟马有关系的吗？
0: 太多了。
1: 嗯，
0: 什么姜宝林先生的训军马呀，高凤山、刘宝瑞、侯宝林的卖马呀，
1: 嗯，
0: 还有传统相声八马罐啊。这不都是跟马有关的吗？
1: 那咱听哪段呢？
0: 卖马。
1: 哦，就是侯宝林、高凤山、刘宝瑞先生表演的。
0: 对了，我跟你说啊，当年演这段相声的时候，侯宝林先生和刘宝瑞先生这两位是定好的。
1: 嗯，
0: 哎，要演。但是高凤山先生这个角色，这挑了半天，这谁能来呢？没有人能演这个角色，又要搞笑，又要能够在侯刘二位先生当中起到润和作用。后来啊，选了半天，说好像只有高凤山先生能够胜任此角色
1: 哦，
0: 所以才留下这么一段经典的作品。
1: 嗯，那咱们就来听一听这段作品吧。卖马。
2: 拐李仙师剑法高，钟离谢直辞汉朝，国舅手持阴阳板，采荷丹阳品玉箫，洞宾杯剑清风客，国老骑驴过赵桥，仙姑近来长生酒，巷子花篮献寿桃。哎，得了，说这么几句呀，然后呢我就说这么一段单口相声。这一个人呢就为单口相声，两个人就叫对口相声。今天我准备说这段单口相声啊，叫谢学士。这个谢学士是怎么回事情啊？
3: 啊，
2: 什么朝代的事呢？这是啊，在明
3: 不说。
2: 哎哎，
3: 不说不欠是不算变，说了去呀、啊、不见我的面，他在前街走，我在后街里转，他有朝一日我们二人他也见着了面，他倒说腰里的没钱不得方便，这么改日再给，这么改日再见。
4: 陪大大陪陪，
2: 怎么跑这儿开戏来了？这位，你们这么样我还说不说了？
3: 开的是店呐，卖的是饭。
2: 你瞧，
3: 一个人吃半斤，三个人吃斤半，是而是是而不死啊，是是财不散。
2: 这什么词儿啊？这是
3: 在下王老好的便是
2: 啊。
3: 就在这潞州天堂县开了一个学小的店房，头些日子啊来了个山东好汉秦叔宝，就住到我这个店里去了，就病得这样
2: 啊，
3: 有个月有余了，一个子儿也没给我。眼下我这买卖呀、啊、俩六一要要眼猴啊。
2: 好嘛，
3: 这怎么办呢？干脆把这情讲出来啊，跟他要了钱使唤，就是这个主意。他在哪屋住我还忘了。
2: 在哪屋住你忘了？
3: 我找他一趟去。
2: 好嘛，这个店行是太大了，秦叔宝住哪屋他都忘了。
3: 秦二爷在这屋住吗？
5: 人家都是呀。
3: 哦，这屋是山西人呐啊。
5: 这秦琼啊、哦、他不在
3: 了。你瞧。啊，秦二爷在这屋吗？
5: 哎，不在营地厂。
3: 哦，这屋是山庄。
2: 嘿，这店里头什么人都有啊。
3: 秦二爷在这屋住啊？
5: No， 别拉了喂。
3: 哦，外国人
2: 啊这店里连外国人都住啊。这店可真热闹
3: 啊，还住哈

0: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1: 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哈
2: 哈哈哈
3: 哈哈
2: 将你耳一听将出来，可是吃酒啊，可是用饭呐、啊？
3: 呀，请出一个合了呀！
1: 谁让你请来的？
3: 二爷，酒啊，我也给您烫好了，菜呀、啊，我也给您炒得了。
2: 端来我用嘛。
3: 您先等等吃，
1: 等等。哎，
3: 我这哈有一句话，不知道当讲不当讲啊。
2: 有火花请将当命
3: 啊，您让我说就可以。嗯，二爷，您住在我这店里头可有一个多月，眼下我这买卖呀，大掌柜的也不送米了，十二掌柜的也不送面，
1: 嗯，
3: 三掌柜的不送煤了，是四掌柜的不送炭，我这买卖呀一天
1: 你还跟他说呢，
3: 一天
1: 那睡了
3: 耶，睡虎子。
1: 嘿
3: 二爷，哎，二爷，
1: 还睡得还真香。
3: 哎、醒醒啊，喝，摘着吃好不好？还冲呢啊！这玩意一睡着了还真不好叫。
1: 那就没主意了。
3: 哎，我有个办法，一句话就行。
1: 是吗？听听，
3: 伙计们，给二爷端包子。
2: 啊，天柱洞哪里有包子啊？
3: 包子没有，我这有个锤子。
2: 嗯，怎么取笑你家而已？
3: 我取笑，我是得拿你取笑。我这说话，你那睡觉，我说睡虎子听啊。
2: 哎，你睡你的，我睡我的，
3: 那不像话，你这。
1: 是啊，
3: 我说话您别睡觉。
2: 哦，好好好，
3: 您听着点。二爷，您住到我这个店里头了有一个多月了，分文无见您的，眼下我这买卖呀是一天不如一天，是一阵不如一阵，是一时不如一时，是一会儿不如一会儿啊，
1: 要完了，
3: 我这买卖简直要糟糕。
1: 哎，
3: 不免呢把您请讲出来呀，今天跟您借几个钱使。
2: 哦，怎么感谢你张二爷要钱吗？
3: 啊，要钱我可不敢说，跟您借几个使唤。
2: 今天之事也曾对你言讲，
3: 您跟我说什么来的？
2: 等那蔡大老爷批票回文，有了我的，岂不是有了你的了吗？
3: 一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顶门；两跟您要钱呢，您就拿蔡大老爷搪账。那蔡大老爷要是一天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天，
3: 一天好等；两天不来呢？
2: 等他两日。
3: 那他要一年不来呢？
2: 就等他一年。
3: 嗯，他要一辈子不来呢？
2: 你就等他一辈子。
3: 像话，
1: 这倒奇迹。
3: 吃五谷杂粮啊，人没有不得病。看您这两天鼻涕也扇了，大眼一点也散了，耳朵尖也发干了，嘴唇也掉下来，眼睛发怒，是太阳发苦，嘴里发苦，肚子发苦啊！您要死到我这儿怎么办？
2: 怎么？我是死在你的店中吗？
3: 是啊，
2: 店主动
3: 怎么样？还乐呢？
1: 还乐呢？
2: 你就发了老财了。
3: 你先等一等。
1: 哎呀呀呀，瞧这下，怎么意思啊？怎么了你？啊？不要紧呐。
3: 他说我发了财了
1: 啊。
3: 我不知这财怎么发吧，
1: 不知道。
3: 哎呀，我得想想。
1: 想吧。
3: 那天秦二爷住店的时候，我万里一千马搭那大炉套是我搭的，
1: 怎么样？
3: 炉套里头，我一摸，这么憨，这么长，两根儿，一定是金条。
1: 他不许是擀面杖。
3: 嗨、哎，我要那个。问问发财怎么发？二爷，您说。死在我这店里我就发财了，我不知这财怎么发法。
2: 我如死在你的店中，你二爷买上大大的棺木一口，将你二爷陈列起来。
3: 是是是，
2: 那时间你就不要这样的打扮了。
3: 那是要发财得穿好的带好的了。
2: 你要头戴马冠。
3: 他笑闹。
2: 有道是。

0: 拜。
1: 嘿，还有吉祥话儿，嘿。
0: 哎，
1: 嗯、啊，只要我发财，
0: 身穿重孝，
1: 行啊，发财。
0: 腰骑马鞭子，
1: 只要我发财，
0: 受那苦伤吧。
1: 嗯，
0: 摔老盆子，
1: 嚯，
0: 将你二爷送至阴地，掌脉取来，立一碑帖，上写山东贫穷秦氏宝。怎么？那是见你亲上一个份子。
1: 嗯，
0: 搂吧搂吧、啊、你岂不是发了财了么？
1: 叫你这么说，我成你儿子了。
0: 不像啊。
1: 啊，是不像啊，好嘛。要钱你没有，你还出口不逊，干脆你没穿着树叶，我可要扒你。
0: 怎么？你要剥你家二爷？
1: 你又干嘛剥呀？我还是不还上口呢？说扒就扒，给钱不你呀哈？哎
0: 哎，得，
1: 我这火龙鸡啊翻板啊，这个
2: 好嘛？
1: 二爷，
2: 秦琼会点穴，
1: 这下还真干了。
2: 嗯，
1: 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2: 哎，
1: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哪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
2: 是啊，
1: 这玩意儿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0: 关于你家二爷要钱不？
1: 啊，是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
0: 便宜你了
1: 呀？
2: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好嘛，
1: 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0: 哦，这么你要先叫吗？
1: 哎，
0: 人皮与你
1: 没羞没臊。
2: 得，
1: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祝贺在电传上。
2: 哎，
1: 慢点，
0: 丁志东不要先叫。
1: 嗯，
0: 我有词汇，
1: 一子不给您还拆毁。
0: 商议商议
1: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0: 啊，丁志东，
1: 嗯，
0: 你看。草头之上拴住一匹黄貂战马，将它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点钱，也就是了。
1: 要卖马？就您这匹马呀、
2: 啊？嗯。哪儿啊？
1: 哎，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羊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0: 有道是：活买与市价，点之动。
1: 二爷。
0: 天马
1: 看得死，
2: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
1: 得死，
2: 看这还要唱呢，
1: 得死，看死，得看，得看，打起来看，打里边落，打里边浪打，里边浪个浪啊
2: 啊啊！哎，你这怎么了你？
1: 当个啷儿，你那儿啷，你那儿啷不啷？
2: 我不啷，我冷什么呀？

0: 你别叫好啊！
1: 啷个啷，
2: 哎，唱的还不错。
1: 啷个啷，啷个啷当，你哪儿等一等？哎、
0: 我等着呢。
2: 你们唱完了得了。
1: 有等秦始宝，冷不冷？不冷不冷。两轮雨，
3: 这是怎么说的？这
1: 马。
2: 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
1: 等一等等
2: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1: 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等

0: 您不卖了，
1: 前去了吧。
0: 买马来，看来看
1: 怎么还没完呢？
0: 来来看，
1: 但不知此马路在水家。我完了。这是
0: 火火让命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貌，无人知道富豪家，江山来在大街前。
1: 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扛
0: 啊啊
1: 嗯，这怎么了？扛起来姐，扛起来姐，扛起来，
2: 嘿，这俩这忙到这儿了，
1: 扛起来都抬起来都扛起来不
2: 啊，扛起来。
0: 有只见黄飘一骑马，小子一忙追下，
1: 扛嘞扛嘞扛嘞扛嘞，接着咣当，
2: 哎，锣也掉地下了。
0: 不知此马是谁家？
2: 嘿嘿，好呛！
1: 这，
0: 扛起来是扛起来是扛起来是扛起来是扛起来！
2: 哎，这又出来了！
0: 扛起来是扛，你得得光咚咚！
2: 怎么了？
1: 天之痛脉黄标不见回转，
0: 一个俩仨，
2: 一个俩仨，
1: 倒将我秦四宝两眼望穿。
0: 忙马卖马，试试顶包二爷之参将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惦记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主可有点疯子手，您要注意啊。
1: 带我出门去看呐、
0: 啊，走啊！
1: 扛且扛不累，
2: 我说你累得很不累得很啊？
0: 此马是黄标，
1: 得开口四车票，
3: 得。
1: 这浑身无金屑，这四蹄无杂毛，
2: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啊，
0: 好马呀！
2: 啊啊，
0: 好马耶！
2: 嘿啊，这位壮客，壮客呀，壮士。
1: 这位壮士，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0: 好马，人人敬爱。
1: 单说一件呢、
2: 哪一件呢？
1: 脑袋无忧
2: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1: 他镖头瘦小，
2: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江华之所，群之黎民，
0: 请
1: 看看这
2: 俩人太大蛋上了是怎么的啊？不要紧的，
1: 看
2: 那么坐着累得慌不累得慌啊？
1: 我听这位人熊讲话
2: 啊，人熊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1: 什么呀？
2: 人熊，
1: 这位人熊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2: 本不是此地人士。
1: 哪里人士？
2: 法国人士
1: 啊，法国秦琼啊。
2: 没听说过。
1: 山东李春县人士。
0: 山东李春县毛有一号友，
1: 兄台可从知晓。
2: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

0: 无名不小
1: 啊，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小。
2: 此时此人他的有名，
1: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2: 姓秦名琼，字世热道。
3: 此人自可闻名，不可相见了。
2: 何出此言？
3: 此人落魄得很呐。
2: 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3: 不才就是在下。
0: 怎么着？
2: 别是秦二姑。
1: 不敢。
2: 是道。
1: 哎呦，爸的不敢。
2: 请来上座呀。呱呱呱呱呱呱！
0: 这儿轰鸭子来了。
4: 是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先生啊表演的一段相声《卖马》。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5: 哎，明天呢，小霍和魏瑶啊依然会在编辑部陪着各位。
4: 哎，
5: 那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4: 再见。

0: 金头盔是中国空军飞行员空战技能的最高荣誉，每年全空军只有最强的一个机组才能夺此殊荣。我首次知道金头盔是在2016年，当时我们单位两名飞行员以优异的成绩首夺金头盔，这也深深触动了我的内心，一颗追逐强者梦想的种子在我心底悄悄生根发芽。人人都向往金头盔的荣光，但真正的金头盔是一次次碰壁，一次次失败，一次次被对手突破中沉淀出来的。今天我最想跟大家分享的并不是我赢的高光时刻，而是我失败的故事。2018年，我有幸代表单位参加空军金头盔竞赛考核，当时我们的赛制是2-2空战对抗，我是作为僚机参赛，我的长机就是带着我改装新机的师傅。初上赛场的我，那时候真是初生牛犊不怕虎，一心只朝目标看，先把对方打下来再说。我记得其中一场近距空战比赛，当时对方在尾后占据了有利的攻击位置，我迅速地使用最大速度进行逃逸，而后用最大的载荷回转，并且投掷红外干扰弹做防御的动作。随后我用机头指向了对方，企图寻找攻击的机会，对方也指向了我，我俩都是寸步不让。随着距离越来越近，可以清楚地看到对方飞行员的头盔，当时我汗毛一下就立起来了。当时如果不机动规避，2到3秒后就有可能相撞。最后因为我们双机都突破了最小的安全距离，我们双方都清除了架次成绩，最终我们单位小组都未能出现，铩羽而归。现在回想起来，与其说我们是输给了对手，更不如说我们是输给了自己。突破规则的胜利并不是真正的胜利，因为在真实的空战中，冷静守纪要远远胜于鲁莽蛮干。2019年的金头盔赛场，我与师傅重整旗鼓，为了深挖作战潜能，找出攻击窗口，我们向工厂院所的专家进行了深入的请教，我也大胆跳出固有的战术定式，探索出侧飞摆弹再攻击的战法。侧飞摆弹顾名思义，就是我先进行侧飞机动来摆脱对方的导弹，当安全了以后再回转对向进行攻击，而后我们根据双机的个人技战术特点设计出了侧位穿插交叉抢攻的战法，目的就是只要我们一次机动就可以占据对方的尾后，抢占战场的主动权。记得最后一场比赛成功双杀对手时，我和师傅都在无线电里大声地喊出
1: 够了，够了。
0: 落地后我俩紧紧地抱在了一起，我也看到师傅眼中泛起了激动的泪花。最终我们小组8场比赛8战8胜，我也首次摘得金头盔，我们单位也获得了团体第一名，捧回了天鹰杯。从2018年的失利到2019年的夺魁，其实是我们从战胜对手到战胜自己的一个转变。2020年，我信心满满的第三次参加金头盔考核，这次是由我担任长机出征，当时一心就朝着卫冕而去。在前7场比赛中，我们都大比分领先对手，在最后的一场关键决赛中，对方的2架飞机性能都优于我们，尤其是它的电子战干扰效果非常好。
2: 空山洞2截获了报告，目标在你右前20公里，可以发射导弹攻击。
0: 当时空战时，我的雷达截获了对方，以为截获的是一个真实的目标，但其实是被干扰的假目标，对方可以从容的站位，在近距离对我发起了攻击。由于距离已经非常近了，我没有及时成功摆脱，被命中，最终我们小组未能卫冕。经过这次失利的打磨，我痛定思痛，因为今天的战术没有办法赢得明天的战争，当我们的剑不如人时，剑法就一定要高于人。对此我进行了深入的钻研，创新研究出迎头摆弹前压

他的战术，迎头摆弹，就是我们先提高飞机的高度，而后迅速地进行偏置和降高的动作，这样把对方的导弹带到低空以后，无法命中我机。迎头摆弹其实是向弹而飞，它体现的是我们老一辈空军人空中拼刺刀的精神，是那种狭路相逢勇者胜的血脉传承。当时刚研究出来这个战术的时候，战友们都说，张凯这能行吗？迎头摆弹啊，多危险。但是我说，只要进行大量的理论计算和实践验证，它绝对是可行的。在次年的金头盔比武中，我们小组很好地执行了此战术，最终我也以八战全胜的成绩再夺金头盔。越是站在荣誉之上，我越会不断地叩问自己，新时代中国空军飞行员到底需要具备什么样的能力？通过一次次激烈的空战对抗，让我对制胜之道有了全新的理解。单打独斗难以取胜，紧密无间的团队配合、与时俱进的战术创新，以及常年累月练就的扎实功底，和那种沉稳果敢、顽强拼搏的战斗精神，缺一不可。

0: 长空无垠，战无止境，金头盔只能定格过去的成绩，无法定义未来的战力。通过亲身驻守边疆，通过一次次与外军空中对峙，让我深切地体会到，唯有以更高标准力建长空，以更严要求精武强能，才能不负人民重托，守护好山河每一寸疆土，捍卫好祖国每一片蓝天。我是人民空军飞行员张凯，战位有我在，祖国请放心。
1: 大家好，欢迎大家来到中国电视荧屏上首档电视青年公开课开讲了，我是主持人何延科，欢迎大家。这个金头盔大家也都有所了解了，算了，我先不碰了，我怕把它碰坏了，因为这个太珍贵了。大家知道本身飞行员就是万里挑一啊，想获得这个金头盔那都是飞行员中的佼佼者才有可能。究竟这样一个金头盔背后还有什么样的故事，我们掌声有请空军某部飞行员张凯，有请。欢迎张凯。
2: 主持人您好。
1: 欢迎欢迎。刚才张凯在视频中跟我们分享了哈，两次失败，然后后面有两次成功的故事。其实我们知道像金头盔这样的一种荣誉啊，全军有这个荣誉以来获得两次的一只手动数不出来，
3: 准确的说是两次及以上的只有五位飞行员，
1: 就还有三次的。
3: 对，还有一位是三次的前辈，他也是我们学习的榜样。哇，
1: 希望以后你还能再夺得第三次的金头盔啊。还想说一句，刚才有没有注意到他在歼20上面戴上了这个金头盔，这是他第一次在歼20战机上戴金头盔，把他的这个第一次献给了我们这个短片。
3: 其实平常的时候金头盔我们都是放起来的，作为一种象征吧，因为这都是真头盔也可以戴，但是没有人去戴，怕被对方打得太惨了。那对方会那戴着金头盔我一定要把他打下来。
1: 大家不知道看张凯会不会觉得有点眼熟，其实很多人第一次认识他呀是在长春航展。
3: 对，
1: 去年的长春航展，我们看歼20在空中是一个什么样的飒爽的英姿。四级钻石。
3: 对，这是一个四级钻石队。
1: 你是驾驶的哪个？
3: 我是驾驶的一号机。
1: 哦，一号机，长机。
3: 对，
1: 就最前面那个。
3: 是的。
1: 然后现在是分开了。
3: 对，要进行一个战术对穿。

0: 哦，就是空警五百，
1: 空警五百
0: 啊，这是一个相互配合的一个。
2: 对对对，因为未来都是体系作战。
0: 刚才那几个动作，你觉得哪几个动作是比较有挑战性？
2: 我觉得挑战性最大的就是司机的一个对穿，我们要展示一个非常好的一个对穿的效果，就需要进行大量的计算，包括我们实际飞行验证，在怎么样的一个距离，怎么样的一个高度差，能刚好看着就好像是司机在一条线上一样。
0: 所以你看，咱们外行看热闹哈，内行看门道。未来咱们再看到这个司机对穿的时候，我们怎么去判断他穿的好不好？就他尽量要看起来在
2: 一条线上，
0: 一条线上。
2: 对，然后在对穿的位置就是在我们观众席的正中央。
0: 哦，
2: 这个就要控制的是米秒不差，非常的精准，在这个地方进行对穿。
0: 去年的长春航展，除了做了歼二零的动态展示以外，还首次进行了静态展示。那这一静态展示不得了，据说当时在那个展台上挤得人山人海，真的你想凑近看一眼歼二零都很不容易。
2: 我们是进行动态展示，展示完了以后由我驾驶飞机去进行静态的展示。而且我那个静态展示的位置和我们的观众其实就隔着五六米，非常的近。
0: 哦，就当时大家已经在位置上等着你了，你再把飞机开过来停住。
2: 是，尤其我觉得那个停机的时候一定要停标准了。
0: 哇，这个仪式感太强了。
2: 对，
0: 哦，你看，这就是当时你开舱门的那一刹那。
2: 对对，
0: 太帅了，
2: 大家在底下全都是这种欢呼声呐喊声，那时候一下我就感觉热血翻涌，然后眼角也有点微润了，所以我也站起来跟大家举手致意，就能感觉到我们的人民对人民空军的这种热爱，这种支持。
0: 嗯，有没有给什么观众点福利，就真的让他们更近距离的去感受感受歼二零？
2: 我们这个空军的开放活动就是传递空军的包容、开放与自信。
0: 嗯，
2: 所以很多的家长带着小朋友都去进行参观，因为有一个围栏围起来，当时就在我的这个飞机前，一个小朋友坐到他爸爸的头顶，举着飞机就说：“爸爸，我长大了要当飞行员。”这种画面其实特别触动我，我觉着还是要传递这种信念，所以我就是把小朋友们都抱进去，然后让他们看一看飞机。我觉得这就是传递一个种子，让大家有一颗飞行的心，或者说是有一颗爱国的心。
0: 我相信这些小朋友们在未来人生中，无论他最后真的是不是能够成为一名飞行员，他对于中国空军的感情是不一样的，
2: 对，
0: 对于我们中国人的一种自豪感是不一样的。今天大家在看刚才你这个开讲的小片的时候啊，也给我递了很多的小纸条，我们来看一看大家都问了些什么样的问题。首先从你的这个惨痛的失败经历开始也不能把你饶过，想知道哈，在低谷的时候你是怎么调节自己？
2: 我觉着一方面需要自我进行调节，另外一方面呢也需要大家的一些鼓励。其实印象比较深刻就是2018年我第一次失利，因为当时并不是说技不如人，我四场比赛四场都把对方打下来了，但最后呢是因为没有很好的遵守规则违规而失利的，所以当时回去啊也很内疚很自责。我们单位的一位领导当时看出来我状态很不好，回去以后他就说：“张凯没关系，是爷们儿就要从哪里跌倒再从哪里爬起来，我们从头再来。”然后他就理了一个这个小平头，就做着这个动作，我们从头再来，那一下就特别的激励我，我觉得特别的感动。我说好，我们从头再来，我也抵个小平头。
0: 其实你刚才说的是你第一次失利哈，后面总结经验爬起来再战，然后后面获得了金头盔的荣誉。我更关心的是你第二次失败，因为大家想一想啊，当你已经获得过一次冠军，我已经站在了这个山间的时候，我突然一下又被别人比下去了，我觉得如果是我的话，我会非常的惶恐，我会对自己极其的没有自信，我不知道是不是这样一个顶尖的位置就永远的离我而去了，我是不是永远不可能再去返回那样一个巅峰了。你当时是不是也会有经历这样一个过程？
2: 是的，那个时候真的是觉得压力非常大，也产生了一定的焦虑。我觉得就是要克服精神的内耗吧，因为焦虑往往就是我们对未来的事儿看不清啊，感觉好像哎呀也有点不够。

0: 不自信，其实大家都要认清自己，我们并不是最完美的，不可能不犯错误，不可能没有失误。当我们心理产生一定的问题的时候，它必然会引起生理上的一些，可能咱们就老常说的茶饭不思，这样双重的影响，整个人的状态就会越来越差。所以让我说，就是要三个好好，好好吃饭，好好睡觉，好好运动。我觉得运动其实是特别好的一个减压的方式，就是当你真沉下心来在运动的时候，你会放松很多。所以我当时采用的一个方式就是去游泳
1: 啊，
0: 对，就是泡到水里，有时候可能都不游，就泡着感受那个水和我们身体的这种接触，感受水的张力，那一刻真的就感觉身心都静下来了。这样子呢，调整好自己的状态。
1: 确实啊，其实每个人都有自己最适合的调整状态的方式，关键是看我们的心是不是真的朝正确的方向在使着劲儿。我相信我们每个人都有可能做到。看了一个小纸条在问哈，说成为歼20的飞行员需要具备哪些过人的能力？
0: 我觉得可能成为一名优秀的飞行员更合适吧。
1: 嗯，
0: 因为根据我们的任务不同，有些人可能是开歼20，有些人开其他的飞机。
1: 嗯，
0: 第一就是我们要有一个良好的身心素质。你像我们歼20的话，最大就要承受9G的载荷，就等于说9倍的重量压到你的身上。
1: 我之前采访过航天员，他们的其实最大的压力也就是9G 了。
0: 嗯，
1: 就你们基本上达到人类极限了，再大是不行了。
0: 对，再大的话可能通过高强度的训练也有可能能达到。
1: 9G 是在什么情况下会发生这样的？
0: 那就是在激烈的空战对抗，在双方进行近距格斗的时候，那我们可能是在最大的速度，然后以最大的过载迅速的去进行一个回转，抢占有利攻击位置，那一个动作呢，瞬间就会达到9G。
1: 9G 的时候是一种什么样的感受啊？
0: 过大的过载，短时间就丧失意识了。那什么意思呢？就是你巨大的过载压下来以后，其实我们头部的供血，就血液直接就会压下去了。那需要我们做的就是，你像我们也会穿抗核服，包括我们自身也会把浑身的肌肉绷得非常的紧，这样呢等于说把血管堵住了，让这个血液你下不来，才能保证我们的脑供血，你才能保证意识。然后我觉得就是要有一种体系配合、团队配合的意识。我之前是飞歼11B 的。
1: 歼11B
0: 对、
1: 哦、然后歼20、
0: 啊、对，然后到歼20、
1: 啊、
0: 对，所以它这个整个转换的话确实感受是很不一样的。因为我们以前的飞机你只能接收到你自己的信息，
1: 嗯，
0: 但是到歼20以后呢，你有机的信息，你整个编队的信息你都会接收，它信息提供给我们以后，我们就去决策我们下一步的一个动向，真正的从一个驾驶员变为了一个指挥员，一个决策者，
1: 分清这个轻重缓急，优先处理什么样的。
0: 对，优先处理什么，这个是很重要的、哦、而且要有一些很强的，像我们的态势感知能力啊，像我们的这种的技战术配合啊，这个是必须要有。
1: 嗯
0: 嗯，因为每一次精准的操作，每一次机动，不管是航展也好，还是实战也好，它都是需要我们去增强这种基本功。
1: 嗯，刚才你也提到了一个概念，就是态势感知力。
0: 嗯，
1: 这是一个什么样的感觉？
0: 就像我们打空战的时候，你就要知道我自己在哪，友机在哪，敌机在哪，这是基本的态。那势呢，就是我要能够通过当前的这个态，要预判到，哎，下一步对方有可能采取什么样的战术，他会攻击谁，那我应该用什么样的战术去应对，这个就是未来发展趋势的一个判断，这就是态势感知能力。
1: 这态势的感知能力会不会就是有天生我们人和人之间就会有差别啊？
0: 这个应该会有一些差别，但是呢，后期经过大量的训练，我们都要达到一定的一个要求。
1: 有没有什么方法可以测试一下我们的态势感知能力？
0: 其实我们有一个对方位的判断，就是你要知道自己在哪，敌机在哪，你要很准确的能给我的友机通报出来这个方位。
1: 那咱们让咱们现场的几位朋友来试试吧，好不好？你就把平常的训练强加到我们的身上，看我们的表现到底能有多好。谁想挑战一下态势感知能力测试，举手。好，你我也加入。
0: 我们首先先面向观众
1: 啊，
0: 嗯，这样呢，我给大家说方位，然后我们做相应的转体。方位是什么呢？就是我们正前方就是12点钟方向，
1: 啊、
0: 哦，对，就
1: 相当于时钟一样。这个正好我们站在一个圆，就相当于大钟，
0: 啊、
1: 是吧？
0: 对。

0: 是0点12点。
1: 对，然后我给大家下令，比如说敌机在3点钟方向，我就以3点钟为例，钟就是动定，然后我们要迅速的转向敌机的这个方向。5点钟，11点，
2: 11点。我转的对吗？
1: 对，主持人和我们第3位女生是对的。
0: 你看看这一道题就排除了这么多。
1: 好，那请3位同学先休息一下。我们再来最后一次。
0: 来，最后我们这个王者之争啊，金头盔是不是属于你还是属于我，就看这一把了。
1: 4点钟。9点钟。7点钟。6点钟。对，6点钟一定我们反应要是最迅速的。
0: 对，
1: 2点钟。8点钟。
0: 哇，他好厉害。
1: 对对对，
0: 他走的捷径。
1: 对，我感觉这个伯仲之间吧，不分胜负。
0: 对，我觉得这样，因为他走的距离比我近，所以他还是更胜一筹。我们把这个冠军交给他，祝贺你，厉害。我们再来看看这个朋友他留的小纸条，也挺有意思的。他说，空军招飞的时候条件非常的严格，在网上看到大家分享了很多意想不到的淘汰理由，比如说不会走鸭子步。鸭子步是什么？
1: 哦，鸭子步是我们训练的一种，它练的主要是身体的一个协调性，就蹲下来像鸭子一样走路。
0: 你给我们做个示范，就是如果是招飞真的会要考这个动作吗？
1: 对，它这确实是这样的，像鸭子一样这样子，然后还要保持上身的一个平稳啊。哦，有些时候可能还会有负重。
0: 哎呦，这个对腿的这个压力很大呀。
1: 对对对，
0: 对腿部肌肉压力很大，如果连这个都做不出来的话，也基本上和空军无缘了，是吧？
1: 这个
0: 我还是可以的，我现在如果去招飞还有一线
1: 希望。这个协调性非常好。
0: 当时你会不会有点担心我会不会哪儿不太适合这个条件被刷下来？
1: 当时招飞的时候其实心里也是会坎坷的，因为他每一层筛选都是非常的严格。最开始的话是我有我们的初选、定选、复选3次层层的把关，才能达到一个过关的标准吧。然后还要进行我们的这个高考啊，因为我是应届生去招飞的。你像每年的话大概报名的我们的这种同学大概都有10万多名，但是最后呢能到空军航空大学，也就是我们飞行员的培训的学校呢，其实挺少的，所以这个淘汰率是非常非常高。
0: 你还听到过哪些不适合当飞行员的一些条件？
1: 其实挺多的。就像我们单位就有一名非常优秀的地面的干部，他其实当时也参加过招飞，他是因为什么呢？这个肩有点斜，右肩有点斜就被淘汰了。
0: 那有没有可能是因为背书包背的？
1: 他就是因为以前不是单肩书包吗？自己可能也没注意，这个稍微的注意一下，慢慢的他其实也是可以调过来的。这从侧面其实也说明了对飞行员的选拔还是比较严苛的。当然我也有很多的战友，很多的同学可能没有最后走到飞行的这条路上，但是也不妨碍他们在地面的很多的岗位继续的发光发热。而且并不是说你进到学校以后就进了保险销，其实飞行员是每一层都在全程淘汰的。在学校的时候可能就有这种极限的身心的训练，身体的训练啊，包括心理的训练啊，有野外拉练啊等等的各种的训练，包括还有文化课的学习。所以刚开始我记得我们入校的时候，有一些同学可能就坚持不下去，觉得和自己想象的那种飞行员差距这么大，他可能就放弃了飞行。
0: 我们总觉得好像能够招飞成功真的就是人生的一大胜利了，但其实真的万里长征第一步才刚刚开始，后面还有无数的挑战啊。
1: 对对，我觉得我一路走来自己的感觉就是，第一就是要提高我们的身心素质啊等等的，我觉得这是最基本的。但是我觉得很重要一点就是我们要有一个坚强的飞行事业心，也就是说我们自己要知道我为什么要参军，为什么要入岛，我是为了谁而飞。我觉得就是要有那种果敢顽强英勇不屈的战斗精神，这个也是非常重要的。其实我们当时打金头盔的时候提出的口号就是奋勇前进，有我无敌，也体现了我们的胆气豪气。 大家经常说的是干就完了，
0: 干就完了，非常有豪气。我听明白了，主要的要求就是既要又要还要，总之就是要追求完美，而且这个完美是永无止境的，你永远可以做得比自己之前更好。
1: 是的。
0: 接下来我把时间交给我们的观众朋友们啊，第一位。
3: 好，张凯飞行员您好，主持人您好。刚才听到了您这么多的分享，比如说像您从一个僚机到掌机的身份的变换，我想您也再不是一开始的那个冒进少年。在经过这么多事情的变换之后呢，您的战术还是进攻吗？还是说会偏向于保守？
1: 没有偏向于保守，我的战术还是会进攻，因为我觉着最好的防守就是进攻。其实孙子兵法里也提到了，我要治人而不治于人，就是我要主动去出击。
3: 您提到的战术战法，这一点我真的很有感悟，因为我很喜欢打竞技类的电子游戏，我也是在游戏里面团队中冲的最快的那一个。
0: 你是属于什么打法选手？
3: 我属于那种莽上去就是操作，但是不管自己能不能出来。然后在很多次的这个对抗之中，我也发现我很多的时候的进攻欲望呢很非常的鲁莽，就是会陷入对方精心准备的陷阱里面，然后出不来。一开始我也会无能狂怒，但是次数多了之后呢，我也会发现就是一个好的进攻确实要有一个与之相称的战术，才能让你的进攻有意义。
0: 他想从你实战的这个经验来反哺他的游戏表现，看看游戏里能不能打得更好。
1: 我当时也玩游戏，其实我觉得打游戏也好，我们的空战对抗也好，很多都是相通的。您刚才也提到了战术战法，其实是一样的，就是在我们有优势的时候一定不能得意忘形忘乎所以，还是要稳扎稳打。那在我们有一点劣势的时候，可能不太顺的时候，一定不能轻言放弃，我们还是要再拼搏一下。其实我玩游戏的时候，每次呢组织大家进攻，我也是冲到第一线去帮大家扛住伤害。那在每一次撤退的时候呢，我也是最后一个撤走。我们需要有一种团队配合的意识，并不能单打独斗独狼一样，那样的话肯定是没有办法形成合力，没有办法取得最后的胜利。
0: 刚才这个短片里面，张凯从那个书架里面拿出了一本书，大家有注意到吗？什么书啊？
4: 孙子兵法。
0: 我就想，这么多年以前的战略战术，在现代战争中还有作用吗？你还需要去读它吗？
1: 其实我们打金头盔，人手都有一本孙子兵法，这种我们中华文化传承下来的很多顶级的智慧，就像孙子兵法里面讲到的，他开篇就讲五式七纪道天地将法，其实他讲的是一个基本盘。那你这个基本盘是怎么样的？你到底孰强孰弱？分析完以后才能知输赢，知输赢才可以出兵，这是一个最开篇的。包括他也有很多用兵的一些的策略，你像十则为之，五则攻之，倍则分之，以及以正合以击胜。其实我们现在去研究外军也好，他有一个很著名的叫兰彻斯特方程，他讲的就是用兵之道，一个计算的方法，它和孙子兵法里头倍则分之刚好就相互的印证了，就是说我出兵最少要一倍的兵力，这样我才能很好的取胜，而且要注意分兵，要增大我的这个交战的面。所以这个我觉得都是互通的，包括我们孙子兵法里头讲到的一些我们作战的原则，你像善守者藏于九地之下，善攻者动于九天之上，就是告诉我们我不出则已，出则一击必胜，也就是说拳头收回来才能打出去，要抓住最好的时机。再像三十六计，就是具体的一些计谋吧，像瞒天过海、暗度陈仓、围魏救赵等等。其实我们在金头盔里头常用的一个战术，就是从围魏救赵衍生出来的一个围点打援的战术。所以我觉着在现代战争中，我们这种顶级的作战的思维更加显得熠熠生辉。
0: 没想到我们古老的战法在我们的蓝天上得到了运用，在这样的一种情况之下，我们看到金头盔真的是含金量越来越高了。我估计很多啊想争取金头盔的你的同事们战友们，在节目播出之后都开始玩游戏研究兵法参透你的夺冠秘诀。好，咱们现场继续提问，看看还有哪位朋友。哎，
5: 主持人好，
0: 张凯飞远好，我是一个。

0: 航空装备跟军事模型的爱好者。我从去年的长城航展歼20第一次静态展示，到我们国家陆续公开了很多的新战机，包括去年93阅兵有一个很有意思，就是展示了多款新型的差 IT 无人机，大家当时就感觉是一夜之间大家从军迷变成军盲了，
1: 都没见过。93阅兵正好我也在现场，正好我是做完报道之后在现场观看的，确实很震撼，而且那句话到现在还回荡在我耳边，东风 5C 打击范围覆盖全球。确实哈，就随着这样一个话语的出现，当时全场沸腾，全场振奋。当时你看到了哪些让你印象特别深刻的武器装备？
0: 一个是歼20带领着歼16电，然后另一个是歼20的双座带领着歼20A 跟歼20飞机，这是空军装备的一个巨大提升。然后地面装备的无人装备是非常精彩的，因为真的不知道是什么东西。我想问的是，您作为一个空军飞行员，您是怎么看待人类飞行员与无人机的关系？您认为无人机与人类飞行员比较当中，人类飞行员有哪些无可替代的优势？
1: 好，人类飞行员和无人机的比较，
0: 对，
1: 你们应该平常也讨论过这个问题吧？
2: 对，因为无人机现在的运用确实越来越多，不管是在我们民用的还是军事上，发展的是非常快的。但并不是说飞行员他就没有他的作用，其实我们可以在地面操作这种无人机啊，我们无人的飞机在前面进行作战。这样呢，我可以带领一些忠诚的僚机进行不同的任务。当然您刚提到了这个，我们优势在哪里，作为我们飞行员来说，这个问题其实我以前也思考过。我觉着作为我们飞行员来说，最大优势可能就是会犹豫，或者说我们会判断会思考。因为随着未来我们作战的这种节奏越来越快，无人机的很多的发射可能已经不需要人再去确定到底攻击还是不攻击，它会作为一段代码写进程序里。但是这就带来了一个我们人类的伦理道德等等的一些问题，不管是国际人道法也好，日内瓦公约也好，都是提出来了禁止对平民进行攻击。但是如果它被写作为一段程序，那么它判断的时候它总有会出现误判的情况，也总会有 bug。 如果有一架军用的飞机在民用的航线上它在飞行，那这个无人机它会怎么去判断它是攻击还是不攻击？一旦攻击，它如果误伤了，产生的后果是没有人能去承担的。所以我觉着不管是无人机也好，还是 AI 的后续的发展，这个点是我们大家都需要去考虑的。
1: 如果说无人机它完成的是它的使命任务，那我们人类可能需要去把控战争的方向和边界，
2: 对，
1: 这才是我们人类最大的价值所在。
2: 对对，嗯，是的。
1: 接下来我们看看还有哪些小伙伴想有问题。哦，好，来，
3: 张海飞行员你好，主持人好。刚才的短片也有提到，金头盔的赛场上的对抗是特别特别激烈的，但是我想问，就是在金头盔的赛场上和我们进行对抗的其实都是我们的战友吗？但是如果是在真实的战斗中，那我们面对的就是来犯之敌。那在您看来，就是在真实的空勤任务中和金头盔比赛最大的不同是什么呢？
2: 金头盔的话毕竟还是我们的一种训练，虽然说打的也会分外眼红，但是我们还有从头再来的机会，即使失败了我们回去复盘，来年还可以再战。但是在真实战场的话，它是没有再战的机会，而且会更加的复杂，更加的凶险。这也让我想到了前几年的一个夏天，当时我们的单位是在东南沿海进行驻训的任务，那个时候外军突然在我们的东海发起了大规模高强度的一个持续的制空演练。当时东南沿海的机场因为天气原因大部分都不符合起飞的条件，仅我部所在的那个机场勉强符合，那个能见度也不足1公里，我们听令起飞去进行处置。在持续4天的这个时间，我们按照接续处置的原则连续50小时在空中和对方进行一个对峙以及警戒的任务。我们的全体指战员保持了85小时在机场进行战斗值班的状态，当时全员都是吃在一线睡在一线战斗在一线， 多次与外军空中对峙驱敌。

0: 圆满完成了上级交予的任务。
1: 连续五十个小时是什么概念？
0: 连续五十小时就是我们要接续的去处置外军，
1: 就是这五十个小时永远都有咱们的战机在。
0: 对，永远都要有我们的飞机在，要坚守住我们的站位。其实最开始的时候我们的兵力并不是很多，因为受天气原因，但是当时大家都做好了准备，因为刚开始的场面还是比较激烈的，有近距缠斗的，都是互不相让，要站到对方尾后，所以当时我们在空的飞行员都做好了准备，如果一旦擦枪走火，则大家会站到最后一刻，也绝不会退缩，因为我们都知道背后就是我们的祖国，背后就是我们的人民。
1: 缠斗的这过程中，当时的心情是什么样的？
0: 没有那么多杂念，只是想着我要到对方的六点钟方向，
1: 想方设法的
0: 我要到对方的尾后。
1: 那当时平常训练的那些战术技术是都通通涌到你的脑子里，还是反而变得更简单？
0: 反而变得其实更简单吧，你也不会想我到底要做哪个动作，而是机械式的或者说是下意识的肌肉记忆的，我就要做这个动作，我要以最优的战术去达到我的效果，去站到对方的尾后去进行站位。
1: 这就是千锤百炼的意义啊！赛场是在锤炼本领，但战场我们寸土不让，这样的一种底气就是来自于自我的修炼，自我的成长。像张凯这么优秀的飞行员，其实有很多别的职业路径选择啊，你可以去当教员，可以当试飞员，但是很明显你选择了留在一线，留在歼二零，留在战斗机上。
0: 我觉得其实是圆了一颗孩子的梦想吧，因为我小时候长大的地方我们平常也称为飞机城，我记得小时候最喜欢做的事情就是休息了我就骑着自行车到机场里远远的看飞机的起飞着陆，每一次飞行员叔叔当时着陆放伞，我就觉得特别的帅。我们的飞行员又完成好任务降落了，当飞机滑行的时候还会在远远的我骑着自行车和飞机比速度看谁快，所以在那个时候就种下了一颗飞行的梦想，所以我才能一步一步到现在的这个单位来飞更好的飞机，执行更艰巨的任务。
1: 张凯，现在我知道你所在单位其实也是一个战功赫赫的一个部队，有很多感人的故事值得传承。
0: 是的，我们的部队是新中国成立以来率先组建的空军部队之一，当时也是执行了很多艰巨的任务。我觉得最让我感动的是新仓发和庞贵两位老前辈，因为当时我们进行核试验的时候，不单单是要进行核爆的一个试验，还要进行空中取样的任务，就是要到这个核爆的最中心去采集当时爆炸的数据，因为这个运输机它只能在外围采集，最里面呢还是需要战斗机去采集，因为爆炸这个冲击波还没有到达的时候你就去的话，那肯定容易造成机毁人亡，等扩散已经很久了你才驾机往进取样的话，它可能就消散了，数据不够准确，所以都是由战斗机以最大速度冲进去去取样。当时有1000多名飞行员进行了筛选，最后呢是我们的庞贵和新仓发两名老前辈通过了筛选去执行这项任务。他们刚开始接受任务的时候也没有感觉到惧怕和退缩，而是立刻就俯下身子去研究数据，去研究航线怎么样去取到最完美的数据。所以当第一颗原子弹爆炸的时候，当大家都在很远的掩体下看爆炸的效果的时候，我们的两位老前辈驾着飞机义无反顾的就冲到了核爆最中心的地带，他们顶着高温，顶着强烈的震动，尤其是身上带着那个辐射仪刺耳的告警声，其实已经响到了最大，但是他们也没有丝毫的退缩，冲到里面来回穿梭，就为了取得最好的数据。
1: 还是来回穿梭？
0: 是，怕一次的话取的样本量不够，所以是来回的穿梭。任务结束，他们落地以后

0: 我们的专家看，它的这个取样量都是远远超过了标准，完美的取到了这次的数据。从我们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到第一颗氢弹爆炸，两位老前辈四次驾机勇闯蘑菇云，挑战生命的进取。尤其是在氢弹爆炸的时候，它的辐射量是更大的，是更加危险的，但是两位老前辈也没有丝毫的退缩，还是义无反顾的去完美的取到了我们的数据量。其实在第一枚氢弹取样后的第二年，我们的新桑发老前辈就病倒了。当时他到医院去检查，身体的各项指标都不正常，尤其是白细胞数量不足常人的五分之一。我们的庞贵老前辈也在没过多久就罹患了骨癌，但是两位老前辈都没有被病痛所打倒，还是继续执行后续的一些工作。曾经就有人问新老说，新老，您执行这项任务自身和家庭都带来了非常严重的后果，您不后悔吗？但是新老乐观地说，我不后悔，相反我很骄傲，因为这项工作总有人要去做，总有人要去付出和奉献，我为国家奉献，我死而无憾。
1: 我有点听完这样一个故事，确实心里五味杂陈，一方面呢不太好受，另外一方面呢确实感受到了精神的力量。今天我们是因为金头盔而有了这样一期节目，因为金头盔认识了张凯这样一位优秀的飞行员。但是我想，无论在什么样的一个时代，无论谁得了金头盔这样一个荣誉，这样的荣誉永远是属于那些为我们的中国空军建功立业的前辈们的。我们把掌声送给这些前辈。张凯，其实像你们部队可能这样的这种先进的故事传承了很久，他真的会去激励一代又一代的年轻人，有无数的人为之付出生命，付出代价，而这样的一种事业还在延续着。所以其实我们今天所做的一切，不仅是在告慰他们，更是为了我们祖国的明天而打下坚实的基础。
0: 他们这种穿梭岁月依旧滚烫的赤诚和忠勇，一直在默默激励着我们，也在我们这些后辈心中形成了一座座无名的丰碑，指引着我们不断向前。在这儿呢，也希望我们广大的青年朋友，包括我自己也是，就是相信光，看见光，最后成为我们中国的新星之光。谢谢大家。
1: 再次感谢张凯。看见张凯的这样一句留言，每次戴上头盔我都做好了战斗准备。请张凯给我们在海报上签名。再次感谢张凯，也希望能够在我们歼20，在我们的国产战机上创造出更好的价值。我们看着你的成绩，我们会一直关注你的。谢谢大家，我们共同努力。好，那今天我们这一期开讲到这里结束了，再次感谢大家，再见。
2: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3: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2: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3: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2: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 3131-137 3131-137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0: 北京时间18点整，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接下来您将收听到的是《走遍中国》。
2: 晨曦初露，清风拂过广袤田野，麦浪翻涌。在中国，农业从来都不仅仅是田间地头的稼穑之事，农业的脉搏始终与社会的安宁紧紧相连，它关乎着每一寸土地的繁盛，关乎着每一个中国人对美好生活的向往与憧憬。时代的发展为农业科研提出了新的要求，我们的土地在一群年轻科研力量的耕耘下，正孕育出前所未有的生机与活力。
3: 这边是接过白粉病的是吧？那你们在选的时候还是尽可能选比较一致的。
2: 在河南农业大学位于郊外的这块实验田里，种植着超2000份小麦实验材料，品种丰富，来源广泛，它们被用于不同的研究目的。眼下

0: 蒋奥林是河南农业大学农学院的一名年轻教授，他的研究领域是小麦分子育种，主攻小麦抗病研究。出生于1992年的他，已经是学校里的科研骨干。2023年6月，他从清华大学生命科学学院毕业，取得博士学位。很多高校科研机构向他抛来橄榄枝，他却毅然决然选择回到家乡。
1: 我是河南洛阳人，那我们那个时候呢，除了寒暑假之外，还会有将近一个月这样子的农忙假。我们在农忙假的时候，父母也会带我们回老家参与这个小麦收获。虽然他不一定会经常想起，但是就是他好像刻在了你的童年里，就是对小麦玉米的那种熟悉感。如果做小麦的话，回到家乡，回到河南是最好的一个选择。所以我觉得回来其实怎么说也挺符合我的求学经历，也很符合我未来的工作的设想。
0: 如今科技正在成为夯实中国粮食产能基础的重要支撑。如果说科技在现代工业中的一大集中体现是芯片，那么种子便是现代农业的芯片。随着相关学科的进步，围绕种子芯片这一重大课题，小麦育种已经迈入多种先进技术相结合的阶段。不同于常规育种多依赖育种家的经验，分子育种能够直击作物的基因层面，实现精准改良，从而大幅提升育种的效率。因此，贾奥林的日常工作除了在实验田里观察记录，实验室更是成为了他农业科研的另一个舞台。
1: 如果你是2毫升2毫升一路的，你就一路的四片肯定就足够了。小麦育种其实这确实是一个很大的话题，很难。那小麦它难在它是6倍体，就是它的补偿效应很大，而且还有很多就是优良的基因和不良的基因是有一定的连锁，在育种过程中它很难打破这个连锁。其实我们这个分子生物在这个过程中其实起了很重要的一个作用，它相当于一把剪刀，就是有分子标记，我们能把它区分出来，从而就是来打破这种有利基因和不利基因的连锁，有目的性的来设计我们要怎么样来选这个小麦品种。
0: 小麦复杂的基因组序列藏着无数未解之谜，抗病机制是其中的关键谜题之一。抗病基因的定位、克隆和分子标记开发等工作困难重重，科研工作者们在探索小麦抗病基因这条路上，每一次突破都可能颠覆我们对植物与病原菌相互作用的认知。然而，要想取得新的发现并不容易。贾奥林每日面对的是仪器的规律嗡鸣，实验步骤的不断重复，在无数次推翻重来的循环里，陪伴他的只有那个需要耐心与意志去坚守的目标。
1: 其实这是我们做科研人员的常态，尤其是像我们植物研究是有一个漫长的周期。攻克这个课题的时候，其实你不会去过多的去想它为
0: 孤独是在突破认知的边界，但团队的力量让这条路充满温暖和惊喜。学生们常常在他办公室一聊就是一下午。老师，我有个想法，是这里最常听到的话。
2: 在我读博士的阶段的话，其实我更多的是专注于我自己的这个本职的博士课题进行研究。那么当我进入我工作阶段，然后当我去带领学生一起做科研的时候，我会发现这么一个团队的感觉就出来了。今天主要讲一下我们就是实验中很重要的一部分，就是我们的一个对实验样本的一个拍照。因为果实我们它的一个品质特征的话，主要是要话通过一个外观来表现。拍照时候我们要注意的几个点是，一个，我们要尽可能保证拍照的环境它的光线是在你不同的取样点都是一致的。第二个，我们要尽可能保证相机的设置白平衡是要一致的，不同果实它就是差异会比较大。因为

0: 像比如说像我们这个色泽啊，基本上我们果实的色泽到后期都是发生一个褐变，褐变是一个比较明显的一个典型症状。
1: 每年新生入学之后，李栋都会开设一节特殊的课程，那就是给新生研究生讲解如何拍摄实验照片。而李栋拍照片一绝也在学生中尽人皆知。
0: 每次都是一致的。其实摄影的话是我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爱好，我们做科研时候是脚踏实地，但我其实也非常喜欢仰望星空。我觉得摄影的过程中能够带给我一个内心的一个平静。在我的摄影过程中，我也喜欢带着一些不同的角度，带着一些与我们生活不同的角度去看这个世界，因为科研是一个深度的体现，而我的生活我需要去达到一个广度的一个展示。
2: 扇子可以打开吗？打开是往下看，对。
1: 脱下实验服，李栋在生活中会让自己慢下来，镜头变成了他观察世界的另一双眼睛。他也爱约上三五好友品茶，在茶香氤氲中让快节奏的科研思维慢下来，沉淀思考。
0: 我们不是在研究比如像这种水果嘛，所以就是水果保鲜，但是茶叶其实相对来说它的，因为我们家里水果都反正都大部分水果啊都放冰箱就行了，但是其实你冰箱里像董小姐你是有专门的一个冰箱是吧，比如说是存茶叶的，那但是对于大部分家里可能不太会你拿 一整个冰箱去存茶叶，那其实这个时候就是可能茶叶你如果跟比如说是跟这种水果混放，那它可能一个湿度高一个湿度低可能就不太合适的。
3: 在我们小时候就会说你要去成为一名科学家，其实当时可能对我们小的时候来说，特别对我来说，可能这是一个非常朦胧的一个词。而在我读博士的时候，其实有一天晚上我深夜可能已经12点以后来1点钟做完实验，走在回寝室路上，突然脑子里蹦出来这么一个词，就是科学家。有时候就觉得我在这道路上在摸索着前进，我就突然觉得好像这个科学家这个词变得更加具象化了。
1: 李栋这位仰望星空的90后科学家正脚踏实地用前沿科技守护着大地上的每一份新鲜，这场与时间的赛跑仍在继续。贾奥林与李栋他们的领域不同，一个关乎生长的源，一个守护旅程的仙，却闪耀着同样的光芒。对科学难题的执着求解，敢于跨界突破的勇气，以及对脚下土地和人民餐桌的深沉责任感，在田野追梦的路上，他们写下了青春的答案，以科技之力共同描绘着中国农业丰产、优质、高效、可持续的未来蓝图，让每一颗种子更有力量，让每一份新鲜安

0: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1: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0: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

0: 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1: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七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0: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 3131137。

0: 小鸟撞玻璃上了。
1: 这是白头杯，也叫白头翁，不仅唱歌好听，还是吃农林害虫的好手呢。
0: 这鸟还不会飞，就从窝里掉出来了。
2: 这好像是二级保护动物红隼，看，它的窝在空调外机上，估计是被风吹下来的。
0: 路边有只大鸟飞不起来了。
3: 这只东方白鹳应该是在迁徙途中受伤了，咱们先联系救助人员吧。
0: 哎，因为这些在城市里落难的小鸟，我不知道长了多少鸟类知识。
4: 随着城市生态环境的改善，许多一度淡出人们视线的动物又回到了我们身边。可是纷繁复杂的城市空间对于动物来说却未必友好。
5: 使用窗户贴纸，不在家的时候拉上窗帘，挪走玻璃窗后的绿植，这样小鸟就不至于撞上玻璃幕墙了。
6: 在社区里搭些人工鸟巢，给鸟儿安心家。
3: 同学们，今天的守护候鸟迁飞通道志愿服务活动，我们将在专家的带领下向市民宣传候鸟保护的相关知识。
1: 等我们的湿地公园扩建完成，更多的鸟儿就可以在城市里安家了。在繁华的都市中，守护生物多样之美，

0: 播电台，
1: 中央人民广播电台，
0: 全国新闻联播。
2: 各位听众晚上好，今天是8月9号星期日，农历6月27，欢迎收听全国新闻联播，我是陈亮。
1: 我是王毅，今天节目的主要内容有：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
1: 前7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
2: 台风白海豚在浙江台州玉环沿海登陆，中心附近最大风力14级，各地各部门严阵以待，全力应对；
1: 水利部和中国气象局联合发布红色山洪灾害气象预警，浙江东部和南部等地局地发生山洪灾害可能性很大；
2: 受台风影响，部分区域列车停运，航班大面积取消；
1: 美国称伊朗不计划对霍尔木兹海峡征收通行费，一方表示海峡重新开放仍需满足一系列条件。以下是详细内容。
0: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2: 今年是“十五五”开局之年，也是开展常态化帮扶第一年。习近平总书记指出，要持续巩固拓展脱贫攻坚成果，把常态化帮扶纳入乡村振兴战略统筹实施，首牢不发生规模性返贫致贫底线。各地各部门认真落实常态化帮扶责任，首牢底线任务，扎实推进乡村全面振兴，不断增强区域发展协调性，推动全体人民共同富裕迈出坚实步伐。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宁夏固原市西集县兴隆镇下饭村，一排排蔬菜大棚整齐排列，闽宁协作的接续推进，让曾经废弃的煤厂变身为现代农业产业园，成为当地产业发展的重要引擎。农业科技企业的入驻，让村民实现了家门口就业。企业负责人福奥：
4: 闽宁资金对我们帮助是非常大的，没有大棚的话，我们想生产蔬菜种苗跟这个马铃薯原种那是不可能的。第二就是解决了周边的务工情况，下饭村闲置劳动力我们企业都吸收接纳了，包括去年的话人工工资大约是260万。
3: 今年是常态化帮扶的第一年，各地各部门在保持政策总体稳定的前提下适度调整优化，构建常态化帮扶政策体系。在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贵州省正安县，跃前协作正按照园区共建、产业共兴、品牌共创的思路，推进当地集大产业高质量发展。跃前协作工作组正安小组组长黄勇：
5: 东西部协作进入常态化新阶段，我们将抢抓政策机遇，推动协作模式从筑巢引凤向优巢选凤、育练成群升级，聚力打造国际化、高端化、数字化其他产业集群。
3: 从打赢脱贫攻坚战到设立5年过渡期，再到开展常态化帮扶，习近平总书记对农业农村发展始终高度关注。2024年4月，总书记在新时代推动西部大开发座谈会上强调，
6: 深入实施乡村振兴战略，加大对国家乡村振兴重点帮扶县的支持力度，建立低收入人口和欠发达地区常态化帮扶机制，坚决防止发生规模性返贫。
3: 常态化帮扶要在精准，今年中央一号文件首次提出实施常态化精准帮扶，并对此作出系统性部署，各地持续完善监测帮扶机制，及时识别防止返贫致贫对象，因人因户精准落实帮扶措施。安徽铜陵依托省级防返贫监测系统，构建大数据部门预警、网格员入户排查、群众扫码自主申报全闭环识别机制，监测范围覆盖全体农村居民，实行动态精准管理，不固化长期帮扶标记。铜陵市农业农村局4级调研员曾先：
7: 我们从脱贫攻坚过渡期衔接帮扶转入常态化精准帮扶，做到风险早发现、早干预、早帮扶，守住底线的同时，激发群众自主发展的动力。
3: 产业和就业是脱贫群众增收的关键， 各地以县为单位，因地制宜确定帮扶主导产业，全国帮扶主导产业总产值突破2万亿元。河南信阳淮滨县推广总厂加乡镇分厂加村级振兴车间三级产业帮扶模式，引导企业将生产线下沉到乡村一线，同步完善电力、用工等要素保障，切实打通群众就近就业最后一公里。当地一家服装企业生产负责人张成告诉记者，把车间建在村里最大的优势就是盘活了乡村闲散劳动力。
8: 现在乡亲们有了稳定收入，工作积极性特别高，我们的产能稳步提升，真正实现了企业与群众双向受益，共同发展。
3: 截至今年六月，全国脱贫人口务工规模超过3200万人，其中通过推进东西部劳务协作、跨省务工交通补贴、特色劳务品牌培育等方式，实现省外就业1300万人以上，发挥乡村公益性岗位、就业帮扶车间和以工代赈等作用，实现省内就业超过1900万人。农业农村部帮扶司司长许建民表示，下一步将保持责任不松、力度不减、真抓实干，全力抓好抓紧常态化帮扶，在健全建强监测体系、强化开发式帮扶举措的同时，继续加强重点区域倾斜帮扶，
9: 强化乡村振兴重点帮扶线的支持政策，推进东西部协作、中央单位定点帮扶、驻村帮扶和社会帮扶，支持欠发达地区提升发展能力，持续跟踪监测异地搬迁群众的生产生活情况，推动解决实际困难。
1: 多个区域近期陆续发布前七个月外贸成绩单，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报道。
10: 今年前七个月，黄河流域九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15.2%，连续九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4%。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1: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

0: 天然气、海洋临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的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七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未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2: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 京津冀区域前七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3: 前七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个百分点，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转型特征明显。
1: 从地区看，陕西、内蒙古、河南、宁夏进出口增长均超过20%。从贸易伙伴来看，对亚洲、非洲、欧盟均保持增长。从出口商品来看，集成电路、新三样产品出口值分别增长100.8%、20.8%。
4: 国家统计局今天发布七月份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0.5%，工业生产者出厂价格指数 PPI 同比上涨3.5%。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5: 从环比看 ，CPI 下降0.1%，降幅比上月收窄0.2个百分点。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10.7%，降幅比上月扩大5.8个百分点。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1.3%，鸡蛋价格下降2.1%，均明显低于季节性水平。此外，生猪产能综合调控政策效应显现，叠加部分地区高温强降雨等极端天气频发，推高运输成本等因素，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0.8%转为上涨4.1%。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6: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和移动电话机价格分别上涨11.3%、5.5%和1.0%。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0.4%。服务中，暑期出行需求增加，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飞机票、交通工具租赁价格分别上涨7.2%、6.5%。4.2%和3.6%。
5: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0.5个百分点。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0.9%，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
7: 反对的结果通过了一项联邦政府临时拨款法案。美国参议院拨款委员会主席苏珊·柯林斯表示，2026财年，我们已经经历了3次本不该发生的政府停摆，现在当务之急就是排除再一次破坏性停摆的可能性。联邦政府当前资金将于今年9月30号到期。分析指出，新法案能让联邦政府在预算到期后继续运转，避免政府在11月中期选举期间停摆。中国人民大学国际关系学院教授刁大明向中国之声表示，就年度预算来看，两党在核心支出方向上的分歧难以调和。
8: 里面呢，关于国防开支的增长啊，将近40%以上的增长啊，同时对于这个非国防经费，特别是社会福利方面的削减也非常之大。那么这些应该说呢，是在两党意义上争议极大的。就是换句话说，如果正式去推动这个正式财年拨款的话，如果有这些内容的话，把两党都很难接受。
7: 此次法案相对顺利通过，也与去年秋季形成鲜明对比。当时由于两党激烈党争，美国联邦政府经历了43天的持续停摆。刁大明分析，11月3号的中期选举近在眼前，两党默契暂停的背后，实际上藏着各自为了迎接中期选举的政治私利。
8: 所以这样看的话呢，就是一方面其实是规避了

0: 党现在争议极大的相关的议程，同时呢也避免了在选前呢两党议员呢来去受到这个拨款法案呢拨款的议程牵扯的这么一个政治上这样一个考虑。那这样的话呢，其实就是把两党关于拨款啊关于内政外交的重大的这个争议呢把它后置了，后置到选举之后，后置到这个12月份。
1: 关注其他国际消息，日本长崎遭原子弹轰炸81周年纪念仪式9号举行。日本首相高市早苗致辞时，对无核三原则仍含糊表态，未明确表示日本将继续坚持该原则。
2: 据美国媒体8号报道，伊朗战事导致美国武器库存锐减。美国国防部日前已要求美军工企业迅速提升武器的生产和交付能力。
1: 因山火持续蔓延，印度尼西亚的知名旅游景点东爪哇省布罗莫火山景区自8号晚起暂时关闭。中国驻泗水总领馆9号发布公告，提醒中国公民暂勿前往该景区。
2: 美国开放人工智能研究中心 OpenAI 日前发布声明称，该公司即将推出的人工智能模型阿斯特拉在网络安全活动方面可能有严重风险。
1: 这次全国新闻联播节目，编辑杨超、张浩森、赵初南、姚一斌，主播陈亮、王毅。更多新闻资讯请关注央视新闻客户端，更多移动音频请下载云听客户端。

0: 北京时间19点整。人生百态齐上演，喜怒哀乐谈笑间。这里是蚌埠综合广播天桥书场。
1: 土匪李吉和李云来见土匪张老三，他们坐下来就商量对付目前的形势。咱说了，张老三呢有点动摇了，见了于成龙的告示，自个儿觉得有道理，如果现在自首既往不咎，那么自己做个安善良民，金盆洗手，何乐而不为呀？照这样下去，上为贼父贼母，本身是贼，顶风都臭着800里，将来难道就在山沟里待着吗？所以他把他这个观点跟李云和李吉说了。这李吉也是个惯盗，这小子是个杀人不眨眼的魔王。听张老三说完了，他冷笑了一声：老三，我说你真有意思啊，你是3岁的孩子，他贴了一张纸你就动摇了，不瞪眼骗人吗？你和我咱杀了多少人，可以说杀人无数，哎，就能完吗？显而易见，于成龙是骗咱，咱不去便罢，去了他先不收拾你，等稳当下来再找你算账，你叫天天不应，是叫地地不语呀。老三呢、啊、

0: 趁早放弃这种想法，不可能。你要问我的意见，我不同意。哎呀，张老三说这事儿啊，我李哥，你得冷静想想。我总觉着愚的人是出于至诚，你说那布告明晃晃的，能瞪眼骗人吗？过了这个村儿，可没这个店儿了，千载难逢的机会。现在满人入主中原，哎，还在打仗。一旦安定了，马放南山，刀枪入库，他到处手的就得整治咱呢。历朝历代绝不允许土匪强盗，到那会儿恐怕咱就说投降也为时已晚了。李哥，你说是这个理儿？
1: 别说了。
0: 我说老三呢，看来你是个胆小鬼，我问你一句话，当初你上贼船的时候你怎么想的？你想没想到咱干的是犯法的营生，是朝廷不允许的？你想没想过杀人偿命，欠债还钱这个理？哎，我现在你后悔了，

今天我好心好意把你请来，商量咱们共同的命运，你怎么出口不逊呢？哎，照这样，你给我滚！李吉说好，滚就滚。今后咱隔袍断义，画地绝交，你走你的阳关道，我过我的独木桥，咱们走着瞧。李吉和李云一甩袖子离开山寨，气呼呼的回他的贼窝子。正好往前走着走着，看到放羊的小孩牵着三只肥羊，这俩小子眼睛一亮，哎，来个顺手牵羊吧，弄回山寨，弟兄们大吃大喝一顿。他也没管没顾过来抢这羊。咱们前文书说了，可巧遇上栓柱和四儿，栓柱过来这一管事儿，结果死于非命。李吉呢，为了救他兄弟李云，这一刀把他兄弟给扎死了。这李吉是痛不欲生啊，一手拎刀，一只手扛着他兄弟李云钻进深山。回去之后，他把这个经过跟手下人讲了，这些人不约而同的就恨上了于长龙，心说都是这狗官闹的，没有他咱们弟兄也不至于不和，没有他二头领也不至于死，杀这狗官，烧他的衙门，为二爷报仇雪恨。他们凑了九个人九匹马，这才火烧县衙追杀于成龙。要不是遇上阿桃和李炳，于成龙、苏朝清、主仆二人早死多时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那么说到现在，李吉已经被祸遭擒了，自知必死。这李吉心说，从哪方面来说我也活不了啊，干脆给我来个痛快，我活腻歪了我。所以乡亲们打他，他也没感觉到疼，踢他，他毫无知觉呀。到了现在好像他那魂灵都不在他这躯壳里头了，他也不说软乎话，自求速死。所以在公堂上面对于成龙，他是狗官长狗官短，恨不能给我来个痛快。于成龙一点都没生气，静静地听着，看看张敬贤那只飞笔，刷刷点点把口供如实的都记录下来了。于成龙心说话，栓柱啊，现在杀你的凶手我已经抓住了，可以给你报仇了，你也可安息了。最后于成龙点了点头，李吉够个汉子，痛快痛快，我很赞赏你敢作敢为的精神，你说的都是实话，都是。哦，那么要处置你，你冤不冤啊？不冤，你随便来吧，再过30年还是一条汉子，让他化工。把手牙摁上了，他这案子就算定下了。于成龙想了一想，能不能从他嘴里头再了解点情况，他肯定跟那些土匪都有沟通，他能提供点当然是最好了。李吉啊，你说你满身武艺，岁数又正在当年，你怎么走入歧途呢？我真把你处置了还有点于心不忍。李吉，这样吧，你都认识哪些土匪，他们住在什么地方，如果你能如实地供出来，助本官一臂之力，本官可以法外施人，或许不要你这条命，你看可以吗？于成龙，狗官，你又想跟我玩弯弯绕啊？哦。

从爷爹嘴里的骗口供，让我出卖朋友。李吉不是那样的人呐，我绝不能上当。哎，我的账你冲我算，旁的事我知道也不能告诉你，你就死了这心吧。于成龙一看这小子冥顽不化呀，再说就多余了，带下去，把他带下去了。还有八个土匪，这八个跟李吉不一样，都堆了堆，有的都尿了裤子了。问了问也没有多大的油水，让他们化了工带下去。于成龙马上提起笔来做了决定，斩立决，三天之后出大差。哎呀，于成龙又一想，这出大差得有点动静，这是罗成县多少年来没有的事情，要起到杀一儆百的奢威力量，要起到这个作用。哎，举重小不了，但是看眼前人手不够用啊。法场立到什么地方，现在山民们回来不少，里边也得有歹人呐，鱼目混珠，参差不齐。一旦有人劫法场，这影响还不好呢。怎么办呢？他就跟手下人商量，张敬贤给出个主意。老爷，我看人手不足没关系，临县柳州知府衙门都有人都有兵啊，您最好跟知府大人请示一下，让他派刽子手，让他派兵丁来维持法场的秩序。不行不行不行，你们不了解情况，要请示柳州府，这人就杀不成了。 大人，我们不明白为什么杀不成。哎呀，官场的规矩你怎么不懂啊？按照大清的利率，马贼土匪十恶不赦者可以就地处决，嘁哩喀喳一杀完了，无可非议。可是你要层层呈报手续就麻烦了，柳州知府没这权利，得呈报省里，省里的聂台大人还得呈报刑部，刑部审批下来还得秋后处决，这一折腾啊，半年杀不了人，岂不冷了乡亲的心呢？除了省事的事儿咱们不干，何必讨那麻烦呢？那大人，您的意思，我的意思，跟临县借点兵倒是可以的，不必往上请示，咱自己就可以做主了。那也行啊，临县最近的是沙拱县，到那儿跟县太爷打打交道，借几十名兵丁维持法场，我看还可以。就这样，于成龙备了一份公事，叫苏超清骑着马，带了两名仆人，以最快的速度到了沙拱县。哎，第二天好消息传来，这知县挺够意思，派来50名士兵，还派来8名刽子手，一个个身高体壮，身披大红，提着鬼头刀，是威风凛凛，杀气腾腾。你看这下解决问题了，于成龙盛情款待，把他们安顿下来，把告示贴出去了。小玉罗成县的父老，小玉瑶族、侗族、壮族、汉族，届时来观看土匪受诛，要把他们明正典型。咱们单说这一天，比过年过节都热闹，四乡八镇、大山里、小山里的人，携男带女，驴驴行行，早就来到西关法场。其实这也是一块野地，把这儿清理清理，作为法场。老百姓大家动手，给修了个台子，叫监斩台，上边设了公案，打了一把伞，设下公位。面对着监斩台，还修了个小土台子，这就是断头台。这土台子挺长，
这些土匪们已经全都押到法场啊。余成龙满身官印儿，上座工位，两旁边肃静牌、回避牌、蓝旗、青伞、皮槊、雁翎刀，姿势列摆，杀气腾腾，让老百姓看着是不寒而栗呀、啊。谁不认识余成龙？余成龙平易近人，可是今儿个判若两人，头戴大帽，亮蓝顶蓝翎，身穿补服，朝珠补褂，马蹄袖，足蹬青缎官靴，往脸上看，四方大脸，红扑扑的脸膛，浓眉阔目，三绺黑胡，真是稳如泰山，浑身上下带着渗人毛，让人不寒而栗啊。观看法场热闹的成千上万的人顿时是鸦雀无声。余成龙坐稳之后往两旁看了看，借来的50名士兵已经都站好了，弓上弦，刀出鞘，是密摆刀枪。法场上比较安定，男的女的老的少的，简直万头攒动啊。余成龙稳稳心情，来，带罪犯，带罪犯。李吉打头，9名罪犯都插着亡命旗，就是亡命招牌呀、啊。然后一溜跪在断头台上，几名刽子手手抱鬼头刀，站在他们的身后。余成龙挨个核实，是验明正身，让李鼎维持秩序。看着时间一到就明正典型，这明白，53刻呀，那才能动手呢，不能胡来，说脑袋一热杀，说不高兴了先等两天，那不行，这是有制度的。这李炳挎着宝剑来回溜达，突然发现，不对劲儿，人群里头有两个特殊的人，莫非要劫法场不成？他想跟余成龙说实话，怕余大人担心。哎，他做到心有数，来到余大人近前，大人，一切正常。我到下边溜达溜达，好吧。余成龙不知道怎么回事，就点了头了。等李炳挤到人群之后，有人禀报：“大人，时辰到了。”好。再看大人把飞枪高高举起，往下一抛，斩。这一说斩呢，再看刽子手把鬼头刀是高高举起，哎，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咔嚓，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咕噜，9颗脑袋是陆续落地。有的人瞪眼看着，有的人吓得低上头闭着眼睛，有的把脸甩过去不敢看，有的看着就尿了裤子。这不是说着玩，人有胆儿大的，有胆儿小的。9颗人头落地之后，紧跟着老百姓一阵喧哗，不知道是为了什么。余成龙刚要下监斩台，突然在人群里头肉肉给扔进俩人来，呱唧呱唧摔到断头台前边。哎，这怎么回事？法场人群又一阵骚动，余成龙吓得赶紧站起来了。嗯，这为什么？书中代言，怎么回事？说书的一张嘴表不了两家的事儿。咱说李炳，李炳那眼睛可不揉沙子，这小伙子是格外聪明，对余大人赤胆忠心。
你别看他西的海摔的，哎，总是马马虎虎，其实给人的现象是这样的，内心心细如发呀。在这法场上他深知这个人什么人都有，肯定也有接法场的。李吉作为土匪这么多年，能没有好朋友吗？所以他的心呢提到嗓子眼儿，格外留神注意。在没行刑之前，他就发现在第一排人后边有两个年轻人，这两年轻人二目放着贼光，是左顾右盼，与众不同。他跟别人怎么不一样啊？因为人太多，看热闹的人挤，把他们俩挤到前头，他俩往后退，挤到后头，他俩往前挤，总之保持着在第二排，而且探头缩脑。李炳就注上意了，心说这俩小子干嘛鬼鬼祟祟的。他请示了于成龙，挤进人群就到这俩小子身后了。到这看了看，这俩小子依然是往前挤往后退，老保持在第二排，离着这监斩台不太远。同时呢，这俩小子这两只手老是往后摸，这不注意的你看不见，你要注上意了你就发现了，他俩的背后是鼓鼓囊囊，好像带着家伙事儿呢，是真的是假的？李炳想办法往前一凑合，用肚皮一摸，果然都带着青子呢。青子是什么？不是刀就是剑，老百姓带这干什么？在这观看行刑，你带着家伙事儿，你安的什么心呢？所以李炳心说非把这俩小子抓住。那李炳的功夫也太棒了，他伸出手来把这俩小子脖子给揪住了。这俩小子觉着不妙，再想回头为时已晚。李炳那手跟铁钳子一样那么硬，把俩小子掐的都要断气儿了。就在这刹那之间，于成龙吩咐行刑，九颗脑袋落地了。这九个人死过之后了，外边的李炳把两个人往上一滴了，啪啪给扔到厂子里头来了。这就是以往的经过。紧跟着李炳也扑到近前，大人，这俩小子安心不良，想劫法场。于成龙深感突然呢，从监斩台上下来，到俩人近前一看，这俩小子连掐带摔，已经奄奄一息了。于成龙这脸往下一沉，不满意李炳，我都怎么说了不准胡来呀、这是有砖有瓦有王法的地方，你根据什么说他接法场？你有什么证据？光天化日之下你下这么重的手，没来得及审问，这俩人就要断了气儿了，我怎么向乡亲们交代？这李炳这人怎么这样？他一沉脸，李炳看出来心里一翻个，哎呦，我又做错什么了？这他明明是要劫法场，他们身上带着家伙呢。李炳也不服，撩衣服在他们背后啊撑撑拽出两把刀来，大人请看，随便看热闹的带这干嘛？这明明是凶器啊，明令禁止。而且我发现他们鬼鬼祟祟，不是劫法场的，又怎么解释呢？李炳啊，现在还没有其他的证据，不敢说他就是土匪一伙，更不敢说他们存心来劫法场，你能提供证据吗？大人，这老百姓一看，哦，还得有证据啊，这官可真认真呢。正在这李炳骑虎难下的时候，人群里头有人说话了，大人，我认识这俩人，
一个叫贾秀才。

一个叫赖皮狗，他俩纯属是劫法场的土匪。古往今来，历朝历代，对强盗土匪都不会心慈面软的，都必须严惩，不把他们处置了，社会治安就难以保障，老百姓过不了安居乐业的生活。就拿今天来说也是如此，必须严厉打击各种刑事犯罪，哎，国家才能安定，老百姓这才有保障。咱们书接前文，于成龙亲自监斩，把九个罪犯处以极刑，脑袋砍下来了。这是多少年来头一件大事，人心大快呀，老百姓心里甭提多痛快了。可是呢，还真有劫法场的，有两个小子被李鼎给逮住了，这俩小子现在奄奄一息，脖筋都要掐断了，哎，难以证实这俩人就是劫法场的土匪，这玩意儿得重证据啊，你嘴头晦气不行。于成龙是国家的命官，岂能马虎从事啊？哎，正在找不着证据的时候，有个人自报奋勇，大人，我敢证实他俩就是劫法场的土匪，跟李吉是一伙的。说的是刚帮应征。哦，哪位？再看人群中挤出了一个中年人，30多岁，是个朴实的庄稼汉，来到里面跪倒在于成龙脚下，大人，小人可以证实。哦，请起请起。哎呀，于成龙瞅着怎么眼熟，哎，在哪儿见过呢？壮士，似乎咱们见过面。大人，您是贵人多忘事啊，您忘了前些时您手下有个仆人叫拴柱，拴柱叫人扎死了，是我动员乡亲们送到县衙的。哦，想起来了，想起来。哎呀，于成龙感觉他挺后悔，人家给帮了忙了，连个谢字都没说，因为那是太乱了，自己听着拴柱死了，一口气没上来，病倒在床上，都乱了套了。但是呢，印象比较深，今儿这人一提醒，他想起来了，你是不是叫阿元啊？对呀、啊，哎呀，阿元壮士，我正在找你呢，没想到你来了，今天你也来看热闹啊？当然呢。老百姓像过年过节一样，谁不想看看热闹，要看看这帮家伙掉脑袋大快人心呢。那么阿元，我且问你，这两个人你怎么能证实是劫法场的土匪？错不了大人。一，他们身上带着家伙事儿呢。哎，为什么带着家伙？国家明令禁止他们带着凶器，这是可疑之一。另外这俩人我都认识，他叫贾秀才啊，姓邢叫邢武，这个叫赖皮狗张三，扒了皮我认他的骨头。大人，绝对错不了，他们是李吉手下的一伙，一个是老八，一个是老九，他是磕头的把兄弟。你怎么知道这么详细？我太知道了，大人，要错了你唯我试问，多少年了我都认识他们。结果这俩小子还有点气儿的，于成龙蹲下来一问，这俩小子说了，是李吉是我们大哥，听说要掉脑袋，今天我们抱着试一试的意思来的，能劫法场就劫，不能劫也就算了，没想到被你们识破，当场抓获。这还有什么说的？于成龙点了点头啊，不必走其他的手续了，马上一勾亡命旗处决，咔咔，两颗脑袋砍下来了。

李炳在旁边一看，长出了一口气，心说这阿元帮了我的大忙的，不呀，老爷饶不了我。看老爷那脸都沉下来了，眼珠子都红了。哎呀，他太好了，我不但没罪，我还立了功了。李炳非常高兴，拉着阿元的手亲热的不得了。那么这场事儿过去了，接下来怎么办？把十一颗人头装到筐里头，抬到大牛二宝拴住的坟前，玉成龙要祭奠。一看这坟茔不一样，大牛二宝死了多时了，坟茔上已经长了草了，因为南方天热水也多，草长得挺密，唯独拴住的坟光秃秃的，刚死不几天呢。玉成龙到了坟前，眼泪就止不住了，心说这年轻人有什么罪啊？跟着我走了六七千里地，长途跋涉，吃尽苦头，到了边塞地区，没想到年纪轻轻把命就搭上了。特别是拴柱啊，不吃国家的皇粮，不拿俸禄，见义勇为，挺身而出，可亲可敬啊。他心里的祈祷，大牛二宝拴柱兄弟，你们安息吧，杀你的凶手已经名正典型，希望你早登仙界。他眼泪啪嗒啪嗒掉下来了。苏朝清烧完了纸，摆了供果，也磕了几个头，大家轮流着在这祭拜。这个仪式结束之后，天黑下来了。玉成龙告诉把十一颗人头分别挂到比较热闹的地方示众，同时贴出告示，说明杀他们的理由，希望那些土匪赶紧自首，不见跟他们得同样的下场。老百姓高兴啊，通过这一件事儿，从大山里头屡屡行行不断的有人回到城里来定居，觉着可以有保障了，土匪的气焰可以打下去了，余的人就是我们的主心骨。余成龙自然高兴。那么接下来借的那些兵刽子手，你得招待招待，让他们肥吃肥喝一顿。余成龙让苏朝清把包打开，看看还有多少钱。苏朝清一咧嘴，大人，这些日子没短了花钱呐，光救济乡亲们这一项数目就相当可观，柳州府给发的那钱几乎都花光了，现在剩下文银90两，是大人您的薪俸。哎，还要什么薪俸啊？哎，把这钱拿出来，拿出30两银子给那些士兵和刽子手，另外再拿出5两银子再请他们吃顿饭啊，把他们送回县城，再备一封信向李大人表示致谢。是，哎，刽子手也好，士兵也好，肥吃肥喝得了银子，高高兴兴回他们那个县了。这件事过去了，余成龙总结了一下，现在形势开始抬头，跟1年前截然不同了。有道是机不可失，人才可贵，我眼前这些人不能放他们走。他特为摆了一桌菜，款待李炳，款待阿元，款待张敬贤等人，把老黄头也请来了。你看这老黄头那么大岁数了，忙里忙外没少了受累啊，因此余成龙对他格外的尊敬，有个大事小情把他列为上宾。今天是办公办私，说私事，大人代表知县衙门宴请大伙儿。要说公事，在吃饭的时候还要商量点政务大事儿。大家挺高兴，一看余成龙两眼放光，跟前些时截然不同，纷纷。

举杯祝贺。于成龙先说了点客气话，而后面带严肃：各位啊，你们不必颂扬我，我于成龙就是个穷念书的，我没什么能耐，但是我这个人比较认真，我受朝廷之命坐镇罗城，我要为国尽忠，为朝廷尽忠。那么我尽忠靠的是什么？靠的是父老乡亲帮忙，靠的是在座的各位鼎力相助。没你们帮忙，没你们相助，我早死多时了。今天呢，本县想款留各位，各位能不能答应再继续给我帮忙？大人，您说的什么话呀？什么叫帮忙啊？您为什么呢？您为罗城县的父老乡亲，为的是给我们办事儿，我们帮助您也是帮助我们自己，这是理所应该的。大人有用我们之处，尽管吩咐，我们一定竭尽全力。好，那咱就谈公事。有那么句话，不在其位，不谋其政。你们现在是帮忙，就好像不是你们本身的事儿，必须委以官职，那才行呢，也是名正言顺。我说敬贤老弟，委屈委屈你，你就算罗城县的县城，你可愿意？张敬贤做梦也没想到，县城啊，这是官名，除了知县二把手就是县城，那权力可够大的。哎呀，张敬贤赶紧避席站起，一躬扫地：大人，恐怕我难以胜任呐、啊。您让我记个路啊，整理整理材料还行，这县城一职，我可不敢从命。哎，老弟，我已经观察多时了，凭着你的才干，你绝对能胜任得了。今后罗城县的粮马、赋税、户籍、巡捕、囚狱，都归你掌管了，你不必推辞。这，大伙都说，你别客气了，大人一片真心，真搁你撂挑子吗？张敬贤粗脖子红脸，再次行礼：大人，那就试试看吧。总而言之呢，我先代理县城，要不称职，您赶紧换人，没人的时候我在这撑着。好，这事就定下了，县城就委了张敬贤。然后于成龙转过脸来看着李炳，我说：李侠士啊，也得给你压个重担呐、啊，罗城县城的巡检一职非你莫属，今后捕盗捉贼、盘结奸伪、维持治安等事全由你来负责，你可愿意？这李炳没客气，冲着于成龙一抱拳：只要大人信任，这挑子我挑了。今后罗城县如果再出现什么问题，您就质问我，我竭尽全力，我不敢说旁的，以免以后我叫他路不拾遗，夜不闭户。于成龙听完这话信心十足，不住地点头：好，你就是李巡检。这巡检呢，跟现在这公安局长差不多少，不过这官职的名不一样。这个定下了，定下他们了，还得有副手。这副手选谁呀？其实于成龙啊，就看中了阿元了。说阿元这个小伙子见义勇为，岁数也不错，让他给李炳当个副手嘛，倒是可以的。
但有一个问题困扰着他，到现在没到给时间问这阿元，你怎么就认识这些土匪，而且说的刚帮硬正，对他们了如指掌，什么原因呢？这人肯定知道许多许多事情，他要能给李炳当个副手，本县治安就更有把握了，当着众人的面他得了解清楚，所以他眼睛就盯着阿元。阿元呐，有些事情本县想问你，你能如实相告吗？阿元一听明白了，知县大人对自己不了解，带着怀疑的态度，阿元是脸红脖子粗，赶紧站起来，大人您问吧，凡是我知道的我毫不保留。坐下坐下坐下。阿元，你过去是怎么回事我一无所知，能不能当着本县的面和在座的各位你说一说呀，尤其是你跟那些土匪那些马贼你全认识，而且有许多人你了解的非常清楚，这是为什么呢？你怎么知道的这么清楚呢？这一句话问到病根上的，阿元的汗珠都咕噜下来了，扑通就跪下了，大人小人知罪，我罪该万死，我欺蒙了大人，大人呢，要杀要剐要打要罚您随便吧。说着眼泪也下来，鼻涕也淌下了，在座的人就一愣啊，听出来了，阿元有许多事情不为人知，过去没有坦白交代，今天于成龙这下点他病根上了，他要说实话，故此才这样。于成龙用手相搀阿元呢，起来起来，你这是何必呢？就杀人的凶犯，滚了马的强盗，十恶不赦的贼寇，只要自首一律都免死，能用的用，能放的放，本官说话算数啊，何况是你呀，你帮过我的大忙，你立了大功了，你何必这样担心呢？有话你就坦诚地讲好吗？行，就冲大人一片诚心，我也没有顾忌了。实不相瞒，我为什么对土匪那么了解呢？因为我也是土匪，因为我手上也有人命。于成龙是吃惊非小，真看不出这阿元来，老实巴交的庄稼汉，还是土匪，还有人命，这得问清楚。阿元呢，坐下坐下坐下，慢慢说，不必害怕好吗？好吧，我说一说是这么回事。所以我认识李吉，我认识李云，我认识赖皮狗，我认识贾秀才，当当当当当。他把经过讲出一遍，在座的人一听，哦，是这么回事儿。那位说，怎么回事儿？我们还糊涂着呢，您别着急啊，听我慢慢的介绍。这阿元呢，是西乡的人。阿元过去干嘛？就是种地的农民。说这话数年前了，年轻的小伙子也爱练两下子，经常进山，走山路不成问题，身大力不亏，有两下五八招。这个年轻的人呢，爱惹事儿。你看年轻人凑在一块儿，本来个方才还挺好的，话不投机一翻脸骂祖宗，骂祖宗不过瘾，得动五八招。阿元也不例外，就因为闹着玩，跟本村的村民闹翻了，两个人扭打到一块儿了。阿元失手把这村民给打死了，人命关天，把他吓得没办法，离家出走，一头就扎进大山。人命啊，
那是说着玩呢吗？

不敢回家了。在大山呢，避祸避了有一年挂零啊，天天掉眼泪，有家难奔，有果难投。正赶这时候，明朝跟清朝正在开仗，天天是炮火连天。正好明朝的残兵败将退进大山，在这开始招兵扯旗。哎，阿元一打听，谁招兵啊？闹半天是贵王朱由榔，就是崇祯皇帝的远方的那么个弟弟。崇祯叫朱由检，他叫朱由榔，官封贵王之职，现在要反清复明，没军队能行吗？在这一走一过招兵。阿元一琢磨，我无处投奔，干脆我呀投军得了。他报了个名字，做了军人了，就这么转战南北跟清军作战。他受那种教育啊，从心往外向着大明，从心里往外恨大清，心说大清人是满人呢，是鞑子，都梳大辫子，你们不在长白山一带待着，侵入中原，你们为的是什么？占我国土，推翻大明江山，可杀不可留，这些满鞑子我跟你们玩不了。您看，他深爱大明朝，但是大明朝气数已尽，想反清复明那是白日做梦，让清兵打得落花流水。后来贵王没办法了，退入缅甸，越走越远。阿元是心灰意冷啊，一看这几年白干了，这得跑到哪儿去？跑到天边去？跑到国外去了？我可不去，我受不了这种罪。后来他又做了逃兵，从队伍之中拐了点东西，他跑出来了，但他又不敢回家，心说到家里他再揪起往事来怎么办呢？又一想也不可能吧，哎，等些日子看看，没事了我还得回家，上有老下有小啊，他就流落到柳州了，找个小店房他住下了，闲来没事干嘛的？逛街吧。那阵饭馆也照常营业，他心里头腻歪，这天找了一座酒楼，在这喝闷酒，低着头一边喝酒一边盘算，月底我就回家，白天不敢回去，我黑天回去，见见我的家人，看看我的老娘，真要没事回家种地去，做个安善良民呢，下半辈也别打架了。你说打架图个什么呢？伤了人命了，害得我这些年是奔波劳碌啊！哎，那阵就是年轻啊，不懂事儿。他心里头胡思乱想，正在这么个时候，他身后啊有仨人，这三个人的一番话就惊动了阿元。

0: 北京时间20点整，开车堵在马路，
1: 下班驾到麻木，
2: 做饭一不小心弄糊，心情不好想哭，停，别再emo，赶紧到笑声编辑部。
1: 听相声，
2: 听小品，陪你笑到捧腹。两个人，
3: 两张嘴，
2: 让你不再孤独。您现在正在收听到的是笑声编辑部，我是小霍。
1: 大家好，我是魏瑶。
2: 哎，瑶瑶，祝你马年快乐啊！
1: 哎呀，小霍，你这话怎么说的？云山雾罩的，这都八月份了啊，你开始祝我马年快乐？
2: 不是。
1: 我最近啊看了一个什么展览，在中国美术馆是一个以马题材的雕塑作品展。哦，那我就明白了，我可以跟你去看一看。但是吧，
2: 去之前我想给这个展览提点建议。
1: 哟，你还提建议？你给人提什么建议啊？
2: 肯定不是展览方面的啊，我就认为吧，这个展览
4: 可以加一些BGM。BGM播什么呀？播一些和马有关的相声吗？
1: 哎，我觉得你这都不挨着啊。第一，人家这展览播什么相声？第二，哪有那么多跟马有关的相声作品啊？
2: 当然有了，有一段相声叫《驯马专家》，
1: 这不是王千祥和李增瑞的代表作吗？
4: 对呀。我可找到你了，老索同志啊！
1: 哎呀，
4: 你先等会儿，你先等会儿。我不姓索。
1: 我找你太不容易了，
4: 你搞错了，你搞错了，我呀姓李，叫李增瑞。啊，不会的，不会的，啊，绝对不会的，不是我把你搞错了，一定是你自己把你自己搞错了。
1: 哎，我自己乱了套了。
4: 是的，是的，我问问你，你过去是不是学过畜牧？学过呀。
1: 现在是不是开了一个大企业？什么企业？
4: 百孔雀牛马驴骆开发中心。哎，哪有这么一中心呢？我现在就是个养马专业户。
1: 哎呀，那就更对了，更对了，你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4: 哎，
1: 那么
4: 你是干什么的？
1: 啊，我是这个选马小组的小组长，
4: 哦，
1: 是个驯马的专家。
4: 你还是个专家？是的，是的。
1: 那今天你找我有什么事儿？
4: 我在跟你讲的明白一点吧。好，最近呢要举行一次全国性的赛马大会，我呢想选几匹千里马去参加比赛，可惜呀，跑遍了全国各地呀，一匹理想的都没有找到。他们建议我来找你来了，您无论如何一定要帮帮我这个忙啊！
1: 哎呀，那可太巧了，我这还真有几匹好马呀。
4: 是吗？
1: 那太好了，太好了，那我先看一看马好不好？我给你拉过一匹来。
4: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
1: 哎，
4: 你看见没有？这是一匹乌骓马。
1: 乌骓，啊，我晓得，我晓得。
4: 晓得吗？
1: 这个乌骓马是不是就是当年西楚霸王项羽骑的那种乌骓马？
4: 哎，
1: 啊，这个项羽是不是就骑在这种乌骓马上自杀的？
4: 啊啊，对对。
1: 他还挺内行，你好好看看。
4: 我看一看。
1: 哎，你这儿找什么呢？
4: 这个马脑袋在哪一边？连脑袋都找不着啊！
1: 啊，对不起，我这个眼睛没有带来。
4: 哎，你把眼睛落家了？
1: 啊，不是的，是我这个近视眼镜今天没有带来。
4: 哦，这专家还是个近视眼。
1: 哎，你不要。

0: 也太邪性了，那么大马脑袋找不着，一根杂毛都让你给摘出来了。
1: 啊，我这个眼睛是显微镜的眼睛
0: 呀，光学仪器。
1: 我和你讲，这个黑马长白毛，这是不合格的。
0: 我看你可太挑剔了。
1: 啊，我不能降低标准，我要严格把关，我不能大大咧咧、马马虎虎、稀里糊涂、乌鲁巴图、迷迷糊糊的不负责任。
0: 您听我这专家还是碎嘴子啊。
1: 我能不能再看一匹别的马呀？
0: 哦，这匹马不行啊，
1: 差一点，差一点。
0: 那好，咱们换一匹。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啊。
0: 哎，你看没有？这是一匹黄标马。
1: 黄标，
0: 这种黄色多好看。
1: 黄色的东西我是不敢要的。
0: 那为什么呀？
1: 上级有指示，防止精神污染呢。
0: 你说的那是黄色书刊、黄色录像啊。
1: 啊，对呀、啊，
0: 是吧？
1: 啊，对呀、啊，你想啊，黄色的鹿和象都不可以，难道黄色的马就可以了吗？
0: 但这是两码事，这就是一匹黄标马。
1: 黄标马，啊，我晓得，我晓得，这个黄标马是不是就是唐朝的时候大将军秦琼、秦叔宝骑那种黄标马？
0: 对，就是这种马。
1: 好的，我看一看啊，
0: 你好好瞧瞧，
1: 我看一看。哎，这个马是男马还是女马？
0: 哎，这男马女马
1: 啊，
0: 应当说儿马、克马，或者说是公马、母马，哪有说男女的呀？
1: 我这样讲是出于对马的尊重。
0: 哎，没你这么尊重的啊，你这不像话
1: 啊。好，按照你这个意思，这匹马是公马呢还是母马呢？
0: 那还用问呢，千里马全是公马呀。
1: 公马吗？
0: 哎，
1: 啊，错了错了错了，这一匹是母马。
0: 公马？
1: 母马嘛，
0: 绝对是公马。
1: 既然是公马，为什么后面竖一条大辫子？
0: 哎，那是辫子
1: 啊，
0: 它那是尾巴呀。
1: 哦，对了，马是长尾巴的。
0: 多新鲜的。
1: 啊，这匹马跑得怎么样？
0: 日行千里，夜行八百。
1: 能不能让它跑起来？我看一看。
0: 可以啊。
1: 啊，
0: 对呀。哎，你看啊，跑得多快。
1: 哎呀，这匹马我不能要。
0: 怎么？
1: 这匹马骄傲情绪太严重了
0: 啊！但这马还有骄傲情绪？
1: 你看，你看，你看，你看，它跑的时候啊，老翘尾巴。哎，
0: 翘尾巴？
1: 是的。
0: 那要依着你这马跑的时候应该什么样？
1: 哎，我和你讲
0: 啊，
1: 这个好马跑起来的时候，这个尾巴应当是夹起来的。
0: 夹起来？那是夹尾巴狗啊。
1: 你看这匹马那个傲气十足的那个劲头啊，那个小耳朵老是利索。
0: 是啊，俩大耳朵耷拉着那是猪。
1: 我和你讲，就这种翘尾巴的马，你不要看它现在跑得快，将来比赛的时候是绝对拿不上名次的。
0: 那是为什么呀？
1: 常言说得好啊，虚心使人进步，骄傲使人落后。
0: 那说的是人
1: 啊，人况且如此，何况马乎？
0: 嗨，他还哭呢。
1: 我和你讲，这种翘尾巴的马根本就不是做赛马的材料。
0: 那让他干嘛去？
1: 拉粪车。
0: 哎，拉粪车。
1: 嗯，拉粪车，让他臭美去吧。
0: 我这可是千里马，
1: 我要严格把关。这种翘尾巴的马我是绝对不要的。
0: 啊，这匹马也不行啊。
1: 差一点。那个，我能不能再看看别的马呀？
0: 这可是最后一批了，
1: 最后一批了。
0: 哎，
1: 好的好的，谢谢你，谢谢你，太感谢你了。
0: 哎，你看见没有
1: 啊？
0: 这是一匹赤兔马。
1: 什么马？
0: 赤兔马。
1: 赤兔马
0: 啊，
1: 品种不纯吧？
0: 怎么？
1: 赤兔马就是马和兔子杂交的。
0: 哎，这专家什么都不懂。告诉你啊，当初关羽关云长千里走单骑，过五关斩六将，他骑的就是赤兔马
1: 啊。我晓得我晓得，是不是就是最早吕布骑的那种马？
0: 哎，对
1: 啊。这个马有什么特点？
0: 这种马那是性情暴烈，奔驰如飞。这种马，哎，
1: 我和你讲
0: 啊，
1: 这个性格暴烈的马是不合格的。
0: 哎，千里马全是烈马。
1: 这个千里马呀，首先应当听话，
0: 听话
1: 要老实，要不然参加比赛的时候跑到半路，他一发脾气把我从马背上摔下来了，我一批评他，他踢我两脚丫，我和马吵起来了，我怎么向组织汇报呢？
0: 他这组织原则还挺强。
1: 我和你讲，
0: 嗯，
1: 这个好马呀， 不但要有千里马的

0: 重要的是呢，还要有老绵羊的性格。
1: 什么？老绵羊的性格？
0: 是的，这样的马呀，才是完美无缺的千里马呢。
1: 您听吧，我这赤兔马也完了。
0: 啊，不过你不用着急，没关系啊，我可以挽救它。
1: 挽救？
0: 我可以训练它。
1: 啊，那是啊，你是驯马专家呀。
0: 是的，我和你讲啊，我曾经就有这么一匹白龙马，懂不懂？
1: 啊，就是浑身上下全是白的。
0: 啊，是的，这匹马性格好暴烈呀。经过我的训练呢，不到半年的时间就训练好了。
1: 哎，那你是怎么训练的？
0: 哎呀，这个细讲起来里面有很复杂的技术问题了。你可能听不明白。这个样子吧，咱们两个人表演表演好不好？
1: 好，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怎么训这白龙马。
0: 哦，好的，那么从现在开始我就训你。
1: 哎，训我？这怎么回事？
0: 啊，因为这里没有白龙马呀，你就暂时去一个活道具。
1: 我是那代用品，
0: 行不行？
1: 哎，行，我豁出去了。
0: 好好，
1: 今天就当一回代用品。
0: 现在就开始，我就训你啊。
1: 哎，
0: 我会。
1: 你这是什么东西？这是？
0: 啊，这个
1: 啊，
0: 这个是驯马器。
1: 驯马器？
0: 哎，音乐家叫它指挥棒。
1: 哦，
0: 这个上面是带电的。电。这个电压是可调的。如果你不听话，我就用它去捅你的麻筋。捅得你啊，有那么一种疼不及酸溜溜麻酥酥说不出来的那么一种感觉。
1: 这感觉好受不了啊。
0: 我这是为你好啊。
1: 还为我好？
0: 平时我严格训练你，参加比赛的时候拿上冠军啊，我光荣，你这个马脸上也增加光彩嘛。
1: 是这么回事
0: 啊？
1: 那现在就开始吗？
0: 我给你讲一下注意事项啊。
1: 还有什么事？
0: 要绝对的服从我。
1: 哦，
0: 要听从我的口令。
1: 好，
0: 面向我站好了。所以现在开始听口令啊，趴下。
1: 啊，不趴下。不行，这个啊，
0: 不是讲好了，你要听从我的口令。
1: 这不行。
0: 怎么不行？
1: 我这马是代用品，什么趴下呀、打滚、撂蹶子、折跟头，这都不能练这个啊。
0: 不是，那练什么呀？
1: 练什么呀？就练点基本动作吧，什么向左转、向右转，这都好啊。
0: 啊，好，建议你练这些个东西。面向我站好了，
1: 行，
0: 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
1: 怎么回事？
0: 转错了。
1: 没错呀，我是向左转了。
0: 你那是向右转。
1: 哎，我这边是左呀。
0: 我这边才是左呢。
1: 咱们俩站在相反的位置上，你那边是左，我这边是左呀。
0: 你要以我为准嘛。
1: 哎，以你为准。
0: 是的，要不然我就乱了套了。
1: 哎，这你这叫什么事儿啊？
0: 你怎么不讲道理？
1: 我倒不讲理了。
0: 是我训你还是你训我呀？服从命令是你坐马最基本的准则，你懂不懂？
1: 啊，甭管对不对都得听你的。
0: 你要以我为准。
1: 那好，咱们重来。
0: 好，站好了，面向我，注意听口令啊，向左转。向右转。
1: 好，您说这多别扭啊。
0: 向后转。你怎么跑我后面去了
1: 啊？咱不是以你为准吗？
0: 啊，好的好的好的，你比刚才要聪明多了。
1: 是啊，反正就围着你瞎转悠吧。
0: 好的，训练下一个科目。
1: 什么呀？
0: 拉木。
1: 哎，拉木。
0: 是的。
1: 哦，当驴使唤呐。
0: 哎，这个是我发明的拉木训练法呀，主要是磨练你的性格呀。现在就开始拉木。
1: 不拉。凭什么让千里马拉磨呀？
0: 我这是为你好啊。
1: 为我好
0: 啊。我通过拉磨啊，可以帮助你克服性格暴力的缺点，可以使你成为真正的标准的千里马。通过拉磨啊，你可以变得温柔又可爱，美丽又大方。
1: 你听吧，他把这歌用到这儿了。
0: 好了好了，大道理我们不多讲了，现在开始拉磨。
1: 胡拉，这事儿我有意见
0: 啊。有

0: 有意见你可以保留，但是现在你要绝对的服从我呀。拉木
1: 不拉？
0: 拉不拉？
1: 就不拉。
0: 讲好了不拉？
1: 不拉。
0: 我可要电你了。
1: 电也不拉。
0: 我和你讲啊，现在这个电压是220，我要调到380，拉不拉？拉。
1: 不拉就加压呀，
0: 你早说拉不就没有这些事情了吗？注意踩在点子上面啊，现在开始注意节奏啊，预备开始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打！
1: 我不拉磨了吗？
0: 你那个步子要迈得小一点，速度要慢一点，走得要稳一点，要克服你的急躁情绪嘛。
1: 遇见这么一专家，我算倒了霉了。
0: 啊、你这个脸上还要笑一点，
1: 笑，我笑得出来吗？
0: 乐一点
1: 啊！让这千里马拉磨本来就够委屈的了，还让乐，这不挤的人吗？这不是？
0: 我这是培养你的革命乐观主义。记住了啊，脸上就这个样子啊。要保持住了啊，底下的步骤要小一点啊，现在开始预备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呛动呛个起，呛起啊，呛呛个起，呛起啊，来回拉用力气，老实听话守规矩，有进步给奖励，我喂你一块巧克力。
1: 你这是巧克力吗？
0: 哎呦，卫生球！哎，
1: 卫生球啊！
0: 巧克力在这里呢。
1: 你那兜里怎么什么都装啊？
0: 哎、这就是我的训马方法呀、啊嗯！一手拿着电棍，一手拿着巧克力、啊嗯，不到半年的时间呢、啊，我这个大灰马就训练好了。
1: 对了，哎，不对，不对，不对啊！是白龙马，怎么成大灰马了？
0: 啊啊！这个马都让我给训灰了，哎，
1: 全变了色儿了
0: 啊！我这个马训得非常温顺、老实、聪明、听话，
1: 是吗？
0: 往那里一站呢、啊，就跟别的马不一样。
1: 怎么站、
0: 啊？你看它那个小耳朵啊，老是耷拉着，哎，啊，那个大尾巴呢，老是夹夹着、啊，那个一叫唤的声音都跟别的马不一样，
1: 是吗？
0: 不同凡响啊！
1: 它怎么叫？
0: 你看我那个马一叫唤都这个声音，嗯。
1: 真成了老绵羊了。
0: 最大的特点呢是通了人性了，
1: 是吗？
0: 我一进这个马棚啊、嗯、这个马立刻就冲我点头。
1: 这是什么意思？
0: 请多多关照呀、嗯、
1: 还挺客气。
0: 我往马旁边一站，嗯，这匹马呀、嗯、立刻用它那个尾巴呀、嗯、在我这个臀部上啊轻轻的啪啪啪的拍了三下子。哎呦，
1: 马拍马屁呀、啊，
0: 我和你讲啊，这样的马才是真正的千里马呢。
1: 你还夸呢，挺好的一匹马让他给毁了。
0: 我这个马训练好了以后，我带着他参加了一次赛马大会。
1: 哦，参加比赛了。
0: 哇、哦、那天是人山人海呀。
1: 是啊，
0: 参加比赛的有100多匹马。嚯、哦、我一看这些个马呀，嗯，这次冠军我的了。
1: 什么阵地的了、
0: 啊、这些个马都是我过去淘汰的，
1: 全没看上。
0: 那裁判员一声枪响，啪，我这个马首先就窜出去了，一直是遥遥领先。跑着跑着我一看坏了，有两匹马赶过去了，我可升级了。
1: 是啊，
0: 掏出我的电棍来往马身上这么一捅，你再看我这匹马立刻是精神抖擞，昂首挺胸，鬃毛乱炸，是一声长鸣、
1: 哦、冲上去了。
0: 呛呛个起，呛
1: 又拉上了。
2: 刚才我们听到的是王千祥、李增瑞表演的驯马专家。
3: 哎，你还真别说，这马驯的还真是挺好。
2: 那当然了，人家王千祥、李增瑞那可是马家军。
3: 不是什么
2: 马家军呢？
3: 马家军。
2: 哎，马季先生有这么一段相声，就叫马家军，把马先生的很多弟子汇集在一起，坐成一排来表演相声。
3: 哦，那咱们今天就听这个。

0: 啊，不听
1: 啊，不是，那你说这么多干嘛？
0: 这段它太长了，时间不够。马季先生啊，还表演过一段相声，叫《老马家和老唐家》，啊，讲的就是姓马的名人和自己的搭档唐杰忠先生，姓唐的一些名人，他们编了一段作品，我们一起来听听。
2: 因为我们国家地方很大，
3: 那是啊，
2: 啊，
3: 人才辈出嘛，
2: 哎，人才确实很多，
3: 对，
2: 啊，各方面的人才都有。
3: 什么样了不起的人物都有，
2: 哎，你甭说别的，你就拿我们这个老马家来说，
3: 老马家
2: 啊，这姓马的，您说出类拔萃的人物有多少啊？
3: 是啊，
2: 啊，
3: 那您说说，这姓马的从过去到现在都出过什么样了不起的人物？
2: 哎呀，太多了
3: 啊！
2: 大家都知道的，《史记》作者司马迁，啊。
3: 嗯，那是个了不起的人物，
2: 对不对？
3: 哎，
2: 啊，
3: 这司马迁他姓马吗？
2: 司马，你怎么给搁中间了？
3: 谁呀？
2: 嗯，
3: 司马迁不姓马
2: 啊？是他，反正也跟老马家沾点亲。
3: 不像话的，
2: 啊，
3: 你呀，
2: 啊，
3: 你说那个真姓马的有什么了不起的？
2: 真姓马有的是啊。
3: 那你说呀？
2: 首先说，
3: 嗯，
2: 唐代有一位大诗人叫马邑，有没有？
3: 这有
2: 啊，
3: 以写街郊诗出名。
2: 我们老马家是 啊，南宋，
3: 嗯，
2: 南宋的时候有一位大画家马和之，有吗？
3: 擅长画山水人物画。
2: 哎，明代有一位散曲家马致远，
3: 有，代表作《汉宫秋》。
2: 清代有位大文学家马中西，
3: 有，
2: 嗯，
3: 代表作《中山狼传》。
2: 汉代出土马王堆，
3: 有，代表作是死老太太。
2: 哎，
3: 这马王堆是人名吗？
2: 对对对，地名，那地名。
3: 对，你得说那人名姓马的
2: 有的是啊。
3: 谁呀？
2: 大家知道的人类的学家，
3: 嗯，
2: 马寅初，
3: 嗯，这还真有，
2: 对吧？
3: 有。
2: 著名作曲家马可，
3: 有。
2: 著名科学家马大猷，
3: 有。
2: 啊，著名的散文学家马铁钉，
3: 有。
2: 啊，抗日英雄马本斋，
3: 马寡妇开店的马寡妇，
2: 这不，评剧表演艺术家马太，
3: 对，有。
2: 啊，唱豫剧的马金凤，
3: 有。
2: 嗯，过去打篮球的马占福，
3: 有。
2: 排球，
4: 哎，我还什么还上口呢？说八就八，给钱吧你，呀哈。哎
5: 哎，得，
4: 我这火龙鸡啊翻板啊，这个
5: 好嘛。
4: 二爷，
5: 秦琼会点穴，
4: 这下还真干了。
5: 嗯，
4: 赶紧叫他给治过来吧。
5: 哎，
4: 二爷，您先给我治过来，这哪行啊？我这哪走寒碜呢？我来的时候不这样来的呀。
5: 是啊，
4: 这玩意儿怎么往回送啊？您呢，二爷？
5: 欢与你张二爷要钱不？
4: 哎，是这倒好办，我先不要了。您
5: 便宜你了
4: 呀？
5: 嘿，这店门在这儿呢。好嘛，
4: 哎呀，我这不见骨头吗？打架不是他个儿，要钱没有，还出口不逊，干脆山东爷们李红脸汉子，干脆我给他喊叫，要钱您要是没有，我可要羞臊您的脸皮。
5: 哦，这么你要先叫吗？
4: 哎，
5: 人皮与你
4: 没羞没臊。
5: 得，
4: 街坊们邻居们，来个山东好汉秦二爷，祝贺在电传上。
5: 哎，
4: 慢点，
5: 丁志东不要先叫。
4: 嗯，
5: 我有词汇，
4: 一字不给您还拆毁。
5: 商议商议
4: 啊，有话您说吧。您呢，
5: 卡丁志东，
4: 嗯，
5: 你看长藤之上拴住一匹黄貂战马，将它拉在大街之上，卖了银钱换你的点钱，也就是了。
4: 行了，您的就您这匹马呀？
5: 嗯，哪儿啊？
4: 哎，这模样啊，四根棒支着，皮包骨，插根洋蜡，跟马灯一样。谁要这玩意儿啊？
5: 有道是活埋于世家，点之动。
4: 二爷。
5: 天马，
4: 看，得死！
5: 我说你们二位没完了，
4: 得死！
5: 这还要唱呢？
4: 得

0: 得得扛，得得扛，打起来扛，胆里杆隆，胆里杆啷当，里杆啷个啷啊
1: 啊！哎，你这怎么了你？
0: 当个啷个里杆啷，你那儿冷不冷？
1: 我不冷，我冷什么呀？

0: 好，
1: 你别叫好啊！
0: 啷个啷，
1: 哎，唱的还不错。
0: 啷个啷，啷个啷当，你哪儿等一等？哎、
1: 我等着呢，你们唱完了得了。
2: 有等秦始宝，
0: 冷不冷？不冷不冷。
2: 两轮雨，
3: 这是怎么说的？
2: 马
0: 二爷，您可别哭啊！您哭我也难过，这是怎么话说的？当里个啷当，
1: 当里个啷当，
0: 你还得等一等。
1: 我等着呢，我等着呢。

0: 二爷，您这匹马还有来头，您慢慢说说您的
1: 嘎里嘎啷，
2: 你就甭说话了。
1: 嘎里嘎啷门，你慢慢等，
2: 我还慢慢等呢。

0: 饶。
1: 您不卖了，
0: 钱去了吧。
1: 买嘛嘞，坑嘞，坑嘞。
2: 怎么还没完呢？

0: 好家伙，你们俩人怎么了？这是
1: 呼呼，扬名走天涯，有人知道是相貌，无人知道富豪家，将身来在大街前。
2: 扛起来
1: 藏啊啊！
0: 嗯，这怎么了？
2: 扛起来
0: 嘿，这俩这忙活劲儿啊！
2: 扛起来！
1: 有纸巾，黄表一骑马，小子一忙追下。
2: 扛嘞！接着咣当！
0: 哎，锣也掉地下了。
1: 不知此马是谁？
0: 康康
1: 忙马卖马，试试顶包二爷之参见二爷，马给您拉回来，连根马毛都不短。买马的人在后头，你们二人再说再论，没有小店，你我什么事儿？我可告诉你，买马的那。

0: 候可有点动的时候，你要注意啊。
1: 带我出门去看呐、
0: 啊。走啊！
1: 扛且扛不来，
2: 我说你赖的扛不赖的扛啊！
0: 此马是黄标，
1: 等等，
3: 开口四蛇条，
1: 等等。
3: 这浑身无筋血，
1: 嘿嘿，
3: 这四蹄无杂毛，
2: 你怎么老往我这儿找啊？
0: 啊，好马呀！
2: 啊啊，
0: 好我马耶！
2: 嘿
1: 啊，这位壮阔，
2: 壮客呀，壮士。
1: 这位壮士，连夸是甚好马？莫非有爱马之意么？
0: 好马人人敬爱，
3: 但可一见呢、
1: 哪一见呢、
3: 脑袋无有
2: 啊，没脑袋，镖头太瘦，
3: 他镖头瘦小，
1: 只因草料不佳，此地不是讲话之所，群之里面，
3: 请
1: 看看看看看看看
2: 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看
3: 看看
2: 看看看看看
3: 看看
1: 看
2: 那么坐着累的慌不累的慌啊？
3: 我听这位人熊讲话
2: 啊，人熊啊，我瞧你们俩是像狗熊。
3: 什么呀？
2: 人熊，
3: 这位人熊讲话不像此地的人士。
1: 本不是此地人士。
3: 哪里人士？
1: 法国人士
2: 啊，法国秦琼啊。没听说过。
1: 山东李承信人士。
3: 山东李承信，毛有一好友，兄台何从知晓？
1: 有名的不知，无名的不晓。
2: 那就别问了，那就有名便知，无名不晓。
1: 有名的便知，无名的不晓。
3: 提起此人，大大的有名。
1: 不知是他们哪一家？
3: 姓秦名琼，字世热宝。
1: 此人自可闻名，不可相见了。
3: 何出此言？
1: 此人落魄得很。
3: 人有穷富，娃有阴阳，何必落魄二字？
1: 不才就是在下。
2: 怎么着？
3: 别是秦二哥。
1: 不敢。
3: 是道。
1: 我爸的不敢。
3: 请来上座呀。呱呱呱呱呱呱，
2: 这儿轰鸭子来了。
4: 刚刚听到的是侯宝林、刘宝瑞、高凤山先生啊表演的一段相声《卖马》。那今天的节目呢，就要跟大家说一声再见了。
5: 明天呢，小慧和魏瑶啊依然会在编辑部陪着各位。那明天我们不见不散，
4: 再见。

这里，一不为游玩，二不为烧香拜佛，而是要舍身为奴。他就是统治萧梁长达48年之久的梁武帝萧衍。梁武帝一生之中曾4次舍身同太子，而每次都是大臣用重金把他赎回去。4次下来，一共花了41000。那么，这位动不动就舍身赐愿的梁武帝，是靠什么统治萧梁如此之久的呢？

公元499年春天，南极雍州治所襄阳城外，一夜春雨润无声，无数新笋破土而出。当地农民像往年一样在山上挖竹笋。不过，与新笋一同冒出来的还有一群士兵，他们看起来训练有素，不像是冲着农民的竹笋而来，这让农民提着的心安了下来。但疑问随之也在农民心中冒了出来，没听说要打仗，这些士兵是要干什么呢？其实士兵自己的疑问也并不比他们少，他们只知道是奉命来砍伐竹子的。然而这却是个不适合砍伐竹子的季节，至于砍伐竹子是做什么用的，他们一概不知。一同被砍伐的还有山上的树木，这些木头被士兵们扛下山后打成捆儿，又被奉命扔到幽深的湖里。士兵们扔下去的是一捆一捆的木头，踢起来的却是心中一波又一波的疑惑。湖水渐渐恢复了平静，仿佛一切都没有发生过一样。这正是下命令的人所期望的，他就是当时的雍州刺史萧衍，也就是后来的梁武帝。而此时的南极都城建康却并不是平静如水。前一年刚刚即位的南齐皇帝萧宝卷听信小人谗言，诛杀了他父亲在位时的很多功臣，其中

0: 这是一场硝烟当然不想束手就擒，但也不想先挑起事端，还要以静制动。双方暗自较量，就像平静的水面下涌动的暗流，寻找喷发的突破口。 过多久，耐不住性子的萧宝卷便派人突袭雍州。沉寂在湖底的谜团终于要浮出水面，而这关乎着萧衍此举的成败。萧衍发动了反攻。 他命令士兵把沉入湖底一年多的木头捞上来，召集事先安排好的几千名工匠也以继日的劳作，很快就把准备好的3000艘船只装备成了战船。这3000艘战船，连同新招募的10000多名士兵和1000多匹战马，组成了一支讨伐萧宝卷的大军，在萧衍的带领下一路东进，直到建康。
1: 浩浩荡荡的萧衍大军很快攻陷了建康，建康境内排成以外，全部落入萧衍之手。深谋远虑嘛，啊，发动沉默，那就是深谋远虑，对吧？他能够仔细的策划一个事情，啊，能够在早在数年之前，很长时间以前就预料到这个事情可能会到哪一步。
0: 做出适当的谋划，这个肯定是梁武帝深谋远虑的一面啊。公元502年，其弟萧宝融禅让帝位的典礼举行，萧衍在群臣故请并献出天意文书后，最终接受禅让，当上了皇帝，改国号为梁。 萧衍成了梁武帝，南朝一个新的时代开始了。然而，梁武帝的皇位还没有坐稳，一场危机就不期而遇。一天深夜，一群几百人组成的运柴队伍，在得到允许后，进入到邰城皇宫。 谁知运柴只是他们的幌子，想把皇宫付之一炬才是其真正目的。一片火光之中，这群人抽出丝带的大量兵器闯入魏军府，直奔梁武帝而来。后来，京城的军队赶来解围，叛乱才得以平息。
1: 政权交替啊。 新朝建立旧朝那个倒台，这都是一种常态。在这种变换当中呢，很多人就是没有什么忠的观念，对这个反而呢对这个政权更替进行推波助澜。
0: 东汉末年以来，中国相继出现了数十个政权，这些政权之间的更迭很多都是篡位实现。 而每个政权里面，一些帝王的位子也不是合法继承的。刀光剑影中，君臣与父子兄弟之间的礼数被戳得千疮百孔，导致儒家忠孝观念支离破碎，让忠的观念最终失去了道德的约束。而宋齐时期。 宗室内部为了争权夺利展开的互相残杀，也让孝帝的观念在皇族中摇摇欲坠。南朝宋齐一共延续82年，而死于宗室互相残杀的就多达64人。
1: 一个人的忠义观，一个人的基本的原则。 一个社会应该崇尚的一些最基本的品格都遭到了挑战，在经常的践踏过程当中，它原有的价值无法凸显。那么，梁武帝登台之初，这个社会就处在这样的一种动荡和混乱之中。
0: 时局的动乱和儒家思想的衰落，使老百姓逐渐。

0: 向佛教靠拢。到了东晋以后，社会崇佛风气更加兴盛。据史料记载，东晋有僧尼20000多人，南朝宋齐两代达到30000多人，到了梁代则一下子翻了2倍多，人数猛增到80000多人。
1: 北方地区当时佛教已经非常兴盛了，因为北方地区经过太武帝末灭佛以后，到快到了梁武帝的时候，那就是已经是北魏后期，那真是真是北方佛教发展到顶峰的时期。那么双方是在争夺，因为大家知道这个南北双方现在在争正统、争天下，对吧？他们那儿那么崇尚佛教，那么去宣扬佛教的光明，佛教对于人间的救赎啊，对于很多信众是有吸引力的。我这儿要是一打压，那不如把人口都赶到北方去了。所以有很多因素导致梁武帝来崇尚佛教。当然，作为一个皇帝，他威严也要利用佛教，这两个都是真实的。他的利用是真实的，他的崇尚也是真实的。
0: 即位不久，深谋远虑的梁武帝就下令修建了很多寺庙，其中有2座格外引人注目。这2座寺庙的出名不是因为他们的华丽，而是因为他们是梁武帝以自己父母的名义建立的。大爱敬寺建造得非常华丽，宛若天宫一样，从中院到大门就有7里之远，两旁是36院，里面供养着1000多名僧人。而大智度寺也是殿堂宏伟宽敞，有1七层宝塔，房屋和走廊相接，中间布施点缀着花果，有500尼姑布施讲诵。寺院建成后，梁武帝为父母举行了盛大法事，每月初1、15还要亲自祭拜。梁武帝这样的孝行不仅感动了身边大臣，也震撼了全国百姓。
2: 以父母的名义，实际上呢，它体现了一种儒家的孝，孝的这个精神。他做了一个父嘛，叫做这什么，专门就是讲他建这个寺院，他表示对他父母深切的思念。

为父母建寺庙，只是梁武帝为儒家思想披上佛教外衣之后，他走进当时的佛教重地栖霞精舍，领悟佛教真谛，并且于即位后的第三年四月初八，也就是释迦牟尼诞辰之日，在佛前颁布了一道诏令，愿使未来世中童男出家，广弘经教，化度寒食，同共成佛，并号召恭请百官侯王宗室信佛，这等于说定佛教为国教。他又一次开了历史先河，赢得了老百姓的拥戴，一时之间全国信佛之人激增。但是梁武帝心里有数，他并不是要让萧梁变为佛国，他另一项重振儒学的大业已经拉开了大幕。这一年的春天，掠过湖面的春风吹进健康城，给寒门子弟带来了一条温暖的消息，梁武帝要在健康设立主要招收寒门子弟的五经馆，并且免除他们的生活费，考试及格就给官做。这条消息吹开了寒门子弟深锁许久的眉头，不几日每个馆就各招收到数百名学生。五经馆是梁武帝按儒家五经设置的学校，由当时最著名的五位儒家学者分别负责，以教授学生学习儒家经典。随后推广儒家教育的学校在各州郡遍

0: 以儒治国啊，光靠这个佛教去撬动一些观念，这佛教只是起一个撬动作用，真正兴起，真正这个把它这个发扬，这个呢，还是要靠儒教儒学本身的建设。
1: 紧接着，梁武帝又把学校开到自己身边，下诏成立国子学，让皇太子、宗室、王侯学习儒家经典。授课的老师中，时不时还会出现梁武帝的身影。而学校辅助教材中的《孔子正言》《五经讲书》等儒学著作，也署着梁武帝的大名。绕不开对古代礼仪制度的传承，但古代的礼仪制度偏重于对民的教化，没有把礼与国家制度完全融合起来。汉末以来，礼与国家政治之间的关系逐渐强化，原来的礼仪制度和一些国家大礼一起被重新归类，一种新的无礼体系正在酝酿和走向成熟。

0: 在以前呀，礼是修身的，强调比较强调修身、个人修养。哎，到魏晋南北朝呢，就这个治国
1: 建立起来了。
2: 那南朝的这个五礼之学，主要是为这五种礼呢做遗嘱，就是把各种具体的礼啊和这个生活中需要用到的一些具体的这个仪式啊，一些规则啊，把它联系起来，把它具体化啊，所以这是这个五礼之学的一个特点。
1: 治理工作并非一帆风顺，但再大的艰难也阻止不了梁武帝治理的决心。在他的带领下，治理班子从礼仪典籍中查找，从理学专家处咨询，从百姓生活中取证，最终用时11年，制定出了一个多达1176卷、8019条的五礼体系。它包括了吉、凶、君、宾、家等五种礼仪，基本上涵盖了国家、社会和人的生活的方方面面。至此，五礼制度终于成熟起来。
2: 简单的说呢，吉礼主要是祭祀方面的礼仪啊，凶礼主要是丧葬方面的礼仪，宾礼呢是这个大家在各种场合见面的时候啊所遵行的一些礼仪，这个家礼呢就是婚姻啊喜庆啊这方面的礼仪，军礼就是军队中的啊一些礼仪。

黄金孕险，由娃哈哈八宝粥特约播映。梁武帝在对儒家礼仪制度进行规范的同时，也在对佛教的戒律进行着规范。治理班子组建几年后，规范佛教礼仪的班子也建立了起来。这个班子被研究者称为健康教团，由高僧、佛学专家和一些官员组成。

0: 受菩萨戒。
1: 那么这个菩萨戒的核心内容呢，是历史上常常讲的叫做三句境界。所谓三句境界，就三个方面，三个方面。第一个就是一定要遵守戒律啊。第二个呢，就是要这个做善事。第三个呢，就是要要一切都为了众生。
0: 在梁武帝看来，编撰在家受菩萨戒和编撰五礼制度一样重要，他们都是和国家治理息息相关。只不过作为对人的规范，五礼制度规范的是人的社会行为，而在家受菩萨戒规范的是人的心灵。
1: 从佛教这个角度来讲，他的非常强调菩萨戒这个一个内容，大家都去要守戒，要做善事，要做利益众生的事情，是吧？那么另外一方面，他其实也非常推崇这个儒家的，尤其是孝道啊、中庸啊这些思想，他非常强调的。
0: 梁武帝领导编撰在家受菩萨戒，他也身体力行，切切实实按照戒律行事和生活。他很勤政，不论冬夏春秋，总是五更天就起床批改公文奏章，甚至冬天把手都冻裂了还依然勤于政务。他很节俭，平时穿布衣，一顶帽子戴了三年，盖的棉被两年才换一次。他吃素食，并且每天只吃一顿。梁武帝的这些行为感染了身边大臣。今天在中国汉地僧人的饮食中看不到荤腥，这个独特的现象就源自1000多年前的梁武帝所倡导的吃素理念。当年他为了修养心性，曾撰写断酒肉文，下诏所有佛教徒断绝酒肉，并召集1000名僧人宣唱此文。在他不断的推动下，逐渐演变成汉地僧人吃素的独特传统，而这一传统一直延续至今，演化为当今流行在社会各阶层中的

0: 身行界，加速了在家受菩萨戒的编撰进程。17年之后，健康教团完成了编撰工作。而在当年的4月初8，即释迦牟尼诞辰日这一天，梁武帝又亲授菩萨戒，法名观达，并且大赦天下，全国同贺菩萨戒弟子皇帝的诞生。自此，梁武帝有了另外一个称呼，皇帝菩萨。
1: 梁武帝推广菩萨戒，就是要让社会各阶层遵守佛教的戒律，不做恶事，做善事，这当然就能起到稳定社会的作用。
0: 当时的佛学家萧琛就评论说，梁武帝此旨妙策机神，发挥礼教，十足是净法增光，儒门敬业，物物圆觉，民思孝道。而在佛儒的不断融合中，儒家思想随着佛教的发扬光大，慢慢播撒在老百姓的心里，周礼也由此得到了传承，孔子重又被奉上高高的祭坛。

0: 校观念日益淡漠，祭孔已不再被严格遵循。到萧梁时，梁武帝以儒治国的理念，居然把祭孔推到最前面，而站在祭孔最前面的，则是梁武帝。每年国子学开学举行的祭孔典礼中，都可以见到梁武帝虔诚的身影。对于文化，梁武帝也有着同样的虔诚，在自己最新琴棋书画的同时，也培育出一个文质彬彬的萧梁朝，诞生了像照明文选、玉台新咏、文心雕龙、诗品等光耀千古之作，这是自西汉之后难得的文化奇观。因此，梁朝被称颂为阴雨连绵的南北朝时期，犹如乍晴的朗朗天空。
1: 这个几大名著，像什么《文心雕龙》啊、《诗品》啊、《文选》啊，都是在梁朝出现的。这一方面呢，是因为文学发展到了这个程度了，这个自然而然的要产生这些成果，另一方面呢，也是由于梁武帝本身重视文化教育。
0: 据史书记载，南朝陈出有户60万，而他的前代萧梁版图以及繁荣程度都比陈朝大得多，以此估计，萧梁人口当在100万户左右。人口的昌盛带来的是经济的繁荣，尤以秦淮河最为瞩目，它的光芒就像今天秦淮河的夜景那样璀璨。据记载，当时仅秦淮河北岸就有大小市场100多个，连接两岸的浮桥在成为往来两岸通商必经之路的同时，也造就了秦淮河的盛名。而健康之外的吴郡、会稽也发展成为繁华的大城市，整个三吴地区皆是一片盛景。健康的盛景让很多国家都仰慕梁朝的繁华，纷纷派人前来朝贡。据历史记载，当时向梁朝进贡方物的国家多达29个。这一盛况在梁武帝的儿子萧绎所画的《直贡图》里被真实的再现出来。源源不断来到萧梁的还有很多外国僧侣，其中就有来自南天竺的菩提达摩。当年他漂洋过海来到健康，和梁武帝有过一席交谈，后来成为中国禅宗的创始人。外国僧侣到萧梁不断交流，也促使了佛教的空前兴盛。南朝484，多少楼台烟雨中，这是唐朝诗人杜牧《江南春》中的两句诗，让人们对南朝佛教的盛况有了真切的感受。不过据资料统计，单单梁武帝统治下的南梁就建有佛寺2846座，仅京城健康一地佛寺就超过500多所，其中最大的寺庙是梁武帝于公元527年在皇宫旁边为自己建的同泰寺。据南朝寺考记载，同泰寺有一座9层的宝塔，大殿有6所，小殿及堂10余所，东西有般若台各3层，大佛阁7层，玄机殿外基石为山，盖天仪积水随滴而转，所铸10方金像、10方银像都极为壮丽。同泰寺建成后，梁武帝为此举行了盛大的典礼，但令很多人没有想到的是，梁武帝也就此舍身寺庙。
2: 僧人是出家人，舍身 并不是出家，是把自己捐献给寺庙，为寺院服务，做一些杂役。
0: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后，住的是破屋烂床，干的是粗活累活，但他毫无怨言。为什么梁武帝放着好好的皇帝不当，非要舍身寺庙呢？
2: 梁武帝对这晚年抵宁佛有许多原因，其中一个重要原因还在于他的家族里面，他的兄弟包括他的子女方面都出现了一些令他痛心疾首的不守伦理道德规范的事情。
0: 治理国家，梁武帝无疑是成功的，但管理家事，他屡受打击。为了江山永固，他倡导忠义，能让臣子誓死效忠，但却无法让家人团结。他重视孝行，反对宫廷杀戮，却偏偏被一次次的卷入进来。这样的反差，让一向足智多谋的他感到从未有过的束手无策。他想不出所以然来，他觉得也许是自己的修行不够，所以便来到寺院舍身为奴，忏悔自己的罪过。
2: 梁武帝舍身寺庙，是在晚年。这个时候啊，由于他个人的原因，还有其他许多原因，他已经啊成了一个宁佛的皇帝了，已经迷信这个佛教。
0: 65岁的梁武帝有了舍身的念头后，就把大量的精力都放在了佛教上，并且在他的余生中四次舍身到同泰寺。但是国不可一日无君，到寺庙散几天心是可以的，但时间长了国家终将乱套。于是每次在大臣苦苦相劝无果后，都用重金把他赎回来。四次算下来，光赎他的钱就多达41000。在梁武帝舍身期间，并没有出现大臣篡权和部下叛乱的事情，可见梁武帝以儒治国取得的成功。在寺庙里，梁武帝在干活和念经之余，有时还迫不得已地处理一些奏章，因此出现了在寺庙批奏章的奇特场景，而他也真正成了皇帝菩萨，这在中国历史上是独一无二的。
2: 梁武帝舍身同泰寺啊，最主要的啊，他是想树立一个信佛的榜样。他认为自己舍身寺庙，就是虔诚信仰佛教的一个标志。
0: 梁武帝最后一次舍身被赎回来的当天晚上，同泰寺被大火焚毁。他再也去不了他想去的地方了。后来的朝代不断在同泰寺故址上重建寺庙，几经变迁后成了今天的南

0: 但是梁武帝的故事依然在这里流传着。
1: 梁武帝他是一个非常幸福的一个皇帝，我们喊他为菩萨皇帝。大家也知道他曾40岁生同泰寺啊，这个原因也主要是说他一个是他是因为他非常幸福，所以他的自己身体力行的来这个学习佛法，实践佛法。

0: 弘扬佛法，传播佛法。
1: 在梁武帝第四次舍身寺庙期间，他接受了落难的北方魏人侯景的投靠，却节外生枝地演变为历史上著名的侯景之乱。公元547年，魏人侯景在东西魏都不受欢迎之后，投奔敬重已久的梁武帝，想依靠萧梁的国力帮他夺回大权。而梁武帝一直未完成的统一北方的夙愿，也被侯景重新点燃了。然而一片佛光之下的萧梁早已今非昔比了，老百姓大量的进入佛门，使社会生产力受到极大削弱，国力日渐萎缩。
2: 过去很多情况下面批评佛教主要是这个问题，佛教积聚了大量的社会的财富，造成了社会的这个经济的发展的问题。
1: 但统一南北的激情显然模糊了他对当时形势的认识，贸然决定和东魏交战的后果就是大败而归，并且侄子萧渊明还落入东魏人手里。之后东魏以归还萧渊明为条件，要求梁武帝赶走侯景。
3: 这个东魏采取这个策略啊，想达到这么个目的，或者呢是借南梁这个之手去消灭侯景，或者呢是借侯景之手呢削弱南梁。
1: 大臣们和侯景多次阻止，但是亲情泛滥的梁武帝竟然答应了东魏的要求。无奈之下，侯景起兵反叛，很快攻进建康，包围了台城。这时的梁武帝和当年被自己围困的萧宝卷何其相似。然而幸运的是，梁武帝的人头没有被部下割掉献出去，相反，之前曾反对梁武帝做错误决定的一些大臣，在面对侯景大军的时候却举足殉忠，成为他以儒治国取得成功的最好助教。这样深陷困境的梁武帝在痛心之余，也为此感到些许的慰藉。当侯景攻陷皇城见到梁武帝时，见到的不是一个可怜的梁武帝，而是威严有加、神圣有余的梁武帝。作为叛军的侯景似乎意识到这是对梁武帝倡导的忠义的亵渎，于是按照梁武帝制定的礼仪行了君臣之礼。这一败显然是形式上的，虽然如此，他要用这种形式来掩盖自己乱臣贼子的本质。侯景没有像前朝大臣那样杀君篡位，而是将这位80多岁的皇帝软禁在他自己的宫殿里。
3: 这个呢，正是梁武帝他提倡儒家忠孝观念的一种成效。
1: 梁武帝失去了自己打造了多年的江山，属于他自己的领地只剩下软禁他的宫殿。然而在他手里获得新生的儒家思想却没有随着失去的江山远去，而是为后人所接受并随之发扬光大。

实是一面镜子。梁武帝曾用这面镜子汲取前朝的教训，取得治国的成就。时间把梁武帝推向历史深处，他也成了一面镜子，生动地反映着政权之所以兴，之所以亡。千古身后事，自有人评说。这些身后事，梁武帝无从知道，也不想知道。他只知道自己此前还是成功的，现在终于可以安心修行了。以前他舍身同泰寺，为的是不受打扰的修行，但却不时被大臣打扰。现在他想去的同泰寺没了，然而却在皇宫里走入他向往的地方。公元549年五月初二这一天，两个月未进食的梁武帝坐化在宫殿里，终年86岁。

公元383年，前秦名将吕光率领大军从长安出发，远征秋瑾。这次征战的目的只是为了得到一位西域高僧。这是一个真实而传奇的故事。在吕光大破秋瑾城后，这位西域高僧开启了他艰难而漫长的中原旅程。此时的长安沉睡了200多年的梵文佛经和中国有史以来最大的易经场，在等待着他的到来。鸠摩罗什，正是这位历尽沧桑、学贯中西的西域高僧，用他流畅优美的汉语言表达和独创的佛经文体，将传世千年的佛学经卷深邃而又悠扬地呈现给了这片土地，使佛教真正在中原大地上落地生根。

0: 市渐渐褪去喧嚣，万家灯火自地熄灭。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陪伴了你一天的蚌埠综合广播，全天的播音就要结束了。我们期待着明天与你相约，祝你晚安，
1: 祝你晚安。

这一刻，城市在晨光中苏醒，新的一天，新的起点，用话筒记录，用声音传递。中波15570赫，调频107.9兆赫，蚌埠综合广播，为你打开新视野，演绎新生活。

0: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1: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
0: 这里是 FM 107.9 AM 765，蚌埠综合广播，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
2: 让专家学者为百姓服务，谱习优秀中国传统文化。欢迎收听《百家讲坛》。
3: 环北商城是如何营建的？它为什么没有完工就被废弃了？在商王朝以外的考古学文化。

0: 河南的一次考古工作没有出土任何贵重的文物，但却在考古界引起了巨大关注，甚至改变了传统意义上商朝的很多历史认知。这就是著名的环北商城的考古发掘。1999年隆冬，在漫天飞舞的雪花下，考古工作者们进一步发掘了环北商城。与以往偶然的遗址发现不同，这次考古发掘是一次主动的学术行为。从1997年开始，安阳考古工作队队员们就依据考古学理论与方法，分析线索，实地勘察，用一张张地图，一把把手铲，一卷卷皮尺，在田间地头寻找蛛丝马迹。历经数载，这座尘封了3000多年的商王朝都邑才终于得以显露真容。2006年，环北商城与殷墟王陵区一道被列入世界文化遗产名录。环北商城的出现解开了中商的谜团，使我们对商王朝有了一个更加全面的了解，其工程的发现也让我们对商代中期宫殿以及殷墟城墙的模样有了直观认识。然而它带来的难题和争议也接踵而至。这座4.7平方公里的大型城址是如何营建的？为何它尚未完工就被废弃了？这样一个辉煌的都城为什么会埋在地下不为人知？在这个破碎商城的背后，究竟还隐藏着哪些不为人知的秘密呢？百家讲坛特邀南方科技大学唐继根教授讲述他曲折的商城考古经历。考古手记第2部第14集，建造谜团。
1: 环北商城在地底下埋了3000多年，现在被挖出来了。由于它位于安阳市环河的北岸，所以获得了环北商城的命名。这座城市埋到地底下被挖出来以后，它到底有什么意义，有什么价值呢？考古发现经常是要改写一些历史的，环北商城也不例外，它带给了我们很多的新的知识。我们从一个小事开始说起。日本有一位著名的青铜器专家叫林斯奈夫，他培养了一个学生，这个学生一辈子就做铜器研究。结果有一天呢，他写了一篇充满疑惑的信寄给中国的一位考古大家。他说啊，我一辈子研究青铜器，而你们这个中国的商王朝呢是分商前期商后期，那么我把中国的商代铜器做一个排序，结果发现确实大部分的铜器可以放到商后期，一部分的铜器可以放到商前期，可是有一部分铜器啊，我怎么排都排不到商前期商后期。它很怪，它似乎是要介于二者之间。那这个事应该怎么解释？这位考古学家呢，他就跟这位日本女学者回信说，这个事啊，你可以问一下社科院的唐继根，因为他呢一直说有个商代中期。果然这位女学者后来到社科院考古研究所找到我，就说起这个疑问。后来我就说，我说这样的，其实商王朝的这个框架呀，除了早期晚期之外，中间还有一段，你说的那些铜器其实恰恰就属于这个中间这一段的，我们的研究不谋而合了。这个事听起来呢，好像是环北商城的发现对于文物的断代，对于青铜器的这个鉴定好像有重要的意义，对吧？可是如果一座巨大的4.7平方公里的商城

只是带来这么点东西，那它的价值就太小了。黄北商人的发现，它到底给了我们对古代，特别是对商王朝三千多年前的认识，带来了哪些启示，哪些新知识、新观点？我们下面一条一条来讲一讲。首先一点，我们要对黄北商人本身做了解。黄北商人发现以后，我以前讲过，黄北商人有宫城，宫城里头的宫殿建筑，宫城外边的居民点，还有在外边的外城。那么这些东西是怎么建起来的？它的营建过程如何？其实地下的材料给我们呈现的清清楚楚。我们现在经过有限的发掘，我们就可以大概描述。三千多年前，商王朝过来了，来了以后，先在黄河北岸的一个比较开阔的地方住下来。住下了以后干嘛？先营建国王要住的宫殿宗庙，安家。那么跟着他来的普通的老百姓呢，或者其他的族的这个族众呢，住在国王的这个地域的附近不远的地方，比方说西北方向北边住下来，这是清清楚楚的。过了一段时间，等到宫殿宗庙建筑完成以后，国王接下来在宫殿宗庙的外围筑了一座城，筑了一座小城，我们现在把它叫宫城。这座小城呢，就把国王住的地方，把国王行政的地方和祭祖的地方，宗庙啊，和普通的老百姓隔开了。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人口增加，外头可能有人不断的迁进来，那么有人去世了，埋到村庄的附近，那么国王也有生老病死，这个期间有一位国王应该是去世了。他死了以后，找了一处比较高的地方，是整个黄北商人的西部比较高比较开阔的地方，埋葬的埋下了啊。然后又过了一段时间，国王决定营建外城，就在宫城的外头，居民点的外头，营造一个4.7平方公里的一个外城。它范围很大，东西南北都是2000多米的一座方城，浩大的工程，这不是一天两天建得起来的。那么它得有次序。根据我们的材料呢，国王是这样的：先把这个4.7平方公里这个沟槽给挖出来，挖一个槽啊，方方的，然后逐步的把这个槽夯实，然后准备在上头再夯出地面做城墙。它的工序呢是先挖槽，然后接下来呢从东墙开始夯打，然后再打北墙。我们看得见，因为它打的那个土非常的结实，非常的硬。东城墙、北城墙和西城墙的北段打到和当时的地面平，或者略高于当时的地面。南墙、西墙的南段居然还没打起来出事了，一把大火，宫殿宗庙区的建筑全给烧掉了，外城的建筑突然终止了。这意味着什么？意味着商王朝的历史上发生了一次重大的事件，或者一个重大的事变。文献只字未提，没有任何记载。我们所观察到的只是外城停工了，宫殿宗庙区一把火给烧了，地面都烤成了姜红色，建筑倒塌了。它的后果应该是人迁走了，黄北商人废弃了。我刚才讲的是黄北商人从规划到建设到发展这么个过程，突然这个城不存在了，由此就埋到地底下去了。这段历史由于黄北商人的发现带到了今天，我们来描述它。所以黄北商人的发现弥补了我们今天的关于商王朝中期的资料，

0: 看这张图，这张图就是黄梅长城，可以看到，先营建的是中间的两座宫殿和宗庙建筑，然后这个长方形那个外围那个，就是它的这个宫城，宫城的北侧是居民点。实际上，在这个城的使用过程当中，在宫城的北墙的外侧，我们最新的发现，还发现了商代的铸铜和制骨的做法。因为铜器铸造的时候，它离不开制陶，因为它要做陶范，其实也离不开制骨，要有骨气，所以它往往在一起。所以我们看得见，宫城的北侧还有制骨、制陶和铸铜做法。这张图呢，大家看得见哈，地面烤成了姜红色，有的地方你看还有炭灰，墙倒塌在门槛中间。这张图的这个空的地方是我们挖过的地方，我们把倒塌的墙皮、其他的一些建筑遗迹给它清理走了，只剩下了它的一部分。但是你可以从地面上看到它烧过的痕迹。
1: 环北商城规模巨大，内有城壕、宫城、宫殿建筑群、手工业作坊等，完全具备了古代都邑的基本要素。而且城址内大量遗迹特征表明，其年代恰好处于郑州商城与殷墟遗址之间，其重要性不言而喻。那么，同为商代的都城，环北商城与近在咫尺的殷墟遗址之间究竟有何联系？环北商城出土的诸多考古成果，又将为我们提供哪些重新解读殷墟的线索呢？
0: 那么，环北商城的发现，它给我们带来了关于商朝中期的知识，对吧？但是，环北商城的发现对于我们认识殷墟有重大的参考意义。大家知道，殷墟世界文化遗产、甲骨文的摇篮、考古学的发源地，整个商王朝这个大厦的一个基础，我们探索文明起源的一个起点，非常的重要。那么，我们对殷墟的认识，过去只是仅限于殷墟挖出的那些材料，其实我们好多地方不清楚。环北商城的发现，使得我们重新解读殷墟，让我们突然明白了很多很多过去我们不知道的关于殷墟的秘密。这张图，我们看到是今天我们复原的一个商王朝的晚期的建筑。那么这个复原对不对呢？这是基于我们过去对殷墟的发掘所获得的资料复原的。今天看来，这个复原是有问题的。为什么？就是因为有环北商城的发现。大家回顾一下环北商城的建筑，一号建筑基址很大，是个四合院，对吧？刚才我们复原的那个建筑可不是四合院呢。你看这个四合院，中间是院子，北头是一个一个的正房。大家注意哈，正房的西部，你看那个上头有一个拐角，看到没有？这个拐角，在30年代挖安阳殷墟的时候是发现过的，但是那个时候没有注意。如果以今天的环北商城的资料来参照，用来论述商朝的发掘的话，就会知道，其实商代晚期好几处重要的建筑，恰恰都是四合院，而且它的结构跟环北商城是一样的。那么这说明什么？四合院这种中国特有的建筑形式，历史悠久，源头就在商王朝，当然也可能更早，那要期待以后的发现。接下来，对殷墟的认知，我们还有新的看法，就是以前看的不对的，今天有了环北商城做参照，我们能看对。这张图是《礼记》，他根据他当年的发掘所整理出来的一些陶器，绘成一个图，叫《殷墟陶器图谱》，图谱里头好多种陶器，过去认为所有里头出的陶器都是商朝晚期的，因为是殷墟。 今天看

错了，里边有一部分陶器明显是商朝中期的，比方说右下角这个大口尊，原来李济先生他们那个图上是这个样子，我们在华美商城挖了一件，跟它形态完全一样，没什么变化。那么这种底部是圆的那种盆儿，我们在华美商挖了很多，这种形态上、纹饰上、技术工艺上都是一样的。这说明什么呢？说明我们曾经认定是商朝晚期的好多文物，其实是商代中期的。我们把这个观点再往前推一步，你知道是什么吗？殷墟过去发现的很多的建筑，在小屯宫殿宗庙区这个地方的好多遗迹，其实不是商朝晚期的，是商朝中期的。再往前推一步，也就是说，当华北商城作为都城存在的时候，小屯这个地方，也就是后来的商朝的都城这个地方，曾经有一个小小的居民点。当然后来我们还有材料证明这个论点是对的，因为府家还发现几个墓，华美商城外围过了河，在河的南岸有个居民点，而这个居民点在中期的时候很小，可是到了商代晚期的时候，等到潘根再迁过来的时候，这个曾经在中商时候有过的居民点就变成了晚商时期的宫殿宗庙区。这是一个很新的认知，这对于我们认识殷墟这个世界文化遗产那是重要的进步。这张图过去学术界没有异议，认为它毫无疑问的是商代晚期的王陵区，东边这些小点那是祭祀坑，那些十字形的墓葬是商代国王的墓葬，还有几座南北两条墓道或者一条墓道的墓葬，也是王室成员的墓葬。过去没有异议，认为这商朝晚期的。可是我刚才讲过了，商朝中期的时候，也就是华北商城做都城的时候，很可能死了一位国王，而这个国王居然埋在了里头。我们曾经把这个墓地挖出来，没有意识到有一座墓葬是商朝中期的。哪一座呢？就是这座，我把它标成了红色。这座墓葬南北向一条墓道，但是它是商朝中期的，很可能是国王。为什么？这是我们国家所知道的最早的一个一条墓道的大墓，而且这个墓里头出的文物标本，大量的白陶，还有玉器，还有美食做的老虎啊等等比较大的圆雕。白陶实际上在商朝是等级很高的东西，普通人是不会有的。这座墓很可惜被盗了，如果这座墓不被盗的话，我想他会出土大量跟华北商城年代相当的文物，因为这些白陶还有这些彩石或者是玉器啊，出自这个墓葬的都是华美商城时期的，而不是商朝晚期的。我们现在把华美商城跟殷墟连起来看，既然华美商城是商代中期，殷墟是商代晚期，两个都城啊，他们各自怎么形成的呢？为什么我们在华美商城发现之前，我们一直说安阳是潘根迁殷，没人说别的？本来呢文献里头啊一直说河南的安阳既是潘根迁殷，也是荷塘甲居巷，元代以前的资料都是这么说的。荷塘甲是商朝中期的一个国王，潘根是商朝晚期的国王，安阳本来就跟这两个王有关系。可是殷墟发现以后，王国维他们几位大家经过甲骨文的考定，认为殷墟是潘根迁殷，于是

0: 郑州人，主要从郑州迁过来的。郑州是商朝的早期啊。如果他从郑州迁过来的话，这不刚好是荷塘甲居巷吗？刚好证明这是都城啊，合上了，对吧？契合上了。但是到了殷墟时期，人口构成可不是这样了。分析表明，商朝晚期殷墟的人口，它不是二元结构，也就是说，黄北上城市本地人、郑州人二元结构，殷墟不是。我们拿殷墟最早时候的人骨头做标本，进行分析，发现殷墟早期的人口构成，既有河南南部来的，更有山东迁过去的，还有山西迁过来的，陕西迁过来的，各个地方来的，它是一个多元构成。这是人骨头，陶器居然也是这样的。黄北上城之后，它的陶器也是二元结构，要么就本地人做的陶器，要么就是郑州带过来的，具有郑州风格的陶器。可是呢，殷墟这个事情呢，它的陶器五花八门，各种各样的陶器都有。我说的是早期啊，殷墟早期各种陶器都有，它也是一个多元构成。那么器物的分析、人骨头的分析全都对上了，这说明商中期、商晚期是两个都城。所以我们要回到一个问题：黄北商城是谁的黄北商城？经过分析，我们毫无疑问，黄北商城最大的可能就是荷塘甲居巷，向东，而殷墟当然是盘根迁殷。所以，当我们把黄北商城跟殷墟放到一起的时候，既可以看到黄北商城自身的变化，也可以看到殷墟的自身的变化，还可以看到双方的一种衔接关系，还可以看清楚两个都城的性质。过去看不清的问题，由于黄北商城的发现看清楚了，这就是黄北商城的价值。
1: 结合出土物与专业技术的分析，考古工作者们一步步拨开了笼罩在商王朝面前的历史迷雾。商代考古学的研究迎来了重大转折。环北商城宫殿区内发现的四合院遗址，将中国四合院的历史前所未有的提早至商朝。与此同时，商王朝的中心经历了一个从环北商城向殷墟转移的过程。环北商城的考古发现逐渐重建起被误读了的上古历史。然而，环北商城究竟为何王所都，至今在学界还存在分歧。唐继根老师认为，环北商城极有可能就是文献中所记载的荷塘甲迁居后的名为巷的地方。那么接下来，由唐继根老师带领的安阳考古工作队将如何在草蛇灰线之间找寻并推理出完整的商代文化谱系？模糊的商王朝边界框架又能否取得新的突破呢？
0: 大家看这张图，这张图我们可以看到一个方方的黄北商城，底下这一片是我们过去传统认为的殷墟，商朝晚期、商中期、商晚期，对吧？你可以看到两个固定的坐标区，一个在黄河南岸，一个在黄河北岸。黄河南岸是晚期的，黄河北岸是中商时期的，但是他们共用了一个王陵区，这个蛮有意思的。迁过来以后还用老的王陵区，中国人墓地呀，特别是这种国王的墓地，他选择上有共性，他还在那个地方埋。即使好不说，关键还有一个渊源血缘关系在后头，所以墓地供了一个，这是个很有意思的格局。这张图呢，就显示了这个陶器的变化。左边这些陶器我们都认为是商朝早期的，右边这些陶器是商朝晚期的，也就是殷墟时期的。商早期的陶器跟商晚期的陶器的中间那个衔接是不连贯的，当黄北商城发现以后，器物变化是连贯的，也就是说以利为代表的这个序列啊，我们从考古学上看是完整的，这也证明了它是同一个文化。大家看这张图片，这张图片的左边和右边是不一样的。这张图片的右边呢，

是甲骨文里头的商朝王位的传承，从这个大乙开始，大乙就是陈汤建国，一直到商纣王十国，这个王位传承很清楚。左边这个呢是司马迁在《史记·英本纪》里头所集出来的这么一个商王的王位传承。那么这些王位传承本来跟考古啊你很难挂得上的，它只是在甲骨上刻着，或者在《史记·英本纪》里头写着，但是你跟考古跟那个野外的遗址有何相干啊？但是黄门生的发现把它穿起来了。怎么穿起来的呢？安年殷墟由于甲骨文，甲骨文里头记载了国王，安年殷墟发现了商王朝晚期的王陵区王陵，发现了宫殿宗庙，那么证明他商朝晚期，这个没疑问，大家都同意，考古学家历史学家全都同意。但是郑州上城就不一定了，有的人说郑州上城不一定是商的，应该叫郑州城，不要加商字，郑州商城可能应该叫阿里敢帝国，或者叫个别的什么，它不见得是商啊，你凭什么说它商？但是黄门商城的发现让我们重新思考这个问题。殷墟它对于商朝晚期没问题，因为什么呢？因为殷墟在甲骨文里头是认为是潘庚所迁之殷，大家知道从潘庚到商纣王十国，他那个王位传承是清晰的，潘庚小兴小乙一代，底下武丁祖庚祖甲领兴康丁武乙文丁帝乙帝兴，这几代很清楚。刚好殷墟这个遗址呢它又经历了很长，最少有200多年，它能够相应的对应从潘庚以下直到商纣王十国的这个几代，也就是这个时长跟甲骨那个几代是契合的，这个大家没有疑问。在中国所有的考古遗址里头，当然主要是指中原地区，能够在地望上，地望就是它的环境它的位置，在年代上也就是它的这本身的年代定位，在社会发展阶段上，在它的物质文化特征上，都跟都城挂起钩了的无非就这么几个点。我现在捋一下，郑州商城、偃师商城、小商桥、黄门商城、殷墟，五个，加上最早的二里头，它比郑州商城还要早，有个六大城址，从二里头开始，郑州商城其次，一直到最后殷墟，是个序列。这个序列也很完整，可是大家别忘了，序列下面还有每个遗址的时长，郑州商城延续了多少年，小双桥延续多少年，黄门商城延续多少年，你把这些疑似商都的遗址的序列拉出来，再把它的遗址的时长给它牵进去，这个时候你把甲骨文里头的商王序列拉出来，你会发现殷墟它的时长恰好能够对应潘庚以后的商王，它的长度够，正好能对应潘庚前以后那几代。郑州商城是唯一能够对商汤立国以后一直到大戊，就是说在年代上以及它时长上能够对应的遗址，其实就只有郑州商城一个。一前一后一卡，中间如果对不上是有问题的，如果中间对上了那就没问题，黄门商城就起的这个作用。黄门商城根据我们的发现，它的时长很短，而文献里记载的河塘甲居像接下来就一代，有个足以居行，黄门商城的时长跟河塘甲居像的时长刚好对上，加上郑州的小双桥的时长跟中丁迁窑的时长也对上，也就是说这如同一个链条啊卡住了。所以殷墟是晚商，郑州商城是早商，而中间的小商桥黄门商城是中商。这样的话我们就把地底下没有文字的遗址真正的跟历史

0: 凑合起来了，这是黄北山的最大的价值。那么黄北山的边境框架最后可以落实到这么几个阶段，就是因为它的序列还有它每个遗址的时长可以跟甲骨文记载的王位传承以及所对应的都城迁徙扣上，所以这就是黄北山的起的一个重要的作用。有了这三个阶段以后，我们就可以把全国的相关的商早期、商中期、商晚期的遗址给它综合起来，绘制商代的文化地图。大家看，有了三段论，早商、中商、晚商之后，我们就能绘出一张商代的物质文化的分布图。这张图，这是我们第一次把商王朝按三个阶段清晰地勾勒出来，它是文化地图。当然这个背后还有很多细节要进行推敲，但是这张地图很可贵。三千年前商王朝，我们可以把空间和时间结合起来对它进行描述。
1: 环北商城的发现使得商代遗迹序列能够与文献中的商王谱系一一对应起来，重新建立了早商、中商、晚商的商王朝编年框架，把曾经断裂的考古学年代序列串联了起来，形成了完整的商代考古学文化概念，解决了困扰考古学家多年的难题，这无疑是商代考古工作的重大突破。那么在商王朝以外的考古学文化中，环北商城又将发挥怎样的作用？商王朝在当时的影响力究竟能辐射至多远多广的地区呢？请继续收看《考古手记》第二部第十四集《建造谜团》。
0: 那么，刚才我讲的所有的环北商城的价值都是跟商王朝有关，有没有在商王朝之外的它的价值？有。比方说商王朝作为一个那个年代最发达的一个政治体，它对外围的影响，我们就举一个方向，就是商王朝对长江流域的影响。商王朝的早期的时候，其实呢它就开始不断的往外拓展，等到商王朝的中期的时候，它拓展到最大。刚才地图已经显示了，商王朝早期的时候曾经有一支力量南下到了今天的湖北，建立了一个叫盘龙城。那么商朝在盘龙城经营了不久，他把北方的技术、铸铜技术还有北方的制度，如何使用铜器，如何用铜器来表达社会秩序、表达尊卑贵贱，把这个制度带过来了。长江流域过去也并不是一张白纸，它有自己的文化，有自己的传统，有自己的宗教信仰。但是面对北方商王朝过来的制度和技术，长江流域的人很敬仰，所以他用北方的技术开始服务于自己的文化，做了很多东西。这是站在长江流域的人的立场，所以长江流域的青铜文化在商王朝的刺激下发达起来了，长江流域的一些制度也潜移默化的有了改变。反映在哪呢？反映在盘龙城遗址不久，商朝人过江了，跨过了长江，进入到江西北部。今天我们发现的好几个遗址，比方说荞麦岭遗址、石灰山遗址，都是商文化的遗址。盘龙城这个地方还作为据点往东推进，又到了长江的下游，比方说今天的这个安徽北部，这个有一个遗址叫台家寺遗址，也是这个商代中期时候。那么在长江流域吸收了这个商王朝的文化之后呢，它居然还继续发展，溯江而上，经过重庆到达成都平原。三星堆遗址里面出土了好多青铜器，其实就是这么获得的。今天我们可以看到三星堆遗址它和商王朝多少还是有关系，就是什么 朱庄获得的商代的文化信息、制度和技术。黄门商城他的发现带给我们很多的新知识，不仅仅是商贸船本身的，还有商贸船对外围的影响、制度的影响、技术的影响，还有文化影响等等。那么如果我们把长江流域跟黄河流域结合到一起，我们就发现实际上一个遗址的发现带了我们一些新的知识、新的材料，而这新材料、新知识呢，反过来说可以改变我们对整个中国文化版图的历史的认知。到了商朝晚期的时候，我们可以看到这个三星堆文化在长江上游，吴城文化江西在长江中游，那么他们都跟北方的中原的殷墟文化有关系，而这些关系并不是凭空出现的，都是在商朝早期和商朝中期奠定的基础。商朝早期到达商朝中期孕育发展，到商朝晚期留下了这些成果，构成了一个中华青铜文化的一个多元一体的格局。好，谢谢大家。

0: 央人民广播电台，现在是新闻和报纸摘要节目时间。各位听众，早上好，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北京多云转雷阵雨，33度到25度。以下是内容提要。
1: 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沿着总书记指引的方向，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赋能高质量发展。
0: 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同比增长 20.1%， 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
1: 今年前七个月，我国区域外贸增势稳健，多项数据创历史新高。
0: 台风白海豚先后在浙江玉环和乐清登陆，相关地区全力筑牢安全防线。
1: 伊朗议会国家安全委员会批准霍尔木兹海峡安全纲要。
0: 以下是详细内容。
2: 新思想，引领新征程。
1: 人工智能是新一轮科技革命和产业变革的重要驱动力量。习近平总书记强调，要推动人工智能同实体经济、同产业深度融合。十五五开局之年，各地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推动人工智能与制造业深度融合。我国人工智能产业加速壮大，场景应用进一步拓展，为高质量发展提供新动能。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3: 在广州的一家人工智能企业内，一台经过智能化改造后的机械臂正在示范焊接工序，加装的感知设备与人工智能处理中枢如同眼睛和大脑，让传统机械臂升级为智能焊接机器人。企业负责人杜锦成：
4: 使用了新一代的智能算法和设备后，我们提升到了一次碳酸合格率达到了90%几，这样可以用很低的成本、很高的效率，使焊接能力快速渗透到工业生产。

0: 产中去。
1: 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协同推进传统产业改造升级，新兴产业培育壮大，未来产业前瞻布局。作为制造业大省，广东今年开发部署制造业赋能对接线上平台，平台搭载人工智能体，面向制造业企业提供需求诊断、资源匹配、项目对接等一站式服务。广东省工信厅副厅长吴红：
2: 广东推动以人工智能为核心引擎，围绕研发创新、制造生产、品牌建设、市场销售全链条，搭建资源供需精准对接枢纽，赋能重点产业、重点产品、重点集群、重点企业的发展，推动制造业企业实现提质增效、优化升级。
1: 六月初，两艘超大型邮轮在辽宁大连同时命名、同时交付，创造了全球造船行业新纪录。高效率建造、高水平交付，离不开新一代智能制造的硬核支撑。恒力造船大连有限公司副总经理王雷：
3: 我们实现了从设计、计划、采购、供应、生产以及财务的全流程数据化、信息化。传统作业排三个月的计划，两个人要两周以上的时间， AI 系统读取我们的规则，大致半个小时就可以把90%以上的工作做完，效率有一个质的飞跃。
1: 新一代智能制造是人工智能技术与先进制造技术管理理念的深度融合，让工厂更聪明，决策更精准，协作更高效。如今我国超过30%的规模以上制造业企业实现人工智能技术覆盖，人工智能渗透领航级智能工厂70%以上的业务场景。与此同时，科技创新与产业升级同频共振，激活新的消费需求。工业和信息化部运行监测协调局局长陶青：
4: 今年上半年，一批人工智能终端企业推出 AI 乐器、 AI 摄像头、AI 耳机等多款产品，人工智能终端正逐步走进商务办公、智慧家庭等场景， AI 电脑、 AI 电视、 AI 音箱等从单点工具走向主动服务。
1: 人工智能与制造业的深度融合是发展新质生产力、构建现代化产业体系的重要路径。今年人工智能加制造专项行动实施意见等新政策相继发布，15/5规划纲要部署全面实施人工智能加行动，一系列顶层设计推动人工智能持续激活全域创新活力。国家发展改革委新闻发言人蒋毅：
5: 我们将突出应用牵引，加快推动国家人工智能应用中试基地布局建设，聚焦价值高、贡献大、效益好的领域，开放一批高价值场景，打造一批标杆应用，推动人工智能与实体经济深度融合。
1: 目前我国人工智能综合实力已跻身世界第一梯队，大模型、智能体等加速迭代，四足机器人占全球销量份额接近70%。15/5时期，我国将加快数字技术创新，到15/5末，人工智能相关产业规模预计将增长到10万亿元以上，必将助力中国经济打开增长新空间，为高质量发展提供坚实支撑。
6: 深耕细作，筑牢发展根基，积蓄动能，冲刺全年目标。中国之声特别策划夯实基础，蓄力全年。
7: 今年上半年，全国科创企业贷款余额达4.15万亿元，同比增长20.1%，金融活水精准滴灌科技创新，培育壮大新质生产力，积蓄全年经济增长势能。总台中国之声记者邢思佳报道。
8: 盛夏攻坚季，各地科创产线全速运转。在江苏常熟商业航天量产基地，一家国内头部民营空间激光通信企业正批量生产调试新一代星载激光通信终端。高端硬科技加速迭代扩产的背后，离不开精准长效的金融托举。该航天科技有限公司副总裁吴楠表示，
9: 商业航天企业的研发投入大，迭代周期长，轻资产特征的明显，传统的短期信贷难以匹配目前企业规模化扩张、集团化多元发展的需求。
8: 今年6月，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正式发布全新长期科创研

0: 发贷创新产品，随即为该企业精准投放5年期专属科创研发贷，打破传统短期授信模式，精准匹配企业数年研发攻坚、在轨测试、产能爬坡的全周期节奏，有效化解短贷长投风险，筑牢企业长期发展资金底盘。交通银行上海市分行科技金融部赛道经理人周淼新告诉记者，
1: 商业航天是发展新质生产力非常有代表性的赛道，我们呢通过中长期科创授信匹配企业研发节奏，同时围绕基地扩建、供应链结算、跨境收付等综合需求，打造覆盖企业全生命周期的科技金融服务，努力做好企业的耐心资本。
0: 此外，央行2026年1月扩容落地总额度 1.2 万亿元的科技创新和技术改造再贷款结构性工具，政策效能在持续释放，精准发力，引导金融资源定向对接硬核科创产业需求。当前，科创金融形成信贷托底、股权赋能、资本市场接续的双向赋能格局。深圳市地方金融管理局局长石卫干表示，
2: 其实我们想的要当好科技产业的长期合伙人，我们专门为20+的产业打造了阶梯式的创投基金的体系，就是要让流动资金变成耐心资本，愿意投早、投小、投硬科技，依托多层次资本市场，为科创企业全生命周期发展提供持续融资支撑。
0: 从精准滴灌硬核科创，到规范净化金融生态，长效金融活水，持续滋养新质生产力，为全年经济稳增长夯实坚实底盘，积蓄充沛动能。
3: 今年第13号台风白海豚昨天傍晚先后在浙江玉环市、乐清市登陆，今早5点钟其中心位于浙江省丽水市庆元县境内，外围最大风力有9级，23米每秒，热带风暴级。预计白海豚将以每小时20至25公里的速度向西北方向移动，强度逐渐减弱，但带来的强风雨本周将深入影响内陆。中央气象台今晨6点继续发布暴雨橙色预警，预计今天8点到明天8点，浙江东部和北部、上海西部、江苏南部、安徽中南部、河南南部等地部分地区有大暴雨，浙江东部、安徽皖南山区等地局地有特大暴雨。国家防总昨天针对上海、江西启动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维持针对浙江、福建的防汛防台风3级应急响应和针对江苏、安徽的防汛防台风4级应急响应，相关地区全力应对，切实保障人民群众生命财产安全。总台记者综合报道。
4: 白海豚登陆后，总台记者王丽昨晚在浙江省台州玉环市现场报道。
5: 现场的风雨依旧是非常大的，但是呢，比较登陆前的风雨已经是减弱了不少。我们这里正在经历的就是由台风带来的回南风的影响，后续的阵雨和风的影响依然是不能够忽视的。我所在的是玉环市经济开发区，在现场呢，可以看到有一些路面的积水，然后路边呢也有一些树木的折断和倒伏，除此之外呢还有一些路牌也是出现了倒伏，甚至有一些电线杆是出现了倾斜，各路的抢险抢修工作呢都是在有序的进行当中。
6: 受台风影响，浙江中东部等地部分地区出现暴雨或大暴雨，浙江运河水系嘉兴站水位昨晚8点40分涨至2.00米，达到洪水编号标准，运河水系发生今年第一场编号洪水。浙江椒江柏枝澳水文站、浙江台州水位昨晚10点55分涨至17.03米。此次洪水编号为椒江2026年第二号洪水。在台风登陆前，温州各地有序转移危险区域群众。截至昨天17时，温州共转移人员90万6052人，设置避灾安置场所3592个，在温州瑞安市东兴科创园安置点11个在建工地的600多名务工人员已全部入住。瑞安市听田街道公共服务办公室负责人鲍颖。
7: 我们这一次呢提供了东兴科创园1、2、3层，大概3000平方左右，用来作为避灾地点使用。
8: 受台风外围环流影响，上海市昨天普降暴雨，局部地区出现特大暴雨，城区多条路段出现积水，水务部门紧急调度河闸泵连排。截至昨天17时，上海共转移安置危险区域人员21.56万人。奉贤区海湾镇社区党群服务中心党支部书记平丽介绍，
9: 我们有一日的三餐供应，包括饮用水呀，还有一些常备。

0: 一些药品啊，我们也有医务人员24小时值守的。
1: 今天白天，上海市轨道交通部分线路采取停运措施，
2: 请各船舶业主台风期间尽快驶入安全水域避风。
3: 在江苏淮安，当地交通执法人员深入航运一线，排查过往及停泊船舶安全隐患。淮安交通部门启动应急响应机制，淮安市涟水县交通运输综合行政执法大队4中队中队长梁浩：
2: 我们加强辖区航道巡查，跟踪落实船舶避风情况，严格落实24小时应急值班制度，及时处置水上突发险情。
4: 受台风影响，从昨天下午开始，地处浙江江西交界的江西上饶市玉山县遭遇暴雨侵袭。玉山县怀玉乡组建15支乡村两级应急抢险队伍，紧盯山洪地质灾害点、河道沟渠、危旧房屋等关键部位，开展地毯式隐患排查。怀玉乡关口村党支部书记周敏慧：
5: 我们挨家挨户上门提醒老百姓，特别是村里的老人、独居住户，提前做好转移准备，一旦有险情，保证第一时间安全转移，妥善安置。
6: 中央气象台预计，后期台风残余环流会继续北上，并且与北方的降雨系统有叠加的作用，预计在京津冀、辽宁、山东的北部地区将出现明显强降水过程。
7: 国家统计局昨天发布，7月份受国际输入性因素影响，居民消费价格指数 CPI 同比上涨 0.5%， 总体保持温和上涨。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张绵绵报道。
8: 从环比看， CPI 下降 0.1%， 降幅比上月收窄 0.2%。国际市场价格波动影响国内汽油价格下降 10.7%， 食品价格与上月持平，鲜菜价格上涨 1.3%， 鸡蛋价格下降 2.1%， 猪肉价格由上月下降 0.8% 转为上涨 4.1%。 国家统计局城市司首席统计师董丽娟说：
9: 人工智能推动消费电子产品迭代升级，相关产品需求增加，价格上涨，平板电脑、计算机价格分别上涨 11.3%、 5.5%，服务价格由上月持平转为上涨 0.4%， 旅行社收费、宾馆住宿分别上涨 7.2%、 6.5%。
8: 从同比看，主要受汽油价格涨幅回落影响， CPI 涨幅比上月回落 0.5%，扣除食品和能源价格的核心 CPI 上涨 0.9%。 构成 CPI 的八大类商品和服务价格六涨两降，食品烟酒及在外餐饮类、居住类价格下降，其他六大类价格上涨。PPI 方面，七月份同比上涨 3.5%， 环比下降 0.7%。 国家发展改革委价格监测中心分析预测处副处长何小英说，
10: 七月份 CPI 和 PPI 有所波动，不会改变物价向好的态势，供需关系改善、产业结构优化升级将为物价持续平稳运行提供支撑。
11: 今年前7个月，我国多个区域发挥区位资源和产业优势，货物贸易进出口呈现稳步增长态势。总台中国之声记者周瑶综合报道。
12: 今年前7个月，黄河流域9省区进出口值达4.23万亿元，同比增长 15.2%， 连续9个月保持正增长，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 14%。 对外承包工程出口带动了成套设备、工程机械等优势产能输出。外贸企业负责人张卫才介绍，
13: 我们承接了多项海洋油气、液化天然气、海洋平台基础设施的总包业务，公司近两年累计了对外承包工程货值3858万美元，呈逐年递增趋势，中期排到了2028年。
12: 东北地区外贸规模创历史同期新高，前7个月东北地区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7732.5亿元，出口历史首次突破3800亿元，机电产品占出口整体近50%。沈阳海关所属辽中海关关长魏来介绍，中欧班列发运量显著增长，为装备制造企业出海提供了有力支撑。
14: 实行一次申报、一次查验、一次放行的简化通关流程，让企业的通关时间直接可以压缩1到2天，运营成本最高可以节省20%以上。沈阳中欧班列发运量同比增长了超2倍。
12: 京津冀区域前7个月进出口3.05万亿元，同比增长15.6%，占全国进出口总值的10.1%。七月份出口增长15%，创月度历史新高。北京海关统计分析处副处长黄海介绍，
15: 前7个月北京拉动京津冀区域增速超11.3%，京津冀三地进出口值均实现增长， 另外，从贸易方式来看，一般贸易

0: 长期占据主导，占比达72%，体现产业链自主度较高。同时，保税物流进出口大幅增长61.4%，说明新兴业态活力充足。特别是京津冀区域对共建一带一路国家进出口值增长到整体的52.8%。外贸市场结构。
1: 早上好，欢迎收听1079早新闻，我是丹华。
2: 我是明宇，今天是8月10号星期一，农历6月28。
1: 今天的1079早新闻您将听到，上半年我市82家智能传感规上工业企业产值同比增长15%。
2: 中宣部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走进蚌埠，
1: 补齐养老服务短板，蚌埠高新区康养融合项目加紧建设。
2: 忠魂归故里，怀远及烈士夏世远骨灰回到家乡，安葬仪式今天举行。
1: 以下是详细报道。我市持续深耕智能传感赛道，以科技创新赋能产业升级，不断完善产业链条，优化产业生态，推动中国传感股产业竞争力和行业影响力稳步提升。今年上半年，全市智能传感产业稳中向好，势头强劲。82家智能传感规上工业企业产值达50.49亿元，同比增长15%。
3: 位于中国传感股的安徽北方华金智感科技有限公司，近年全新研制的固态电池用硫化氢气体专用检测传感器，在第八届 MEMS 智能传感器产业生态发展大会上，凭借先进的技术优势，成为重点推介产品。这款产品精准适配新能源汽车、储能等热门赛道，可有效填补相关领域检测技术应用空白，市场应用前景广阔。安徽北方华金智感科技有限公司应用工程部部长赵鹏飞。
4: 这款产品呢，也是华金智感公司独有的，是一项创新型的技术，技术水平达到了国内领先的水平。现在已经和国内的一些电池生产商、电池应用商形成了前期的技术合作意向，会对产品进行一个实地的应用测试。那么优化完之后呢，就会推向这个产业化的批产。
3: 在创新产品的有力拉动下，今年上半年北方华金智感实现产值2.2亿元，单点企业的创新突破是我市智能传感产业整体跃升的生动缩影。目前全市已集聚200多家智能传感上下游企业，产业配套体系持续优化，本地配套率加速提升，形成了上下游联动协同发展的良好产业格局。上半年全市82家智能传感规上工业企业产值达50.49亿元，同比增长15%，市工信局副局长杨杰。
5: 下一步，我市以科技创新为引领，强化产业培育，优化企业服务，开放应用场景，加速推进产业集聚发展，着力打造自主可控、星体最多、传感器种类最全的智能传感产业集群。
3: 我市将继续精准靶向招商，向上积极招引优质研发设计团队，向下重点聚焦车载传感、具身智能、硅光通讯等终端应用制造企业，补齐产业链短板，丰富产业业态，加大产业创新投入，聚焦抑制异构、3D 封装、脑机接口等前沿核心领域，集中力量开展科研攻关，以技术突破带动产业升级，持续擦亮中国传感股产业名片。记者王道报道。
2: 来听下一条。8月8号由中宣部组织的2026年活力中国调研型安徽站主题采访活动走进蚌埠，人民日报、新华社、中央广播电视总台等中央媒体和安徽日报、安徽广播电视台等省级媒体的50多名记者深入中国传感股、中国玻璃股采访调研，沉浸式探访智能传感、硅基新材料产业前沿成果，记录蚌埠发展新质生产力的生动实践。市委常委、宣传部部长金盛庆参加。
3: 当天上午，在中国传感股展厅，各类智能传感产品吸引了记者们的目光。从智能家电、智能家居中的微型感知元件，到用于脑部疾病诊疗的脑机接口成套设备，从支架盖大小的 MEMS 芯片、柔性脑机电极，到成组的磁电流传感器、 AI 嗅觉电子鼻，蚌埠制造的全品类智能传感器模拟并延伸了人类视觉、听觉、嗅觉、触觉等感知能力。采访团还走进安徽华新微纳集成电路有限公司，探访全国首条8英寸 MEMS 晶圆全自动生产线，了解项目建设和运营情况。大和

0: 财立方记者王宇。
1: 没想到蚌埠在传感器产业提前布局了这么多年，然后我了解到这儿已经聚集了200多家上下游的企业，从材料到设计再到封装测试，然后整条产业链都打通了，让我感受到了蚌埠传感器产业的创新活力。
0: 当天下午，采访团走进蚌埠中光电科技有限公司8.6代 TFT LCD 玻璃基板生产线，观摩这一全球领先的高世代液晶玻璃制造过程。在中国玻璃谷先进玻璃材料全国重点实验室，大家见证了薄如蝉翼的柔性玻璃可反复弯折这项尖端科技。光明网记者林嘉欣。
2: 玻璃谷和传感谷给我的感触特别深，因为我们现在有很多的人工智能应用，它是需要有感知的，那么传感器就是很重要的一个方面，而它跟我们的生活是紧紧相关的。那在玻璃呢，我也看到了世界上最薄又最大的这个玻璃。
0: 采访中，记者们纷纷表示，蚌埠坚持以科技创新引领产业创新，推动传统产业转型升级和新兴产业集群发展的探索实践，是活力中国在江淮大地的生动写照。记者张颖军、朱锦成、韩云飞报道。
3: 继续来听新闻。蚌埠康养融合智慧养老服务项目是高新区重点民生项目，由蚌埠高新投资集团投资建设，目前项目正加速推进，投用后将围绕老年人需求提供医康养全维度服务。
0: 蚌埠康养融合智慧养老服务项目南临高新路、东接中粮大道、北临柳工大道、西侧毗邻住宅区、南侧接壤工业园，区位交通便捷，周边业态互补，具备良好的服务辐射条件。蚌埠怡年银发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温珊珊。
4: 本项目配备有护理院、国医馆、餐饮中心、娱乐中心等，建成投用后将有效补齐辖区内养老和医疗的服务短板，切实提升老年的生活品质。
0: 蚌埠康养融合智慧养老服务项目总投资6.4亿元，规划用地约79亩，总建筑面积约9.12万平方米，规划设置养老床位1600多张，其中配套设施和国医馆采用内外共享运营机制，在优先保障院内老人使用的基础上，有序向周边社区老人开放。蚌埠怡年银发健康产业发展有限公司经理温珊珊。
4: 项目采用智能门禁、消防安防、健康监测等智慧养老配置，通过紧急呼叫和相关安全设计，可以及时处理应急突发状况。
0: 记者许梦蝶报道。
5: 民生福祉温暖人心，英烈精神激励后代。下面来关注下士远烈士忠魂归乡的相关报道。8月8号上午11时30分许，搭载怀远籍烈士下士远骨灰的航班平稳降落在蚌埠藤壶机场，离家数载，英雄终于回到阔别已久的家乡怀远县。
3: 停机坪气氛庄严肃穆，礼宾护送覆盖国旗的烈士骨灰盒登上灵车，烈士亲属强忍悲痛迎接亲人归来。怀远县人武部退役军人事务部门部队代表、退役军人代表及当地群众肃立现场向烈士致敬。护送车队由怀远交警全程开道护送，沿途群众自发驻足行注目礼送别英雄。在殡仪馆，伴随着第一回的思念曲，一场简短而庄重的迎回仪式举行，全场人员垂首默哀。
5: 下士远烈士，怀远县长汾镇人，2021年9月入伍，中共预备党员，2026年5月执行训练任务时不幸牺牲，同年6月被评定为烈士，追记个人3等功。下士远烈士安葬仪式将于今天在怀远县烈士陵园举行。
3: 来听下一条，记者沈天福报道。今年以来，市司法局创新打造风调雨顺调解品牌，构建起变堵为疏、专奸结合、闭环解分的基层善治新格局。上半年，全市累计排查化解矛盾纠纷2.69万件，化解成功率达98.5%。其中，市级行业性专业性调委会精准处置房产、物业、医患、金融等重点领域纠纷，分别化解217件、159件、456件，有效破解行业治理难题。
5: 文化赋能、品牌矩阵凝聚认同感，市司法局主动汲取大禹精神。 精髓，以风调弘扬新时代枫桥经验，以禹舜传承大禹疏堵结合智慧。目前全市已形成风调禹舜统领下的37个特色品牌，怀远县和事老、五河县新联新、固镇县五星调解、龙子湖区红蔷薇、禹会区红色茶馆、淮上区禹香禹润梅香、高新区化顿为礼、经开区吴老合适，一遇一品，让

0: 海口直达航线正式开启。
1: 避暑研学两不误，蚌埠规划馆成为夏日热门打卡地。
0: 火龙果挂满枝头，淮上梅桥特色农业红火增收。
1: 风雨送秋凉，台风白海豚影响我市降雨降温齐上线。

0: 听众朋友，欢迎您继续收听1079早新闻。8号上午9点45分，由北部湾航空直飞的 A320 蚌埠海口航班顺利降落蚌埠藤壶机场，标志着蚌埠至海口直达航线正式开启。一架营翼跨越山海，淮河诸城牵手椰风海口，两地常态化空中桥梁正式稳固搭建。
1: 在蚌埠藤壶机场候机大厅，家住市区的陈桂华正和家人办理登记手续。他说，以前外出旅游要去外地坐飞机，有时甚至要提前一天出门，现在从家门口坐大巴到蚌埠藤壶机场也就一小时。旅客陈桂华：
2: 现在只要有这个飞机场了，我们就非常近，方便快捷。
1: 旅客宋红毅：
3: 坐首航我很开心，而且这个第一次来蚌埠藤壶机场我也很开心。
1: 据了解，蚌埠往返海口航线固定班机为每周二、周四、周六，单程约3小时。无论是暑期休闲度假、亲友出游打卡，还是两地商务洽谈、经贸往来，便捷度实现质的提升。旅客可通过航空公司官网、小程序或票务平台提前购票，锁定优惠。海口首航航班副驾驶员方琴：
4: 挺新的机场，然后设备都挺好的。
1: 机场方面提醒，夏季海南紫外线较强，出行需备好防晒驱蚊用品，建议旅客提前抵达机场办理值机安检手续，预留充足候机时间。记者沈天福、李景报道。
5: 记者王道报道，今年入夏以来，清凉舒适的环境搭载丰富展陈的蚌埠市城乡规划馆成为市民消暑求知的热门打卡点。场馆工作日日均接待市民500人次，周末接待入馆市民近1000人次，均比往常增加50%以上。
0: 虽然立秋已至，蚌埠依旧持续高温天气，在市城乡规划展览馆，不少市民专程前来纳凉休憩、参观研学。恒温舒适的环境隔绝了室外酷暑燥热，馆内空间开阔明亮，环境整洁雅致，各类城市规划展示内容丰富生动，既适合市民躲避高温休闲休憩，也能让群众沉浸式了解蚌埠城市变迁、发展规划与山水人文底蕴。
5: 今年入夏以来，蚌埠高温天气不断，蚌埠市城乡规划馆全力保障市民夏日纳凉参观体验。场馆全天候开放空调系统，精准调控室内温度，保障整体环境的清凉宜人。同时，工作人员加大公共区域的防火安全巡查，日常保洁频次，常态化消杀通风，保持场馆的干净整洁，空气流通。
0: 下一步，蚌埠市城乡规划展览馆将持续优化服务保障模式，兼顾安全管理与便民服务，持续擦亮城市文明窗口，让市民在舒适清凉的环境中感受城市发展魅力，尽享惬意时光。
5: 城市展馆为市民送上清凉的文化盛宴，而在广袤的乡村，特色农业迎来火热的丰收季。眼下，淮上区梅桥镇种植的火龙果迎来了成熟期。从2018年试种到现在，南果北种不仅获得了成功，还迎来了今年的爆果期。
1: 在淮上区梅桥镇的火龙果种植基地，一排排整齐的支架上，翠绿的枝条间点缀着红艳饱满的火龙果果实。负责人杨伟莲正和工人们一起采摘分拣。这里种植的蜜旋龙火龙果甜度高，香气浓，能自花授粉。种植基地负责人杨伟莲：
6: 这个火龙果在我们安徽蚌埠地区一年的总年产值差不多在8000斤以上，还有多元化的草莓等其他年收益，就单独火龙果出来差不多占在80万家以上。
1: 杨伟莲的父亲从2018年开始试种火龙果，在蚌埠种好火龙果，要确保大棚年均温度稳定在18度以上，冬季提温不低于8度。淮上区梅桥镇青春火龙果种植基地负责人杨伟莲：
6: 这样就需要我们的大棚设施来辅助它，因为冬季嘛有零下，要加内棚。大家可以看到，棚上也是有下。

0: 天有遮阳网，冬天会有内棚，内棚保住它温度。
1: 果园的发展也带动了周边村民就业，采摘工人刘桂珍
2: 一天要只吃8只头吧，一头20-30斤，两个口工作也挺好的，也能挣到钱。
1: 目前种植基地已实现自动选果分拣，销售覆盖线上采摘引流、定点水果店供应和路边摊位零售，采摘期从7月中旬持续到年底。记者洪吉庆、尤小娜报道。
3: 下面请听简讯。我市推进汽车零部件产业集群发展，智能网联新能源汽车零部件产业集聚企业124家，一到六月实现产值89.9亿元，同比增长22%。
4: 日前，市市场监管局组织开展农贸市场计量专项检查。此次检查以农贸市场内投诉率较高、问题多发的活禽、水产经营户为重点对象。执法人员现场查获问题电子计价秤1台，当场交由辖区市场监管所依法处理。
3: 今日提醒。来听气象部门的一条提醒。昨天下午16时33分，市气象台发布台风蓝色预警信号。受台风白海豚外围环流影响，预计未来24小时，全市各乡镇街道将出现8级左右阵风，并可能伴有短时强降水、雷暴大风等强对流天气。
4: 记者从气象部门了解到，本周前半段我市气温将会在风雨天气当中直接降到20多度，大家会感受到立秋之后的第一抹秋凉。根据市气象部门的预报，今天到13号，我市累计降水量预计将会达到80到120毫米，局部地区是150毫米，主要降水集中时段在10号、11号。此外，气象部门预报今明两天我市平均风力5到6级，阵风8级左右，再次提醒广大市民出门要关好门窗，带好雨具。节目的最后，我们再来听今天白天蚌埠地区具体的天气预报。今天白天到明天早上，蚌埠暴雨，东北风转偏东风5到6级。今天白天最高气温是26度到27度，明天早上最低气温是25度到26度。预计明天11号白天大雨转小雨的天气。
3: 听众朋友，以上就是今天1079早新闻的全部内容。本次新闻责任编辑张端宇，监制吴洽斌、江志杰，总监制李杰，由明宇、丹华共同为您主持播报。感谢您的收听。了解更多信息，请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广播”。

声声相关，时时相伴。FM 107.9 AM 1557，用真情触摸心灵，用声音记录生活。你正在收听的是蚌埠综合广播。

0: 好，听众朋友，下面是新闻快报。工业和信息化部消息，今年上半年中小企业经济运行总体平稳，主要指标保持较快增长，企业效益持续改善。规模以上工业中小企业增加值同比增长 5.8%， 营业收入同比增长 7.7%， 为2023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利润总额同比增长 16.9%， 为2022年以来同期最高水平，生产经营稳步向好，盈利能力持续增强。
1: 海关总署公布统计数据显示，今年前七个月，我国货物贸易进出口总值30.13万亿元，同比增长17.3%，延续良好的增长态势。

0: 中出口17.44万亿元，增长14%，进口12.69万亿元，增长22%。
1: 我国已成为全球创新力上升最快的国家之一，科技创新和产业创新深度融合，不断转化为外贸竞争新优势和增长新动能。七月份，我国高技术产品出口增长超50%，贡献了近60%的出口增量。电动汽车、锂电池等绿色低碳产品出口连续17个月两位数增长。
0: 中国物流与采购联合会公布的七月份中国仓储指数连续两个月运行在50%以上的扩张区间。总体来看，仓储行业在季节性气候和极端天气扰动下仍然保持扩张，行业运行具有较强韧性。
1: 2026年，中国国际服务贸易交易会将于9月9号拉开帷幕。目前确认参展参会的国家和国际组织已超60个，近300家世界500强和行业龙头企业已确认线下参展，国际参与度持续提升。
0: 今年服贸会首次搭建出海服务推介路演区，将邀请金融、法律、会计、知识产权、广告、人力资源等企业和专业机构进行推介，围绕成果转化、开放合作、新质生产力等主题，为企业提供一站式出海服务。相关路演活动已经排期40多场。
1: 为筑牢食品安全防线，有力打击食用植物油非法添加行为，近日市场监管总局发布《食品补充检验方法》食用植物油中乙基麦芽酚的测定。新发布的补充检验方法优化了检测流程，适配大豆油、花生油、芝麻油等主流食用植物油品类，具备检出现低、抗干扰性强、结果稳定可靠的优势，可实现对乙基麦芽酚的精准定性与定量检测。
0: 今年上半年，我国新能源重卡累计销量约14万辆，同比增长78.6%。在政策和市场双重驱动下，新能源重卡进入到快速普及推广应用新阶段。眼下，重卡充换电站的设施建设正如火如荼推进，新能源重卡的产品质量也持续提升，适配性越来越强，进一步推动市场普及。
1: 交通运输部等11部门今年联合印发的推动新能源重卡规模化应用实施方案明确提出，到2030年，我国新能源重卡渗透率将达到40%，保有量将突破160万辆。
0: 近日，我国科研团队成功编制完成了1:500万月球地质图，为月球研究立下了中国新坐标。这张图长280厘米，高120厘米，配套了月球南北极局部地质图，图上密密麻麻记录了海量的月球信息。基于我国嫦娥五号带回的岩石样本，岩石
2: 90余条，针对包保信息不对称、干部对企业经营情况掌握不透彻等短板，我们也是常态化的开展专题业务培训，包括专项督导检查，来持续整改提升包保服务的质效，打通服务企业的最后一米。
3: 听完汤局长介绍后，我们也是觉得这些企业家们可能听了这些话之后觉得特别的这个安心。那么不少企业代表也留言说说最怕办事多跑腿，材料重复交，然后开办变更注销流程，整个的这样一个流程会相对而言会比较繁琐。那么在这里也想请教汤局长，咱们这个淮上区在政务服务改革、简化企业办事流程上推出了哪些创新举措，切实降低企业办事的时间成本呢？
2: 我区在聚焦这个政务服务改革方面，应该主要的目的也是破除办事的壁垒，来提升群众这个办事的便利度。一方面呢，我们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的这个集成改革，全面梳理区级高频办事的场景，上线24项高效办成一件事集成服务，在政务服务大厅设置专属的线下收件窗口，累计办理业务1406件，这个量还是比较大的。这个创新推出餐饮店、超市、药店开办、企业注销、企业迁移等微型集成办事服务。我们全年办理的相关的业务在520余件。同步，我们谋划个体工商户转型升级一件事的改革，打通市场监管、税务、人社、银行多部门的联办通道，大幅减少企业重复提交材料、多头跑腿的情况。
3: 好，大胆的

0: 接下来的时间，我们稍事休息，广告之后，我们继续和大家一起讨论淮上区在营商环境方面的优化举措。
1: 活力新闻，新鲜广播 ，Fresh News and Information。这里是 FM 107.9 ，AM 1557，蚌埠综合广播。You are listening to 蚌埠 News Radio， 让聆听的世界更精彩。构建现代化综合交通体系，加快平安交通建设，蚌埠市交通运输局。
2: 爸爸，什么是爱国？
3: 爱国呀，运动员为国争光是爱国，战士保家卫国是爱国。
2: 爸爸，那我能爱国吗？
3: 你爱我们的家吗？
2: 爱。
3: 那你会不会在家中乱扔垃圾？
2: 不会。
3: 不乱扔垃圾，爱护环境是爱国。不闯红灯，文明出行是爱国。不大声喧哗，文明旅游是爱国。做到自己应该做的，就是最简单的爱国。
2: 嗯。
3: 你的样子，就是国的样子。
2: 我是中国人，我爱我的国。
0: 好，欢迎继续收听收看正方温热线节目。您可以继续通过三种方式参与到咱们的节目互动中来。刚才咱们跟汤局长聊到了这个在淮上区在简化企业办事流程、推进改革上面做出了一些创新举措。汤局长提到了一个是推进高效办成一件事的集成改革，第二点是打造全省标杆市场准入的一个创新举措。那么除此之外，咱们还有什么其他的这些创新举措呢？
4: 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主要还是通过规范涉企的监管行为来切实减轻企业的经营负担。在这方面呢，我们区里面全面推行综合查一次来跨部门的联合执法机制改革，来整合多领域重复检查事项。企业接受现场检查频次，据统计我们也是同比减少了21.4%。
0: 在企业巡查的这个频次上减少了，
4: 对对，这样能减轻企业的经营负担，
0: 经营负担，
4: 和接待负担。我们同时，我们深化税收征管精细化的改革，创新小税种征管工作场景，累计实现堵漏增收340万元。同时，我们严格落实包保、包容、审慎、柔性的这个执法机制，来最大限度的降低执法检查对企业正常的生产经营活动的一种干扰。
0: 做好咱们这个做企业经营者服务员的这样一个本色啊。
4: 对。
0: 那么集成办事、全省推广的预纠错改革、联合执法减少检查频次，这一系列改革确实也是实实在在为企业减负。但是光简化这个办事流程还不够，企业的落地、扩大生产都离不开厂房、资金，还有科创、外贸渠道这些硬性的保障。那么在这里还想请教一下汤局长，咱们淮上区在企业全要素保障方面做了哪些布局呢？
4: 在要素保障方面，我们主要还是围绕这个助力我们企业做大做强，培育更多的优质企业。我们采取了以下几项措施。一个呢是迭代升级我们产业园区的发展载体。我区聚焦精细化工、生物医药、通用装备制造等三大主导产业，实施园区扩区提质工程。园区规划的总面积扩容7.98倍。同时我们统筹规划建设了71万平方米的标准化的厂房，充分满足中小微企业落地投产的空间需求，
0: 给所有这个入驻的企业提供了最基础的保障。
4: 对，
0: 就大家这个拎包就可以进
4: 企业拎包入驻。对，拎包入驻。那么在14五期间，我们全区落地的1元以上这个产业项目138个，其中我们中粮丙胶酯、新阳峰等一批投资10亿元以上的龙头产业项目，也是实现了顺利的竣工投产。

0: 我们辖区产业园区也先后获评了全省制造业发展综合十强园区、省级数字化转型的示范园区等荣誉称号。那么在第二个方面呢，我们也是来持续增强科创创新的发展动能，深入实施高新技术企业专精
1: 打
0: 特
1: 断
0: 新。
1: 您一下，我们一起来接听一下场外门先生的热线。门先生您好。
2: 喂，
1: 哎，门先生您好。
2: 啊，你好。
1: 您有什么问题？
2: 是我们刚才给主播讲了，我是患上曲面缺症的，我们反映多少次，你说的这个巡视，摩托车，那个电动车售卖店，它是占道经营，我们反映
1: 梅
2: 所有。
1: 桥镇的这个电动车这个经营店是这个占道经营是这个问题是吗？
2: 对，巡视电动车
1: 星日
2: 占
1: 电
2: 道
1: 动
2: 经营，
1: 车占道经营。
2: 它还有搭了一个棚子，是救护着梅桥中学的墙体，它是留作那个什么三轮车翻新用的。
1: 您有什么诉求？
2: 我们要求退出、让出这个行人道。
1: 好。
2: 这妨碍学校墙体搭建棚子的地基，把它取消。
1: 好，您诉求我们已经了解到了，谢谢您的关注啊。汤局长，像他这个问题，一般我们是转交给哪个部门去处理？
0: 梅先生你好，这个我们这个涉及到的应该是住建交通局，刚好今天我们区的住建交通局也来到了热线现场，请我们住建交通局予以回应。
1: 好。
3: 那个梅先生，这个回去以后，我们了解一下，叫梅桥镇政府到那个现场去看看，了解情况。属实的话，我们改叫镇政府、责成镇政府改车线、改车速，还到现场去看，了解以后情况。我们回去以后，到时候跟你直接联系。
1: 好，汤局长，咱们刚才提到了第二点，叫做持续增强科创创新的一个发展动能。那具体有哪些举措来这个帮助企业呢？
0: 主要还是来聚焦这个助力企业做大做强这么一个根本目的。我们深入实施了这个高新技术企业、专精特新企业梯度培育工程。截至2025年年底，我们全区的高新技术企业达到了185家，国家级专精特新小巨人企业7家。两项指标应该我们的总量。
1: 确实可以看出来，这个在咱们淮上区孵化的这些高新技术企业还是相当厉害的。
0: 是的，我们两项指标在全市也是排名比较靠前的。那么我们的规上工业的企业研发投入强度呢，达到了2.7%，也是高于了全市的平均水平。同时呢，我们免费为辖区这个企业提供数字化转型的这个诊断服务，来培育一批省级工业互联网示范的应用场景。这个累计争取制造强省、设备更新等各类政策扶持资金1.95亿元，来助力我们企业来实施技术改造和转型升级。
1: 那么除此之外，咱们还有哪些创新举措
0: 第三个方面呢，我们主要还是来这个持续释放商贸外贸的这个活力。我们通过大力培育线上商贸经营主体，这个"十四五"期间，我们新增了线上商贸单位达到了150余家，优化外贸全链条的一个配套服务。我们的这个医药化工产品出口占比也提升到了80%，这个积极培育跨境电商、市场采购贸易等外贸新业态。多家企业也是获评省级电子商务示范企业和安徽省10家网货品牌。通过这些举措呢，我们来全方位的拓宽企业国内国际双向的市场渠道。
1: 标准化的这个厂房供给充足，科创培育的力度全市领先，外贸新业态加速发展，硬件的扶持力度也非常大。那么今年是2026年，也是15规划的一个开局之年，很多企业也十分关心，接下来啊，淮上区优化营商环境还有哪些新的规划、新的目标？未来重点又从哪些方面来持续提升一个服务的水平呢？
0: 划的。这个2026年呢是“十五五”规划开局的起步之年，我区呢也将谋定打造淮河明珠制造之城的发展目标，以企业全生命周期服务为主线，多措并举，擦亮淮上区营商环境特色的品牌。
1: 嗯，
0: 第一个方面呢，我们是全域压实工作责任，构建起多方协同联动的服务体系。
1: 嗯，
0: 在这方面，我们将持续强化这个一把手、第一责任人制度，推动各单位主要负责人亲自领办企业诉求，协调改革难点，同时呢，健全区委、区人大、政府、政协领导常态化联系包保重点企业的制度，
1: 嗯，
0: 实现规上企业、重点商贸、科创企业走访服务全覆盖，完善常态化的营商环境调度机制，建立跨部门疑难诉求联合处置专班，以此来破除部门壁垒，杜绝推诿扯皮。
1: 您刚才提到了这个一把手牵头四大班子全覆盖联系企业，确实啊，如此下去责任链条确实会越扎越紧。那么在这里还想请教一下汤局长啊，这个在企业诉求解决这个事项上，后续有没有一些升级的举措，让企业反映问题更快，惠企政策兑现的更直接呢？
0: 好，我们也将持续深化企业诉求的挂号制的一个机制，严格落实挂号就必受理，受理呢就必督办，办结必回访的这么一个全流程标准化的管理，进一步压缩一般事项的办理时限。针对土地供给、资金通融、历史遗留等复杂难题，我们也将实行区级领导的包保攻坚、定期会商的制度，持续巩固房企入村的长效工作机制，同时动态更新惠企政策汇编，优化政策兑现审批流程，以此推动更多惠企政策实现免申即享、直达快享。
1: 嗯，您刚刚提到这个免申即享、直达快享，我相信是绝大多数企业所期盼的一个政策兑现模式。那么同时有很多微小企业会有这样一种担心，就是说在这个日常经营过程当中，如果说一旦违规就会被严厉处罚。那么咱们淮上区在公平公正的市场监管环境打造上，下一步还有哪些安排呢？
0: 在2026年包括乃至十五期间，我们也将进一步规范涉企的监管执法，来营造公平稳定有序的市场环境。我们将持续深化综合查一次的联合执法模式，整合执法事项，压缩上门检查的频次，全面落实轻微违法行为依法免罚的清单，来坚持柔性监管、包容审慎的一个执法的态度。同时我们将严格执行市场准入负面清单制度，深化企业公示信息预纠错、市场登记标准化改革，健全覆盖市场主体，从开办、经营、变更、注销全生命周期的服务体系，稳定市场主体发展预期，持续规范行政审批流程，推行申报承诺加数据核验、住所登记新模式，统一市场主体登记注册6项标准，以此来提升市场准入的规范化、标准化的水平。
1: 嗯，非常感谢汤局长细致完善地为我们梳理了淮上区营商环境现阶段的全部工作成效，以及“十五五”开局全新的一个工作规划。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咱们今天节目到这儿就要和大家说再见了。再一次感谢汤局长做客咱们直播间，也感谢各位嘉宾的积极参与。明天的上线单位是市农业农村局，感谢各位的收听收看，朋友们，再会。烈日。

0: 北京时间8点整，
1: 烈日下有一群人为服务市民生活来回奔忙，
2: 暴雨中有一群人为维护城市秩序日夜坚守，
1: 他们是这个城市里一个个普通的劳动者，也是这个城市忠诚的守护者。
2: 蚌埠市总工会、蚌埠市新闻传媒中心一瓶水接力爱心送清凉活动第7季正式启动，诚挚邀请爱心企业和志愿者与我们一起为高温下的户外工作者提供一瓶水的慰问、一瓶水的清凉。
1: 关注微信公众号蚌埠交通文艺广播，回复一瓶水报名即可，让我们用爱心为城市播撒清凉。咨询电话3131137，3131137。
3: 心无止境，广闻天下。FM107.9 AM1557，蚌埠综合广播 News Radio。
4: 晨光不等人，
0: 今天的你比昨天更年轻。

0: 跳舞、旅行、玩短视频，
1: 我们这一代精彩才刚刚开始。
2: 老朋友，我想你了。
0: 老友新伴，潮玩晨间，
1: 你的生活就是头条。
0: 你好，老朋友。
1: 你好，老朋友。欢迎大家继续锁定频率，这里是 FM 一零七点九蚌埠综合广播的《你好，老朋友》。大家好，我是亚琼。周一的早晨只剩下我和大家共同在节目当中度过了，因为我们的宁姐请公休假了。没有关系，我们俩呢会轮流请假的，因为到时候也会有她单独一个人在直播间的时候哈。因为最近一段时间都是暑假嘛，大家都轮流带孩子出去玩啊。趁现在天气这两天还算不错，那在周三的时候呢，彭宁会回到咱们的节目当中，也会跟我们来聊一聊他和孩子出去玩的一些状况心情啊，跟我们来聊一聊。当然大家此时此刻，如果你也是在这个旅行的途中在听我们的节目的话呢，不妨也可以和我们来聊一聊旅途当中的见闻和感受。那我们的群里面呢，汪助理已经非常早的在我们节目开始之前就已经将这个网络收听的链接已经发到群里来了。我们的蔚蓝也在节目当中打卡了，甚至都已经把短时的天气预报已经发出来了啊。那大家在节目当中呢，除了可以用这个传统的广播收音机来收听我们的节目之外呢，大家也可以去下载三个